0: 生活习惯是要适当的变一变的啊，对自己的身体都非常有好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啊，也让我们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去了好几个地儿吧，
1: 等于我们跟着大家一起溜达了。
0: 哎，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20到24度，最低气温白山2度，其他地区5到9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8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
5: 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时极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接着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哎呀，铁锅炖整挺好呗。
1: 哎呦，老香了，昨天吃的昨天那个看好多朋友在群里跟我互动那个铁锅炖啊。
0: 对，
1: 是因为真的我大锅，而且就是点柴火炖出来的那种。
0: 哎，不一样，
1: 那个排骨啊就是它咋就那么软烂？
0: 排骨，我看还有豆角，还有粉条，是吗？
1: 对，
0: 还有
1: 豆角粉条，
0: 还有别的吗？
1: 没有了，就这三样。
0: 那可以了，就可以了。
1: 然后就是昨天那个开锅的时候啊，我当时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干锅了，结果往起一翻，发现底还很多，还有一些汤。我说不要再炖了，
0: 对对对，
1: 现在就盛出来，然后把这个汤呢一会儿都浇到这个排骨上边。
0: 对，
1: 我说现在就是最好吃的时候，我说千万别炖的干干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结果就是捞上来之后啊，就盛到一个大盆里。
0: 哎呀。
1: 就是那个大锅
0: 啊，
1: 我家有一个大盆，正好把那一锅都能装进去。
0: 哎呀，
1: 然后就盛上来，盛上来之后呢，就是它那个汤汁在浇上来之后啊，你就在那盆里放一会儿，那个汤汁就都被那个粉条吸收了。
0: 对，
1: 哎呦我的天呀，我昨天好像一口米饭都没吃
0: 啊。你没吃米饭啊？
1: 没吃，但我吃了非常多的粉条
0: 啊，
1: 然后吃了豆角，吃了好几块大排骨
0: 啊，
1: 还配了两根就是很细的小香葱
0: 啊，
1: 就很解腻，但是非常好吃。
0: 哎呦我天哪，看着确实太香了。
1: 哎呦，那大锅一开盖的时候啊，我那时候那个心情
0: 啊，
1: 真的你能懂吗？

0: 看那个高飞岁月就说宽粉好吃，粉条吸满汤汁儿、锅边呢再贴几个锅出溜饼子、嘎嘎香。
1: 哎，但真的一个是我家那个锅，就昨天大家应该看图片也能看到，我家那个锅吧不太大，就是炖完那一锅排骨之后呢，就没有地方再贴大饼子了。
0: 啊，看着是挺大的，实际没那么大、
1: 但一般好像也不能底下炖那老些排骨，就是我家昨天炖，你想十来口人吃，就这个是主菜，就那个锅基本上就是浮溜浮溜的了，但是啊，就哪怕有空间的话，我家没有人会贴这个饼子
0: 啊，对对对，
1: 好像贴饼子是一个挺需要技术的活儿，
0: 对，
1: 这个我家没人会，他们有的时候想配那个饼子，我们就在那个店里买，买一些大饼子，然后拿回家配那个铁锅炖
0: 也行。行，反正有这铁锅炖，其他的我觉得都是那种附属品了，有没有都无所谓了。
1: 对，然后昨天我们除了那个就是大排骨炖之外呢，还买了什么猪手
0: 啊，
1: 还买了一些什么小肚、一些其他的，但好像就是都没有排骨吃得快
0: 属于假期最后一天的一个就是相聚，然后大家这个开开心心的
1: 然后今天就都上班了嘛。
0: 对对对。
1: 我们看看啊，这群里今天早上大家讨论的也真热烈呀！从天气，然后聊到 AI， 是不是？又聊到日子啊！我看看啊，还有很多朋友下雨天下楼刷车，这天就别刷车了啊！
0: 今天估计得小一天吧，这个雨下的，
1: 淅淅沥沥的。你看今天不仅是长春下雨啊，蜗牛在哈尔滨也说那个在下小雨，水之蓝发这个视频当中，这雨啊看着也不小。
0: 哎，反正我觉得也挺好的，总比昨天那个大风强啊。
1: 啊，对对对，而且昨天那个大风刮完之后啊，今天要是下点雨呢，还能把那些灰尘什么的压一压。我真的觉得今天的空气都清新了，
0: 非常好。虽然有点凉飕。
1: 对，
0: 高原岁月说秃噜秃噜就是个吃，一吃一个不吱声。
1: 那真是太香了老同志也在我们平台他上打卡问好了，说芳菲早。
0: 哎，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点啥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这个消息，就是蓝莓呀，它现在有粉色的了。
0: 我看到过，但是吧，这个粉蓝莓有点让我不太想点进去。
1: 为啥呀？
0: 我选粉蓝莓。
1: 你觉得它不怎么正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是一个正经的蓝莓。
0: 对对对对，
1: 我看第一次看见粉蓝莓的时候，我就被深深吸引了
0: 啊！
1: 因为我就是可能就跟女生有关系啊，就是我拒绝不了一切粉色的东西
0: 啊。是吗？
1: 你比如说树莓
0: 啊，
1: 我就非常非常喜欢
0: 啊，
1: 就除了它的口感之外，就是它那个颜色，然后样子就让你觉得说，哎呦，就是很心仪
0: 啊。
1: 包括芭乐。对吧，就是芭乐那个粉心儿，
0: 对，
1: 哎呦，让你觉得就是很美好。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粉色蓝莓的时候啊，我也非常的心仪，我就觉得说那我一定要尝一尝。
0: 尝到了吗？
1: 当然没有尝到了。一个呢，就是确实卖粉色蓝莓的呢非常之少
0: 啊，太少了。
1: 另外呢，就是你看到啊，就是哪怕你能找到，它的价格呢是非常之贵的。
0: 那可能只能在网上，如果咱们感兴趣的话去找一找了。
1: 对然后现在呢，你在网络平台上搜，你能买到一些就是粉色蓝莓的果苗然后我看有的人是自己在家做这个果苗的但是能自己种成功的也不多但是粉色蓝莓就是整个能被炒到多少钱呢就大概能卖到400块钱一斤。
0: 一斤400块钱，
1: 吓不吓人？
0: 我的天哪，我感觉现在就是那个原来的大的那个蓝莓好像一斤也就小几十吧，最好的那个品质了。
1: 就是咱们东北不是种的那个是酸甜的那个蓝莓嘛就过两天等那个大批量上市的时候，其实蓝莓的价格就非常划算了。
0: 对，
1: 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呢，我们能吃到一些云南大棚里的蓝莓，
0: 那个也好吃。
1: 对，它有那个甜脆的
0: 脆的，
1: 而且就是它那个如果个头很大的话，一般价格都比较贵
0: 啊
1: 但那个即便再贵，它跟粉色的蓝莓它也不在一个 level 上。
0: 对
1: 所以这个粉蓝莓就贵的让我觉得非常离奇，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粉色的蓝莓。
0: 行行你看豁然开朗说，他说他见过粉色的蓝莓，老贵了。
1: 老贵了是吧？是丹东有卖的吗？
0: 有可能。
1: 但是长春的市面上我还没看见有卖的。
0: 没见过，没见过。
1: 然后网上不是大家都在说粉色蓝莓啊卖的很贵啊，大家都讨论嘛，然后就很多网友质疑说这会不会是 P 图的呀然后有的人说那是不是变异的产品啊然后还有人就是传说粉色蓝莓 那你看它卖的那么贵，就是因为它营养也丰富啊，它的花青素是普通蓝莓的5倍，然后网上就有很多就关于蓝莓的真粉色蓝莓的真

0: 假以及营养价值的争议。
1: 对，我其实挺想了解了解它的营养价值的，就是到底哪个地方那么突出，还是就是因为一个色儿就卖那么贵。
0: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解答一下这个关于粉色蓝莓的相关情况啊。
1: 好，
0: 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解答。那这个时候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好视力劳动节致敬全体劳动者，特别面向吉林全省的听众啊，重磅开启了五一专属补贴。如果大家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护眼产品呢，我们始终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它呢是26年的大品牌了，也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如果咱们的眼睛啊干涩、流泪、怕光，手机电视呢不太敢多看，还有的朋友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瞅不清人，还老怕磕着碰着什么的，咱们走路都很费劲哈。那么推荐大家呢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问题，贴到眼皮上就跟做了按摩似的，可以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的更快，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不少，用完我们眼睛会觉得特别的清晰透亮。
0: 那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呢，趁着现在啊好视力的五一补贴，赶紧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会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呢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上一大瓶的蓝莓护眼软胶囊，这些通通不让大家再花钱了啊，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豁然开朗说：“方圆，你认识这个东西吗？该怎么吃啊？”
0: 我感觉就是柚子茶吧，
1: 这就是蜂蜜柚子茶嘛。
0: 对对对，但是它图片上这个画的呢，又很不像柚子，又很像一个橙子。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柚子茶还是橙子茶呢？
1: 然后莹也说：“这不是柚子茶吗？”
0: 啊，对呀。然后目前为止，他发的这个照片当中，我是没有看到配料表的哦。
1: 哦，
0: 对吧？
1: 对对对，这应该是原产地韩国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蜗牛发来了这个各种野菜的这个小视频，
0: 又逛市场去了
1: 啊啊，
0: 顶着小雨去逛的市场啊。那看来哈尔滨的雨没有长春的大。
1: 对对，
0: 是不是应该就是小毛毛？
1: 对对，
0: 要不然这个摆摊的应该也不能在这儿待得这么安稳
1: 啊。
0: 希望说没见过粉色蓝莓啊，前两天上网查蓝莓里面有什么颜色的，网上说有紫色的跟白色的。白色的，
1: 白色也没见过。
0: 白色的我没见过，但是粉色的确实是我是没在市场上见过啊，就是在网上看见过图片。那我们赶快来说说这个粉色蓝莓啊，其实呢它早就有，不是一个新的品种了。然后目前全球市场上主流的品种都有啥呢？名字都非常好听，有红粉佳人
1: 啊，
0: 有粉色爆米花，有粉色宇宙，以及粉黛。那个带是6宫粉带无颜色的带
1: 哦，
0: 粉带，哎呦，是不是听起来都很文雅？
1: 确实确实，他们呢，你看，比如说这个红粉佳人，它早在2006年的时候，其实就培育出来了。这个呢是美国培育的，然后它呢培育出来之后呢，也在全球成为了一个比较普及的这个粉色蓝莓的品种。产量呢大概是普通蓝莓的1/3到2/2吧。但是它呢，为什么咱们说，你像2006年就出来了，咱们为什么没吃到呢？是因为它的那个储运性特别差。
0: 是的。
1: 一般情况下就是3到5天。所以它大概很久很久啊，在2012年，就是过了很久嘛，才引入到了中国，然后也就是在云南和浙江这样的地方呢，环境比较适宜的地方，它小范围试种了一下。
0: 然后就是那个粉色爆米花呢，是2015年育种而成的，这个品种呢，它是特别耐寒的啊，就大概在-30度的时候呢，它也能生存。其实它非常适合北方啊，但是我们北方呢，只是试种过，没有大范围的种植。
1: 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粉红宇宙，它是2024年的育种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它很耐热啊，果实很大啊。一般情况下，这个果实是比较均匀的，粉玫红，带一点花香和桃香，口感呢说是有一种清甜的气泡感。
0: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三个品种啊，都是美国培育的。那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很好听的粉黛啊，那它呢是首个国产的粉色蓝莓品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啊，大连大学王鹤新教授团队给它培育成功的。这个品种的果实呢，它就是粉紫色的，而且大果。

0: 率非常的高，风味呢是浓而且甜的，它的丰产性呢优于进口的粉色蓝莓品种，像是南方啊、北方啊都能试种。
1: 哦，那等于去年呢这个才培育出来，
0: 对，
1: 咱们大范围的普及的吃以及这个价格打下来，我估计
0: 还需要一定的周期。
1: 确实是，那听起来这个大果率高，风味浓甜，我真的很想吃，
0: 对吧？而且我就是看到颜色和样子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非常被种草了。那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具体的说粉色蓝莓的相关情况啊。我们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我觉得这个呢是特别适合大家补钙来吃的。而且像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那个黑豆一样，它呢是需要大家见缝插针的补。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钙呀。哎呀，一个是你运动量大呀，或者现在咱们喝的很多饮品呐、然后包括我们的运动啊，会让我们的钙流失的非常快。哎，还有没有特别喜欢泡澡的朋友？泡澡的话，它会让钙流失的更加加速。
1: 这个我真是第一次知道。
0: 而且你像咱们现在，如果你平时本身补充的量就不够，再加上呢现在有很多这个钙都在不停的流失，那么咱们给身体补充钙这个就更重要了。
1: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天然的钙啊，天然的钙里边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黄瓜籽粉。我们上了岁数之后啊，这个钙呢它就是在慢慢的流失的，然后我们如果觉得说日常啊骨头关节有一点发僵发酸不得劲儿，其实这个都是钙流失的一些早期的征兆啊。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黄瓜籽粉作为日常的一个餐食给它溜着，你在无形当中就把这个钙给它补进去了。
0: 然后这个黄瓜籽粉呢它是喝起来啊带着淡淡的清香味儿的，但里面绝对不会加糖，所以大家放心啊，口感呢温润顺口，这比吃钙片要舒服多了，因为有的钙片吧那个片可大了，咽着贼费劲啊。那这个黄瓜籽粉呢咱们日常喝起来也特别省心，你可以早上冲上一杯，咱们配馒头配包子就当个早饭，或者你早上如果喝粥的话啊，提醒大家别熬得太烂乎，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黄瓜籽粉呢拌到粥里。下午饿的时候呢咱其实冲上一杯给肚子垫一垫，也不用刻意的去吃药片了，轻轻松松的咱们就把这个营养给补足。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三罐送六罐，到手呢是买三罐送三罐，到手呢一共是六罐。然后6罐黄瓜籽粉再送大家1罐芹菜籽粉，我们拿到手一共是7罐。
0: 对，
1: 7罐是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想先看一看，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黄瓜这个词，黄瓜，然后大家就收到链接了。
0: 然后我们不是就是买三送三，这6罐黄瓜籽粉到手再加送大家1罐芹菜籽粉吗？之前有那个朋友买过这个套组，然后就跟我们反馈说芹菜籽粉呢喝着稍微觉得有一点苦丝丝的，然后就是那能不能换一下这个赠的这个额外的1罐呢？这次特别贴心的是啥呢？如果大家就说我不想要那个芹菜籽粉，我都想这7罐都拿黄瓜籽粉，完全可以。大家可以选这个套组啊，就是我买3罐送3罐之外还送的那1罐，我不要芹菜籽粉，我就要黄瓜籽粉，你就直接跟小管家说，或者在平台上拍的时候他也给大家新增添了一个这个选项。那也就是说大家可以199块钱拿到7罐的全黄瓜籽粉的规格，不用混搭了，咱们随心选择更合心意。
1: 可以啊，反正这个黄瓜籽粉里边它就是钙的含量非常充足，维 A 维 E 铁锌的多种营养成分呢也很充足，我们一边补骨头一边呢去调理身体，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赶快打电话吧，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黄瓜这个词，黄瓜，然后大家就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然后今天呢还有返场的永礼记的北极红参啊，好水才能出海好参呢、那海参呢对于生长环境它其实是特别挑剔的，就是海水稍有污染就长不出来好的海参。永礼记的北极红参呢它是生长在北大西洋冰岛深海的好海参，都是100%自然生长的啊，没有人工喂养，就是在水下30米左右的这个纯净海域里它自己慢慢长大。
1: 然后这个春天呢，也是咱们补充自身的免疫力的一个最佳时机了，对吧？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吃这个天然的，比如说黄瓜籽粉啦，去补钙，让我们再可以。

0: 吃上这个北极红参，去增强自身的那个自护力。这红参里边呢，它有非常多的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很低。你比如说平时咱们容易疲劳，或者说有一些三高啊，体质偏弱呀，其实呢，大家都特别适合吃这个北极红参。
1: 然后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原价啊，每斤的冰岛北极红参都是398块钱。今天的福利呢是买三斤送三斤，咱们整整到手六斤的价格呢是498，核算下来一斤就是80多块钱吧，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保证呢都是野生的品质啊，个大。肉厚，而且呢红筋分明，营养也会特别的足。现在大家如果订购三组的话，再送大家两瓶法国伊尼特的高档红酒，而且咱们是有深卡的啊，深卡的那个卡的那个面值是3288元，
0: 对，
1: 所以说你买上这个呢，送给亲戚朋友啊，或者你拿它回个礼呀、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啊，然后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这个词。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海参呢个大，真的是个头特别大。然后呢，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我们看好了呢，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海参这俩字儿，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梅子说：“赵飞方儿早上好啊。”赵飞太可爱了。在方儿解说大锅炖排骨的时候呢，我好像看到了赵飞的眼睛盯着锅里的排骨，嘴里边流着口水，马上就能伸手去拿一块似的。
1: 哦，那个真的非常的诱人。
0: 昨天我一看群里边那个图片，我说：“哎呦我天哪！
1: 哎呦我天哪，这行啊！
0: 整上了，早上关键是很。”就是没说，没提这事儿。
1: 但你知道吗？就是昨天早上下节目，我就直接开车就奔着那个全家聚会的那个地儿去了。
0: 真太香了啊！
1: 哎呦，真的绝了啊！就那个一定得是柴火炖。
0: 然后豁然开朗就是说这个蜂蜜柚子茶怎么吃怎么喝，对吧？这特简单呢，你就挖上一勺，然后那个弄一点温水。其实我可爱喝蜂蜜柚子茶，
1: 特别好喝，
0: 尤其那个柚子的那个皮的哏哏啾啾的感觉，
1: 柚子皮的那个清香味儿真的很好
0: 啊！
1: 而且就是你看到吃柚子的季节的时候啊，很多博主就会推，就是怎么咱们吃了那个柚子瓤，就吃了那个肉之后，他那个把瓤掏一掏，柚子皮也别浪费，
0: 对，
1: 那个是可以自己在家里做成那个柚子糖的，
0: 可以。
1: 而且其实柚子蜂蜜水，咱们其实在家里就能做，
0: 我也想说，
1: 就
0: 拿咱那个之前给大家带来的黑风岭椴树雪蜜就行。
1: 对呀、那个椴树雪蜜，它还有那个除了蜜的清甜之外，还有椴树花的清香，而且它那个完全不齁。我之前就是喝过外面买的那个，就是大罐的这种蜂蜜柚子茶，就像光辉那个，像豁然开朗发的那个，但是不是这个品牌的，我也买过，回来一喝呢，我就发现就是你不管加多少水吧，就可能它那个蜜里边还是额外加了。糖，
0: 对，
1: 就它不是用纯蜂蜜酿出来的，所以它喝起来呢就让我觉得就齁嗓子，
0: 对对对，
1: 齁甜齁甜的，喝起来不舒服。那如果大家之前买过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你就可以直接拿它来做，或者你把家里那个橙子，包括好吃的那个什么耙耙柑，你给拿那个小棒，你给它把那个果肉捣一捣，捣完之后你把那个蜂蜜崴一小勺加进去，然后就用那个45度的水一冲泡，非常好喝，马上当天要是热的话还可以拿去冰镇一下。
0: 哎呀，那等过一段的吧，给大家带这个黑蜂雪蜜的时候，大家可以买一买，然后回去试着做一做啊。
1: 豁然开朗说，我们这儿有哇哇白的草莓，你们见过吗？哇哇白的草莓见过，也吃过，我觉得味道一般，就没有那个红彤彤的那个大草莓吃起来口感好。
0: 齐天柱这回来了，终于。他说这段时间吃的美食看的景儿，第一个呢是紫薯花样馒头，我刚才点开这图片我简直了，
1: 紫薯馒头，哎呦我天呀，
0: 就是它这个太紫了，
1: 这咋会这么粉啊？
0: 哦，它这应该是就是 本来是紫薯和的面、嗯、然后上面又撒了那个紫薯粉。
1: 哦对对对、嗯、对对对，它一定是撒了那个粉末状的，外面才能是现在的这个观感，
0: 就饱和度太高，太想吃了。
1: 嗯，而且我一开始你没说它是紫薯的时候，你点开图片、嗯、我以为它是火龙果
0: 啊，也很像
1: 和的那个面，
0: 也很像。
1: 嗯
0: 啊，

0: 第二个呢是芝麻酱梅花糕。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每一样看起来都太好吃了啊、你这上面就是一定有那种糯叽叽的口感，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看它有这么多的果仁，就是一定嚼起来非常香。
0: 哎呦，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鸭血米线。
1: 嗯，
0: 那天也是把你馋懵了，
1: 把我馋懵了
0: 啊！对对对，
1: 想组织一场鸭血粉丝汤的那个聚餐
0: 啊，
1: 未能成型。
0: 哎，真的，这鸭血配米线应该口感也很好吃。
1: 那我还没吃过哎。
0: 啊，对对对，最后一个呢是蛋饺，
1: 蛋饺，
0: 嗯，蛋饺，还有一个是应该是秦淮河的夜景吧？
1: 嗯
0: 嗯嗯，对，秦淮河。
1: 但那个擎天柱啊，出门这几天呢，确实比在家里吃的稍微要清淡了一些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在家里有的时候这个菜呀做的什么那个量也大
0: 啊。你今天得上班了吧？
1: 不一定。
0: 你今天还不上班？
1: 因为我记得他之前好像说是不是休到11号也不几号来着。
0: 哎呦我天哪！
1: 你看景是前天晚上拍的，周一晚上拍的，今天不一定能回来。
0: 哎呦我天哪！
1: 行啊，玩吧，有假就在外边玩玩玩的时候心情最好了。
0: 哎，嫉妒使我面目全非，让我面目可憎。
1: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粉色蓝莓嘛，网上有很多朋友关心说这个粉色的蓝莓它是不是染色的 对此呢，有专家也解释了，说粉色蓝莓啊，它是不同育种资源多代杂交选育之后的产物，它不是染色的。而且呢，国内有很多野生蓝莓呢，就呈现出了天然的红色、黄色、白色等等，所以大家不必过滤的这个担忧。但白色红色的蓝莓我还真没见过，
0: 没见过。没见过，期待就是能早日比较普及吧，让大家尝尝不同的口味啊，然后价格别太高。
1: 对对对，我觉得主要问题就是价格别太高才能让我们都有机会尝一尝。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啊？
1: 然后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蜂蜜柚子茶吗？还是想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在喝那个那个蜂蜜水的时候千万别拿特别热的水去冲泡它，
0: 哎，
1: 就用45度或者是最高也不能超过65度的这个温水去冲泡，要不然呢，它会非常影响就是蜂蜜的这个活性物质。那这个时候呢，还要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呢，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沃克净水器，有很多朋友呢都已经下单了，大家用的怎么样啊？记得跟我们反馈。现在呢也可以拨打400-077-1861400-077-1861，不管呢大家是住在城里的呀，咱们是用自来水的，还是说住在农村咱们用的是地下水的，都有机会啊用15天的免费体验来感受一下沃克净水器给你生活带来的这种变化。那它现在呢都是给大家能够免费安装到家的，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免费试用半个月的这个活动体验。如果咱们这半个月用的好了，我想买咱们就把它留下，总价呢是2588元。那么我不想一次性付清的话呢，咱们还有一个分期付款的这个活动。
0: 对，
1: 一个月咱们就交199，用13个月把它付清，而且是没有利息的。试用满意了，咱们就留下。还是这个电话400-077-1861。然后你要说我用着我觉得不满意了，那你就还打这个电话，让他就直接拆走，咱们整个过程呢是不收一分钱的。
0: 对，不管大家在哪儿呢都能给大家做这个安装，然后这个安装呢如果大家是试用啊，不管是这个去安还是哪怕15天之后咱们给它拆，也是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的，咱就是放心用就行了。这个也是给咱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机制，咱们逮着这样的优惠呢想薅就薅，没事的啊，不用有任何的这个心理的不舒服。其实推荐大家咱们都试一试，然后你会发现呢真的是对比了之后体验感真好。因为你想平时喝咱们那个自来水，烧完水那个水壶是一定有水垢，这是绝对有的啊。
1: 而且我家那个壶就是烧完了之后它不只是有水垢啊，就是你晃一晃呢，它那个沉的那个底儿当中还会有些那个白花花的杂质。
0: 对对，
1: 你就会非常好奇，你说它这里边到底是啥。
0: 对，
1: 而且我家是装了前置过滤器的
0: 啊，
1: 就是从那个就是楼道里一入户，我其实就已经装了一个前置然后那个家里还有一个就当时花了6000多买的那个净水器接出来，就是有的时候它依然有，但可能因为我好久没换管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没换那个滤芯了
0: 对，然后你看现在咱们那个大家都住高层什么的，对吧？有的那个高层它都是二次供水
1: 啊，对对对，
0: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这更需要咱们去在家里边再装一道那个净水的防线，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沃克的净水。

0: 水器呢，它是做了20多年的专注的这个净水器的一个品牌了，跟我们台呢之前也有合作，这次呢又再次合作，也是想把这样的好的体验、好的产品带给大家。当然，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机制的，对不对？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分期付款，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呢，我们安装这个净水器会送大家那个速热机，那个刚刚好。
1: 咱们就说这个速热机啊，就如果说你在家里想给孩子冲个奶粉，你就直接让它出45度的水，然后你要是想要喝蜂蜜水呢，咱们就用45度或者是65的水，就省去了咱们说你烧开晾凉，你万一要晾那个过头了呢，咱还得往里边兑热水。
0: 对，
1: 你兑热水你还得再重新烧，就非常麻烦。然后如果说有家里愿意喝那个咖啡的，咱们85度的水一冲泡，哎呦非常方便。然后你要想说直接就喝常温水也能一键出水。
0: 对，
1: 就是你把哪怕是半夜起夜，我想随时吃个药，我在外边特别特别累，我逛街回来我就想喝一口凉快水，马上咱就能直接喝，都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这个1380块钱的沃克的智能速热机是送给大家的，送给大家的。你会发现整个的生活体验感啊，我们为健康投资这个事儿特别值得啊，很快速的提升。反正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想安装、想试用，咱们就都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1: 然后如果大家说我可以这个2000多块钱我一次付清呢，2558吧，是不是？
0: 对，
1: 2558这个价格呢，2588啊，这个价格我一次性付清的话呢，会再送大家一个微压的炖煮锅。反正不管就是你用哪一种方式来付款，都能够拿到我们的赠品。就是非常划算。
0: 大家可以体验体验啊，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我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20到24度，最低气温白山2度左右，其他的地区呢是5到9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8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
5: 对这个世界如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大家觉得现在看东西呢眼前模糊的像隔层纱，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疼，出门风一吹啊就特别爱流泪，那接下来这个好消息大家一定要注意听。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特别为咱们吉林听众开放了五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

0: 迎风流泪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会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1: 特别是咱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为了家庭事业呢，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的就熬坏了眼睛，看啥都雾蒙蒙的，特别的模糊，手机电视也看不清，眼睛呢又干又涩。哎，咱们呢别给耽误了啊，趁着五一的优惠大，我们推荐大家都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光是草本精华就有十几种，还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的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轻松透亮。
0: 今天呢，好视力还专门给咱们吉林的听众啊，重磅开启了五一的限时特惠。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呢，每人再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大家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今天呢，跟大家唠唠这个新的品种粉色的蓝莓。哎，在咱们普遍的认知当中呢，蓝莓是蓝色的，粉色的蓝莓呢，能给咱们带来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它确实啊，现在属于一种网红消费场景了。
0: 对
1: 啊啊，那个比如说过节呀，尤其过什么情人节、特色节日。或者是送这个朋友一点不一样的这个礼物啊，平时咱们也有拎水果的，对吧？
0: 也有拎的
1: 啊。那这时候你说你拿点粉色蓝莓，其实也有这种需求，吸引力十足。
0: 对呀、就是它很特别、因为大家现在送礼物呢，都想送出心意。但是好像就是送很多东西，你颠来倒去的，它就是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有一个新兴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呦，那这可能是一个好选择。所以它，我觉得卖这么贵的价格，也就是抓住了大家的这种就是消费的心理。
1: 哎。
0: 那目前。那市面上呢，像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几个品种啊，比如说粉红佳人呐、粉色爆米花，然后粉红宇宙以及粉色蓝莓等等的品种吧，它都是国外的品种啊。一个呢是存在着知识产权的限制，另外呢它是存在着一个普遍商业化难度大、口感不佳、产量偏低等等的问题，所以说它是非常难以满足咱们国内市场的一个规模化需求的。
1: 对对对，哎，我还上网搜了一下这个粉色蓝莓啊，其实挺诱人的。
0: 对呀、你看它那个颜色，就是如果它上面再有些斑斑点点的，其实很像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山楂树上长出来的那个山楂。
1: 对对对。
0: 但是它的表面呢是非常光滑的。然后它带着那个就是粉里透着紫。然后有的是那个是白里透着粉的那种好看。然后它顶上有的那个是带有一层蓝莓的那个霜。
1: 对对对。
0: 就让你会觉得说很想尝一尝，它应该是那种很甜脆。然后带着那个什么花香的那个这种口感，
1: 对，真的很想吃一吃啊，是那个粉嘟嘟的感觉，
0: 对
1: 啊，而且蓝莓本来就好吃，真的蓝莓太好吃了，
0: 就蓝莓就是你洗一小盆坐在那一会儿一把、一会儿一把、就能吃的非常快，
1: 对对对对，
0: 而且蓝莓确实在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意识当中吧，蓝莓它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那像刚才我们跟大家又说了一个粉黛，这个粉黛它就是大连大学的蓝莓生物育种技术团队研发的嘛。所以说粉黛的研发它很好的弥补了我们刚才说的其他品种的那些短板，它呢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佳，它是非常适配于现在的市场消费需求的，也能给蓝莓的种植户带来一些更高的收益。
1: 期待这个粉黛赶快大量的上市，因为它大果率很高嘛，20毫米以上的果的占比也比较高，然后果肉的感觉也是很绵密香甜的，蜜香浓郁，对比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国外的其他的品种啊，它呢这个果要更大，然后粉中带点紫啊，那么它的商品性呢要更优一些。
0: 那像是在这个产量和适应性上呢，我们说的粉黛啊，目前为止看到的它数据上啊，它的亩产能达到1500到2000斤，这个是远高于国外粉色蓝莓品种产量的。它呢能够适配云南等南方的主产区，种植条件其实跟普通的蓝莓比较接近，管理难度上也是更低的。
1: 目前这个粉黛呢，它是在试种，哎，还有就是开放授权的这个筹备阶段，可能大概在云南的红河呀、澄江啊这样的南方的这个产区呢开始试种，大概是在2027年，就明年哈，正式启动商业化的种植和规模化的授权。你这样的话，我估计明年啊2027、2028、2029什么的，咱咋的都能吃到了。
0: 对，我觉得2027年如果开始种的话，可能到年底，
1: 对，
0: 或者哪怕年底吃不到的话，我觉得2028年咱一定能吃到咱们。

0: 国产的这个粉黛品种的这个粉色蓝莓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啊，反正今年呢，如果啊就不说这个粉色蓝莓哈、啊，就是这个正常的蓝莓，
0: 嗯，
1: 这个下市呢，我就打算多买一些，多囤一些给它冻上。
0: 对
1: 啊，留着冬天吃。
0: 一定要冻一些、嗯，你现在就可以把你家冰箱啊，适当的就吃一吃，清一清、
1: 哎，
0: 给蓝莓留出一些空间。
1: 对对。
0: 夏天有很多水果，我觉得特别值得一冻。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蓝莓，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荔枝。
1: 荔枝也很适合，
0: 你给它去了核，你给它扒好去了核之后、嗯、你给它冻上、
1: 嗯、
0: 真的吃起来像冰淇淋一样、嗯、
1: 尤其夏天咱们屋子里边很热哈、
0: 嗯、
1: 吃一点这种凉娃的。
0: 对、
1: 哎、
0: 还有什么呢，就是百香果
1: 啊，百香果冻
0: 啊
1: 啊，我从来没吃过。
0: 但不是你把整个大果冻进去 啊,
1: 啊，
0: 你是把百香果就是挖开之后把那个芯儿掏出来
1: 啊，取出来冻，
0: 取出来之后、
1: 啊、
0: 你可以把它分装冻在那个小冰格里
1: 哦、啊，
0: 然后你就这样拿出来泡水呢，就是一个小冰格，
1: 对，
0: 一个小冰块，它就是一个百香果酱，
1: 哎，
0: 而且它是纯天然的果酱哦，然后你就可以拿它就是拌酸奶也行
1: 啊，
0: 然后你拿那个温水冲泡也行、
1: 啊、
0: 你拿它拌沙拉也行、
1: 哎、
0: 就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各种 DIY。
1: 我听起来已经感觉好像闻到了味道似的。
0: 我之前冻过，真的很好吃、
1: 啊、
0: 就是有朋友从那个海南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大箱
1: 啊, 啊，
0: 你想我就每天吃的话其实你也赶不上它坏的速度快、
1: 啊、
0: 所以你就是把那个都抠下来之后就冻在那个冰格里，然后这样随时想吃的时候都能吃到那个冰冰凉凉的百香果口感。
1: 哎呀，太行了太行了啊，
0: 嗯
1: 啊，咱们这个提前做一些准备。
0: 对，这个好方法也推荐给大家、啊、一定要给自己冰箱留出空间，夏天的时候咱就是要冻上一些蓝莓
1: 啊。
0: 嗯，
1: 行吧，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天然的补钙的好物啊，就是黄瓜籽粉。
0: 嗯，
1: 黄瓜籽粉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紫瑞康的这个品牌啊，这个黄瓜籽粉呢它用的是东北的老黄瓜籽。为什么用这个作为原料呢？因为它颗粒饱满，原料很纯正，工艺呢是低温烘焙的工艺，这样的话就能够锁住它的营养，我们吃起来呢会温和好吸收，哎，这个不燥，嗯，然后也不伤肠胃。所以比如说家里的孩子长身体啊，咱们上了年纪啊，中老年朋友，我们去给自己的那个关节骨骼去补钙，我们日常喝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有用的。
0: 嗯，让人放心的是啊，这个黄瓜籽粉呢它是正规大厂生产的，资质齐全，而且原料啊来路清晰，干净靠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药物，不刺激，纯食材，咱们就是食补。老人喝呢，咱们强骨骼，稳腿脚；孩子喝呢，补充营养，助力成长，全家呀都能放心。而且它是可以常年喝的。
1: 嗯，
0: 日常你像出门遛弯啊，买菜做家务，咱们腿脚硬朗，关节舒服，更省心，对不对？
1: 嗯，
0: 养护骨头关节啊，本来就是这个常年的刚需。那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套组呢，原价每一罐都是66块钱，现在就是超值6+1的组合嘛，咱们买3罐送3罐，这就是6罐了。下单呢再额外送大家一罐，大家可以自己选是要芹菜籽粉还是要黄瓜籽粉，反正就是199块钱，咱们现在能够拿到手整整是7大罐、
1: 嗯、
0: 算下来一罐呢就是20多块钱。
1: 对，
0: 性价比真的拉满了，咱们全家一起喝，补营养强筋骨，划算又实惠。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黄瓜这俩字儿啊、
1: 嗯，
0: 点击链接可以直接下单。
1: 对，大家可以先看一看，然后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配料表啊，非常干净，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选品的这个标准之一了。还有就是大家如果拿到手呢，你会发现这个黄瓜籽粉它不像有的，我们之前也买过，它那个容易结块，冲起来呢反正就是不那个整个粉质不好，体验感很差、
0: 嗯、还有的里边就是添加了糖、
1: 啊、对对对、
0: 嗯、
1: 但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它是那个精研细磨的粉，粉质呢像面粉似的，温水一冲它就化开了，口感是很顺滑的啊，不卡喉咙，所以咱们哎任何时候任何年纪喝都是非常靠谱和那个适合的。嗯
0: 嗯，而且这个它采用的是铁罐的密封包装，
1: 嗯，
0: 就比那个散装的更容易存放嘛。它首先防潮，
1: 嗯，
0: 而且不反潮，不容易结块。咱们居家存放呢，就是干净又卫生。我前一段时间刚给那个家里买过一个大套组，
1: 嗯，
0: 真的很不错啊。喝起来呢，你要是觉得说它略带一点点微苦的感觉， 可以加上一点点黑蜂雪蜜
1: 啊，对，
0: 嗯，口感温润又香甜，好喝又养生，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送黄瓜这两个字儿，然后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另外一个给大家带来在春天养护身体的就是永里记的北极红参啊，这个呢它是自然生长的好海参，自然生长了8到10年啊，不人工喂养，不催长，营养呢是实打实的啊，捕捞之后呢直接给大家做了速冻保鲜，里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明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纯自然的啊，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生长的这个身体特别壮实的北极红参。
1: 然后这个红参呢，它里面是富含着这个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还有多种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它是真正做到了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的啊。你像很多的那个滋补品当中，你可能它油会大，或者呢它嘌呤很高。你像如果有三高的朋友啊，或者就是怕那个血糖升高的人都不敢吃。但是北极红参呢，它就是温和不腻，忌口也少，所以平时想要调理身体、增强体质的朋友可以放心来选。
0: 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啊，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就是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这个词，海参，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啊，看看这海参长什么样子呀，看看配料表啊，哎，看看这个价格呀，哎，大家呢看好了，手机一选，直接就可以下单了。
1: 然后再来说说，我们看看啊，微信群里是不是有朋友留言了？
0: 谭先院，我觉得这个也说到我心里边去了。
1: 怎么说呢？
0: 他说：“赵飞芳儿，早上好，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吃火锅。”
1: 哦，对呀，
0: 真的很适合，
1: 吃着火锅，唱着歌，然后唱着歌听广播，挺美的这小日子啊。今天大家在家里，我觉得吃火锅行，或者大家就是炖点汤。
0: 哦，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特别想喝鸡汤。
0: 哦，那就是你身体在给你做一些提醒了。
1: 我需要这个营养。
0: 对对对，
1: 真的需要吗？不是单纯的嘴馋吗？
0: 喝一点没事儿，咱们可以喝一点那个比较清凉的鸡汤。
1: 煲点鸡汤，然后可以煮点那个豆腐串什么的
0: 啊。对呀，
1: 下点鹌鹑蛋
0: 啊，
1: 自己在家里调个那个小料。
0: 对对对。整点那个小蔬菜也下里，
1: 哇哦 啊还可以做个鸡汤面
0: 啊。对对对，
1: 我觉得鸡汤要是做面的话就得下那个就是细丝的那个龙须面，
0: 都很
1: 细溜溜的，很好吃，
0: 都非常适合今天的天气啊。哎呀，
1: 非常的不错啊，今天大家就可以吃火锅，或者是给自己煮个汤，下点面条，都挺好的。
0: 这蜗牛应该是买的莴笋吧，这莴笋也很适合吃火锅。
1: 你这位莴笋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呀？好大一根啊。哎，我特别想问问，就是莴笋这么长的一段啊，就是它顶上那个就挺长的那个菜叶的部分，咋做呢？还是直接扔掉了？
0: 那个大部分反正就直接扔掉了，但是其实也可以吃的。
1: 可以炒菜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像有很多的那个菜，我觉得就是你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损耗。你比如说那个西兰花，我就喜欢吃顶上那个朵儿，底下那个杆儿呢，我就不知道该咋吃
0: 啊。那个，那个我一般会也削削皮，然后把它切成片儿啊。比如说，要是水煮就一起煮，要是蒜炒就一起炒，
1: 就一起炒进去啊。
0: 哎、其实很好吃的。
1: 那它会跟那个朵儿就是成熟的那个时候一样吗？
0: 一样，
1: 就是一起下锅。
0: 对，你下次一定别扔，你会发现它更好吃。其实
1: 你会切多厚的片儿呢？
0: 就是大概我这个手机的1/2。
1: 那其实也挺薄了。
0: 对对对，很
1: 好熟。那你那个朵儿也不是很大，是不是？
0: 对，朵会掰的稍微小一点。
1: 哦，然后这样就都不浪费。
0: 对对对，你下次一定别扔，特别好吃。
1: 好的
0: 啊，脆脆的，
1: 脆脆，
0: 对，
1: 脆脆的口感。
0: 对，
1: 那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粉色蓝莓吧。刚才不是说到有网上传说它的那个营养就是不得了，是普通的什么5倍吗？
0: 对。
1: 粉色蓝莓火上热搜之后呢，关于营养价值的争议啊，确实也更多了。对此呢，这个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副主任啊，他呢辟谣称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因为从基因层面上看啊，粉色蓝莓和合成花青素的能力它是显著降低的。
0: 对，这个粉色的蓝莓它的花青素含量确实是不高，因为它呢存在序列的这个突变，然后就导致它的总花青素的含量和抗氧化能力在其他的42个品种的蓝莓当中呢，它的花青素含量是最低的。那么仅能够积累少量的粉色系的花青素，没有办法合成大量的蓝紫色的花青素。这个呢其实就是说粉色蓝莓如果就花青素这一点去 论的话呢，它要比其他的正常的蓝莓的含量要低。
1: 对，所以大家。

0: 要因为它就品种稀少啊，或者说的这个售价比较高啊，就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营养，那反倒没有。但是我相信啊，就是等这个蓝莓在大量上市的时候，我觉得等价格合理，咱们去尝一尝鲜，这个还是可以的。
1: 对呀、啊，反正因为它那个其他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类黄酮啥的，这个营养素也还都在，也可以尝尝鲜吃一吃嘛。
0: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网上不是还有很多卖那个粉色蓝莓的那个树苗的吗？有卖苗的，有卖籽儿的，这个不建议大家去尝试啊、因为确实是你看到那个有就是那个苗啊、大部分呢可能都是跟风销售的，然后包括网上你可能看到的那个苗它是长这样的，等你收回家的时候呢，发现它又不长成那样了，所以如果你说那我就想买一个，我就种着玩、那没关系，咱可以试一试，但你也前提是比比价格，咱别买到太贵的。
1: 对，我看那个豁然开朗的留言特别有意思啊，
0: 怎么说呢？
1: 方圆，你的问题我给你解决了，你就去超市买两袋白象老母鸡汤面，都给你搞定了，还省事儿。
0: 我连汤都不用熬了，是吗？
1: 对对。
0: 老母鸡汤面我还真没吃过，白象就有啊。
1: 你这真能对付人呢，你啊，
0: 反正挺省事儿的一个方法。
1: 不行，
0: 那跟自己熬出来汤的不能一个味儿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挺有意思啊。然后那个蜗牛说了，说这个卖家说叶子可以炒着吃啊。光辉岁月说就凉拌莴笋丝。莴笋丝焯水半分钟，放蒜末，各种调料
1: 啊。蜗牛每次都问光辉岁月，这用焯水吗？
0: 用焯水吗？
1: 用焯水吗？
0: 你就焯呗。
1: 其实你都可以简单的焯一下，
0: 就你别焯大劲儿了。
1: 对对对，
0: 焯大劲儿它就影响口感，有的是营养它也会被焯掉嘛。
1: 哎，反正你就是如果拿不准的呢，都可以简单焯一下，这样一方面呢可以杀杀菌，哎，对吧？去去脓残。一方面呢，就是有一些蔬菜里边它有草酸嘛，你焯一下也能去除的。
0: 是的啊。谭月月说：“赵飞，你俩去不？咱们约一下。
1: 那约哪儿？几点呢？
0: 工作日就先不约了。
1: 对。
0: 然后蜗牛又说了：“说你说的丝儿是凉拌，不是炒着吃的吧？”
1: 莴笋丝，
0: 对呀、
1: 啊，
0: 他说凉拌莴笋丝嘛，
1: 一般情况下对切丝拌比较好。炒，反正咱们就、
0: 我前两天在一个饭店吃了那个莴笋的捞汁儿、
1: 很好吃。
0: 莴笋丝的捞汁儿，就是它那个汁儿里边呢醋放的还挺多
1: 啊、
0: 就是那个酸酸的，然后冰冰凉凉的，特别解腻。
1: 对，莴笋真的很好吃，
0: 很好吃，朋友们啊、那今天大家也可以买莴笋，
1: 可以。然后如果大家愿意，就煮个火锅，火锅里边也可以下莴笋。
0: 哎呀，
1: 哎，不行了，真有点想吃，
0: 真有点想吃火锅了。今天也非常适合，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在家里就中午或者是晚上给全家或者给自己安排一顿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啊，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我们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啊，会不敢穿这个裙子、短裤，也会有这样的苦恼。那如果大家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大家都要注意。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那他呢是引进了德国技术啊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是30分钟，不需要大家住院，然后整个治疗的过程也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大家的工作跟生活。那专家预约电话大家记好，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天夏天都是咱们下肢的静脉曲张的治疗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的比较明显，然后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也会更好，更加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的，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参加。而且在整个的活动期间啊，这个所有的检查，你看原来呢包括这个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加到一起呢可能得大概1000块钱吧，现在给大家做的活动费用是196块钱。而且每天前5名预约的朋友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这个援助。哎，所以大家如果有以上的问题可以打这个电话啊来咨询或者是预约，电话呢就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哎呀，看看群里。

0: 啊，蜗牛又说了，说因为光辉岁月是大厨啊，我吃着放心啊。
1: 嗯，
0: 自从有了这个群呢，就是费钱呢，以前不会做的群里有大厨都能咨询了，
1: 那挺好的，咱都尝尝。
0: 对啊，一个是咱吃的样更多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咱可能做法更科学了，
1: 嗯，
0: 可能做出来也更好吃了。
1: 哎，
0: 嗯，大家共同分享，共同进步吧。
1: 行，
0: 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

0: 庆祝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好视力一起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好，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室外现在啊，烟雨朦胧啊，尤其是快到单位的这块地方。

0: 港的时候发现这个雨啊开始倒了，就之前有的路段上呢还是淅淅沥沥的在下，但是有一个阶段的时候它会噼里啪啦的开始往下掉啊。
1: 嗯，下大了哈。
0: 嗯，
1: 今天大家明显感觉到天凉了，因为随着雨水的到来，全省呢都迎来了降温。长春市区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3度，最低气温呢是6度，大家还是要多穿一点的。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是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0: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春雨贵如油，今天呢全省多地其实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啊，部分地方就下雨了。那今天大家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呢我们也和大家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一周全省的天气情况。
0: 嗯，我们特意在这个环节啊把这个天气预报留到这儿说，就是因为大家要详细的说一下。当然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开始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今天早上吉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短期72小时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像往上倒一样啊，就瓢泼大雨这样的情况，今天呢会在不少地方会出现。那么像长春的东南部、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今天是小到中雨，长春的西部和北部，还有四平的中西部、延边东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东部21到26度，其他大部13到1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5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6度。
1: 风力方面，中部地区呢预计有4-5级的西南风转3级左右的偏北风，包括东部地区啊，瞬间风力呢是6-7级，其他地方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所以你打着伞呢会发现还是会少雨的。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下雨的地方明显变少了，其中辽源的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可能会有中雨，温度继续下降。明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啊，大部分地方集中在14到19度之间，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个位数2到6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呢是17度，最低气温4度，全省大部预计有3-4级的西北风。
0: 嗯，你说这个五一过的前几天天气真的都非常的好啊，等到了这个上班的前一天，就像昨天开始刮大风，今天呢下大雨，明天又要降温了，是不是完全说出了主人公不想上班的这种心情、啊、
1: 太知道我们了，
0: 就在描写这个外部的天气情况，烘托了主人公的这个心理状况。不的啊，咱们想上班啊，现在就打起精神来。5月8号呢，也就是说后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我们看看有没有回归正常啊。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最低气温东部3到5度，其他大部6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8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转偏西风。
1: 嗯，也就是说这一周我省呢普遍会迎来降雨，就像蜗牛阿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号吉林之上留言的啊，他说

0: 严大方宁，上午好。哈尔滨呢下了点小雨，现在不下了。老家这雨挺大的，蜗牛阿姨啊，还是和我们一样啊，都惦记着家里的这个庄稼。她说，城里不下雨，没事儿，家那儿种地啊需要雨。是啊，春雨贵如油嘛。的确，这场雨对于咱们吉林省来说，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是特别宝贵的。大家的药掸完了吗？如果药也掸完了，那咱们就等着天一好，苗呢就钻出土了。
1: 哎呀，真是太盼着这场雨了 啊！所以大家可能在城里生活的朋友们，今天这场雨的出行扰乱了您的上班的节奏，你会发现今天的上班的路上比往常可能要稍稍堵一些。一方面是我们节假日今天回来首次上班，那么另外呢一个方面呢，就是今天这个雨啊，会给大家的交通出行带来了一些不便。那咱们尽量路上注意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0: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一位是德惠的马先生，前段时间也给我们打过电话。您好，马先生。
1: 马先生您好。
2: 你好，人大方宁。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您好。
1: 您好。
2: 啊，方宁你好。
1: 您好，大爷。
2: 我是德惠的。从太乡。
0: 我们知道您是想给自己的去世的儿子问关于怎么退个人账户的事儿，是吗？
2: 都没了五个月了，交那个钱怎么都返回来呢？
0: 上次我们已经给您问了，德惠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您是4月12号左右申请的，大概需要在5月的中下旬才能到账。
1: 大爷别着急，就是您这个月再等一等。我们热线编辑特意给您打电话，然后把这个事儿帮您问了。我们前几天的反馈当中也说了，您老可能没听着，是不是？
2: 对，方宁啊，
1: 哎，
2: 我再跟你说，人大呀，我跟你俩说，我就是太困难了，说给我办个低保，能不能给我办上啊？
0: 这个事儿我们都跟您说了呀，老爷子。您先控制一下情绪啊，因为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特别惦记，我们也特别理解您，因为孩子46岁就去世了，您现在就自己一个人特别难。现在呢，您需要做的一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是最最重要的。二，咱们需要和村上沟通，看看能不能申请失独家庭补助金，这个比低保待遇还要重要。您就这一个孩子，有独生子女证吗？
2: 没有。
0: 您问过村上能不能申请失独家庭补助了吗？
2: 问到了，没问到，问到那个啥，说的那个没有呢，说的那个
0: 什么没有，大爷，
2: 低保没有呢，现在
0: 跟那个没关系。我们说的是另外一项待遇，失独家庭补助比低保金给的还要多，所以我们希望您能申请到失独家庭补助金这笔待遇。
1: 您确定就这一个孩子是吧，大爷？
2: 我不懂那些事儿啊。
0: 不懂咱们可以问吗？
2: 帮忙吧，谢天谢地呀。
0: 我们已经帮您问了，但是您自己也得申请。您自己不申请的话，人家不知道咱们是啥样的情况。
1: 大爷，人家不能说我们给您申请，得是咱们本人申请。就你在村里直接就申请这个项待遇。五一期间吧，咱们好多的职能部门人家不上班，但是从今天开始你该问问啊。大爷别说咱们不知道，现在开始我俩不是告诉您了吗，咱们现在想办法，咱们该申请就申请。人家要说咱不符合呢，咱们再看看哪项不符合。您确定就这一个孩子是吧？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是孩子，包括养女啊养子，咱们就这一个儿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1: 那您就去申请呗。
2: 上哪申请去？
0: 先问村上。您老这情绪终于平复了，那您需要记着，第一步问村上，村妇女主任、村会计、村书记都可以。如果他们说不知道，您把他们的电话记下来，记到一张纸上，完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昨天前天你不都给我们打过电话吗？对吧？我们的热线编辑都跟您说了，我们帮您问了，您儿子的那个保费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能退还到咱们申请退费的账户上，所以这个事儿您不用挂记，等一等。那关于您想申请低保也好，无保也好，失独家庭补助金也好，您都需要先和村上沟通。如果村上不管你，我们再帮您问咱们同泰乡，你是同泰乡的，对吧？
2: 对对对。
0: 第一步您需要先和村上沟通，
1: 然后把他们的电话要到啊，这个一定要帮我们要

0: 要下来，我们通过114查，一个一个查，那且得查一阵呢。
1: 而且114没有村上的电话，
0: 对，找也找不着本地。
1: 这个事儿，
2: 人家发明啊，
0: 嗯，
2: 我给那个村快的电话给你啊。
1: 行，
0: 你先自己申请，大爷。
1: 你手里头有的话，你给我们，完了你也得问他。
0: 因为这个只能本人申请，我俩替你申请不了。
2: 嗯
0: 嗯，但是我们可以帮你问，比方说他啥原因说咱们不符合，或者咱们得需要哪些条件才能符合，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帮您问，但是大爷一定要自己去申请，不要着急啊，现在该问就问，现在已经六号了，大家该上班都上班了。
2: 村书记的电话号给你啊，
0: 手机号吗？
1: 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马大爷电话先接出去，他老人家手里有哪个电话，有谁的电话，咱们就
0: 记
1: 谁的电话啊。
0: 尤其是手机号我们不在直播里说啊，因为也涉及到个人隐私，我们接出去记录一下，然后我们帮大爷打电话问一问。
1: 好，我们再来迎进其他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长春市的石先生，让您久等了，抱歉啊石先生。
0: 你好石先生。
1: 石先生您还在线吗？
0: 石先生想问一下低保的问题是吧，还在线吗石先生？
1: 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给石先生再回打个电话，低保怎么变成特困，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嗯，
1: 所以石先生到底想问什么，我还真得把电话接进来了解一下。蜗牛阿姨说 90% 都没胆药呢，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啊，据我了解现在咱们中部地区大盆的都已经胆完了，如果要是胆完了的话，等着这场雨一停啊，太阳一出来，那一下苗就钻出来了。
0: 梅子说白山的天现在是半阴半晴的，应该下点雨了，我觉得我们这春天一整个春天也没咋下雨啊，终于下点透雨了，太好了，天还是凉飕飕的，出门一定要穿这个防风的衣服。是的，今天大家也要注意保暖。
1: 是的，如果要是没下透的话，那的确有点着急了啊，有点汗啊。好，我们来迎进石先生电话。您好石先生。
3: 哎，严大，
1: 你好，
3: 你好，我是吉林新闻综合听众，我正在听你们
1: 忠实听众哈，谢谢您。
3: 哎，我放您，你们又是发来造福业，还有好风以前的主持好声，我都听到。
0: 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谢谢您。
3: 哎，我遇到点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
0: 嗯，您说。
3: 我问一下，咱们是吉林广，咱们的就是吉林广播电视有限公司，是不是广电大厦那边？
1: 嗯，不是的，这是两家单位。
3: 我想对我再问你一下，就是我使的是咱们中国广电那个5G 的手机卡，我要遇到的一些老的问题了，这里边也隐私涉及到权限，他那地址在哪里？吉林省那个广播电视有限公司应该是全程吗？
1: 您是咱们长春市的吗？您用的是长春市的？
3: 对，我是在咱们正规营业厅买的卡，我们刚新手机换的，刚就出现问题了，那我的隐私啥的都。
1: 那您在哪儿买的卡，在哪儿用的这个网络，申请开通的网络，咱们就到营业厅去办理相关的业务就行。
3: 他们解释不清楚，他们说咱们这卡没问题，我还问他了，我说咱们是不是跟中国移动一起走，他说是那边走，他们去了，他说咱们那个信息啥他们都应该看不到。但是我这不已经出现问题了，我这所有的都没动呢，那边那些软件就已经提示我了，手机管家那边就说这边有问题，存在风险了。那个他的地址在哪儿？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1: 这个地址首先我还真就不太清楚，不了解，但是他应该有客服电话，您可以打一下客服电话先问一下。
3: 那他
1: 看看您就近的。
3: 他这地址不在咱们广电大厦那里边吗？
1: 不在。
0: 不在。啊，我们这个是电视台和电台。
1: 对，卫星路2066号，咱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不是您要找的那家单位。
3: 啊，他的地址我就是想咨询问一下，那个咱们查不到，不知道是吧？
1: 还有一个就是，大爷，如果您身边有年轻人，有您能信得过的家人，可以让他们看一下您的手机，因为有的时候呢，像安卓系统，它可能会提示存在相应的这些风险，但不代表它真的有风险。只要咱们点击，不管是忽略还是怎么的，点击相应的这些按钮，不会影响咱们正常使用的。它就是有一个告知的程序。当然，我没看到您的手机啊，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提醒的。可是根据我自己过往的经验，
3: 就是说那个图片和音频、视频那边都，它那允许权限都能看到，支付宝所有的都能看着，老多亲戚们。
0: 那是你手机设置的问题啊，
1: 对呀，
0: 啊，
1: 跟网络跟卡没有关系，
0: 对，跟你哪家通信公司也没关系，是你手机设置的时候你给了他权限， 就是我们年轻人明白在哪个地方能捅过，一般在微信上有一个叫做什么通讯设置啊，在设置里面有一个什么安全里。

0: 里面有什么网络，然后授权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一步一步那里边有，但是这跟哪个运营商啊，哪个什么服务啊，他跟那个没关系，他也帮你干不了这个事儿。您可以去，比方说你是手机是哪个手机，你是苹果安环
1: 红米的，
0: 你就去这家，最好你就是去这家手机的运营店，你跟他说我现在就是那个，比方说你是在哪方面，比方说图片我都给他设置了让他能用了，你现在帮我把它设置成不允许，就谁也不允许访问我的比方说地址啊位置啊，然后是不授权给他，是你手机设置的问题，你不用找运营商，就我们自己手机通讯设置里面就可以实现这个问题。
1: 那说自己能可以排除掉吗？
0: 对，自己能搞定，这是你自己手机设置的，
2: 你给他的权限，
0: 就你给他的权限。
2: 对，
1: 我这个都没敢乱弄，就他就是在那个动物园去英文商店就下载一个微信那边，
0: 他有可能出厂设置的时候可能是被允许了，你最好就给他都关闭。还有可能就是你点了一些网上的一些小视频的时候，他可能问你了是否允许，咔你就点开了允许，你想看你就允许了，然后他就给你把这个权限自动打开了。所以你自己再设置一下就好办了。
1: 好，那个我真没敢乱动，那就敢谢谢你俩了。
0: 没事，
2: 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
2: 因为这不是一个多严重的问题，大爷首先咱不焦虑。第二呢，您身边如果有信得过的家人、年轻人，你跟他们
1: 说
2: 一下，他们都会通过。
1: 今天我虽然说句不好听话，我就吃老亏的，这就把我四部手机都给我兼容了，都他们这些人就为了这些利益，其实咱们真不像人家那啥，咱们是。坑蒙拐骗诈骗，你要是
2: 兼容是什么意思？
1: 兼容就是把他们给你设置住，就比如我使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他给你设置，给你手机给你造假了，给你弄虚作假，给你多费流量。完了后来咱们知道了，我转一家，我上联通那去，完联通夸把这个。
2: 您是说套餐的情况是吧？
1: 对，
2: 没有经过咱们允许，私自给咱们改套餐了。
1: 他就给你重置的，把这毛给他设置那些毛病又拉进他那里去了。完了，完你说给我打的，有时候打电话都打不出去了。你说我太生气了。你说我是一本来就是低保特困人员，我们有时就。有时我说我就连打电话连联系，有时验证我都不敢使我的名字，我就拿人手机名，太不容易了。说，
2: 我觉得呢，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不是说没有啊，像我们的套餐被没有经过自己允许的情况下就被更改了，但是呢，很少会存在不同的运营商之间，他们彼此可能会更改彼此的套餐，或者把移动的套餐放到我的联通里，一般情况下不会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石先生，您还是把咱们的手机啊相应的这些权限，该开的开，该关的关，您找一个靠谱的人，您信得过的人，或者是去咱们买手机的这个授权的营销店、经营店，让客服帮咱们看一下。但是您说的运营商互相之间啊，彼此兼容的这个事儿，我们要打上引号，这个我还真就没听说过，因为各走各的道啊，它不涉及到您说的这个，
0: 这也不太可能啊。而且咱们现在的相关的安全法，网络的这方面的安全也非常重视这件事儿，不允许这样干啊。就是您也大可放心，咱们也不是啥特别那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关密钥人物啊，人家不至于把咱的这个信息这么严格的给咱们盯上啊，您也不要有那么过多的担心。但是呢，您比方说自己手机上这个设置，您的这个安全意识还是对的，就是我不能让别人或者随便的就能查看到我的位置，包括呢我不能通过，就是别人也不能够通过通讯录一下就查找到我本人，这些你都在手机上可以设置不允许，然后他就看不到了啊，这个是手机上能设置能做到的。
2: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希望能解一解您的心疑啊，也希望咱们能够安全的使用手机，先和您说到这儿。
0: 多保重啊。
1: 好的，
2: 好，再见啊。的确啊，现在大家生活都离不开手机了，可是这个安全意识、安全的这根弦儿一定不能松。如果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忽然发现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啊，不管是补漏洞也好，还是咱们要找自己信得过的亲戚、家人、朋友也好，要把这些潜在的隐患给它排除掉。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还是大可量的放心，因为咱们个人的信息从国家层面到法律层面，到现在咱们整个公安系统 防电信诈骗啊，各个层面，其实我觉得给大家的这个信息的保护支持力度是很大的。只有咱们自己啊，如果要是动了歪心思，比如说，天上真的会掉馅饼吗？咱们可能误入某些骗局了，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在今天上。

0: 节目之前我还看到了新闻报说，在整个五一小长假期间啊，公安系统呢一共劝退了5000多疑似被电信诈骗的群众，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的。
1: 嗯，平常我们也要多提高这种安全意识啊，像我们这个隐私啊，像我们的身份证、银行卡、户口本的照片啊，千万不要随便的发到群里啊、朋友圈啊。然后我们在支付的时候呢，也要尽量关掉这个免密支付，小额免密也建议大家啊，慎重选择，尤其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们，我们要定期的查一查微信、支付宝的这个自动扣款，不用的全都解约，就不允许他随便就扣我们的钱了。然后我们可以给他关闭啊，这个都是在手机上可以操作的，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0: 嗯，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85815998581599。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几分钟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0: 嗯。

0: 今天的好物推荐呢，先和大家一起来团购我们的龙河湾的鱼罐头。为什么小长假过完了要团购鱼罐头呢？您是不是直拍大腿呀？五一五天小长假，咱们出去露营的，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吃的被少了？接下来即将要到的就是端午节小长假了，一转眼就到啊。那如果大家想在下次露营的时候，各种吃的咱们都备得足足的，龙河湾的鱼罐头绝对合适。它呢是快手菜，也可以安心吃，为啥呢？里边没有防腐剂啊。如果要是老人孩子，咱们平时呢吃鱼比较少的，完全可以试一试这款鱼罐头啊。要是觉得这个鱼罐头好吃，可是呢不知道怎么挑的，那您完全可以放心，咱们龙河湾的鱼罐头之前团购过好多次了，现在199块钱到手整整24罐。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999-0139。
1: 最近一段时间农民朋友下地干活，可能会经常要外出啊，咱们自己呢准备点这样的鱼罐头，再带点馒头，那真的是饿了随时都可以吃。像日常囤货呢，咱这个鱼罐头啊非常的耐放，可以放2年，整整24个月，随时想吃随手就开盖，出门坐车呀旅行啊，咱们随身携带上2罐呢，又小巧又不占地儿，外面的这个饭菜有的时候不合口味的时候啊，咱们也可以随时垫垫肚子，小酌的时候，比方说咱们去钓鱼啊，你就带点这个鱼罐头，咱们有的时候饿了风吹日晒的时候也可以配着吃啊，家常佐餐都行，又解香啊，又非常的解馋，又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想要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在河边蹲了一天，一条小鱼没钓上来，但是不耽误咱们吃鱼罐头啊。
1: 对，自己带呗。
0: 是的，这一罐鱼罐头呢199块钱，24罐嘛，算下来一罐才8块多，它和咱们上个世纪80-90年代看到的那罐头瓶子的不一样，它是铁盒的真空灭菌包装，所以呢它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那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打开之后您会发现它都是中段和尾段的带鱼，加上呢去头的黄花鱼，内脏呢都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汤汁，也没有其他的豆子充分量，它就是啊实实在在的鱼骨头呢，鱼骨头啊特别的香酥软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一抿就化了。
1: 叔叔阿姨们，平时家里咱们做家常饭啊，总免不了饭菜油腻呀，吃多了容易肠胃发沉，嘴里发腻，没胃口，不想吃东西。可是咱们这个营养要是跟不上，整天浑身没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所以啊，咱们适当的吃点鱼，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而且这个鱼罐头非常的香，开胃解腻又下饭，还能够补充营养，日常吃也特别适合。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沃克净水器啊。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儿女都回来了是吗？那如果您一直想犹豫要不要安装沃克净水器的，您征没征询家人的意见？如果要是家人同意的话，您可以打电话

0: 4000077-1861。现在沃克净水器免费体验15天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如果要是想体验的话，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都可以免费试用15天。4000077-1861。
1: 4000077-1861，这个喝水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关系到咱们全家老小身体健康的长远大事儿。您现在喝的是什么样的水呢？就决定您日后是什么样的体质。有人说推荐这个净水器啊，听着确实是挺好的，尤其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听你们说了之后呢，挺心动的。但是2000多，是不是有点贵啊？我跟您说，这笔钱呢，咱们花的值啊，咱们算算账，就以前咱们要是天天订这个桶装水的话，一桶水怎么要十几块钱，对吧？一年算下来多少钱啊？而且这个桶装水放久了呢，也不新鲜，换水呢，咱们有的还可能得自己扛，老人小孩根本就搬不动啊。咱们再看看沃克，不光能过滤掉水里的杂质、水垢、重金属，还能够搭配速热机，五档水温一键就出。咱们老人泡个枸杞茶呀，给孩子冲个奶粉啊，都不用等，也不费劲儿。最重要关键的是，咱们告别了这种千滚水，就是一遍一遍的这个热啊。这样的水呢，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害的。我们每一口水都是鲜活的好水，这2000多是不是花掉了特别的值，给我们全家的健康做了一次长远的投资？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4000077-1861，4000077-1861。
0: 沃克净水器呢，是一家深耕净水领域20多年的老牌企业，它呢只生产一样东西，就是净水器。在他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呢，有贵的，那我们觉得犯不着，那也有便宜的，我们希望大家呢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能用得住的。2588块钱，现在沃克净水器的这一款活动价是2588，13个月付清，一个月呢是199块钱，这是分期付款的。如果您要是觉得麻烦，咱们也可以一把拿齐，现在下单除了可以免费体验15天之外，还可以送您一台1380元的极热式的开饮机，各种各样的温度咱们随心调。同时呢，如果一次性付清的，打电话4000077-1861，还直接送您一个包装特别精美而且特别实用的红彤彤的啊微压的蒸炖锅。如果大家想看一看，想试一试，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发送净水器三个字，可以看到沃克净水器的产品。
1: 嗯，说实话，就这个净水器它就本身就超值了，送的那个五档智能温控仪啊，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了。你像我家呢，就是小孩早上上学的时候要带水，这个水呢一定是正好的，不烫也不凉的温水。那像我们平常，我呢喜欢喝咖啡，要热水来冲咖啡。我爱人呢喜欢喝茶呢，他也得用烫一点的水来这个冲茶。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喝蜂蜜水，又得用温水40-50度的这个水。你说等你自己试好了这个水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还有家里有小宝宝的，你那个冲奶粉的时候，你这个水温也得一遍一遍调。你像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这个大爷大妈啊，带孙子辈儿的时候还用嘴尝的，这个可不卫生啊。但是如果都用手，就是手心上有一个那个地方啊，就是有个最薄的皮肤那个地方来试这个水温，如果这个水比较烫的话，就会烫的皮肤特别疼，那这个也不方便。而我们给大家就是直接送的这个五档智能温控仪，直接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咱们全家人啊，就是你要用哪样的一个温度的水，直接打开出了这个水龙头的水，既是净水器过滤后的水，也是这个温度刚好是你需要的这个水温，真的是太方便了，太实在了。而且现在价格你看咱们也做到了什么呢，就是13个月可以分期付款。如果大家感觉到一次拿2588这个有压力的话，我们可以每个月199块钱，13个月付清，非常的方便。大家如果想要就赶紧打电话4000077-1861，4000077-1861。

好，再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肠胃健康。最近一段时间啊，春天啊都火大，是吧？如果要是火一上火，咱们肠胃循环变慢啊，蠕动变慢，就会发现呢上厕所有点费劲了。如果出现上厕所费劲，比如说费力啊、量少时间长啊，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家人，现在呢有19.9块的体验活动。现在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19.9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十分。

0: 分钟之内，邮费也给您包了，不用您自己拿邮费。400-100-9928，400-100-9928。
1: 相信大家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不排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是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现在有体验活动啊，不是免费的，但是呢咱们只需花四分之一的价格，19.9元体验88元的华夏仙宝，邮费也给您包了。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100-9928，体验活动呢预计到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或家人上厕所费劲的，那可以试一试华夏仙宝19.9元啊，咱们每人有一次体验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3，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们刚刚好物推荐环节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我们之前啊和大家团购过好多次的龙河湾的鱼罐头。
1: 嗯、
0: 那如果家人想尝一尝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蜗牛阿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互动，发来了一张照片，就是这鱼罐头的照片。她说一会儿呢要下一单，因为阿姨有小爱商城的会员，可以直减30元。阿姨说自己的小孙女特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就剩这一罐了。
1: 嗯、咱家有小馋猫是吧？哎，这个鱼罐头啊，孩子吃、老人吃都行，因为它那个鱼刺啊特别的软烂，就是你不会说吃的卡在喉咙里那样的感觉，非常的香酥软烂，很好吃。嗯、大家如果想要，自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三个字净水器，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分享啊，沃克净水器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一款2588元的沃克净水器，现在呢可以免费试用15天，同时呢也可以分期付款13期，一期呢199元，现在还有1000多元的赠品，我们觉得性价比是很高的。那您喝过净化过的水之后啊，发现您再直接喝这自来水完全不一样了。
1: 嗯，而且就是赠的那个，就我说的那个5档的那个速热仪啊，就是那个东西都很漂亮很时尚，放在咱家呢那绝对的那杠杠的，而且呢关键它好用啊，而且喝的这个水咱们全家人的水都能够改善。你像我们自己要是说你买桶装水或者说矿泉水每天都换，或者说换新的，那真的那得多少钱啊。那咱们直接安一台净水器，从水龙头出来的这个水它是经过过滤的，它就是直接可以洗菜呀、淘米呀、做饭啊、喝呀都行啊，这个非常的干净卫生。但是你喝凉的还不行啊，那人家赠的这个5档的这个速热仪，那就直接解决了咱们这个问题，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自己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白山市的傅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傅先生。
3: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0: 嗯，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有个事儿，就是我哥上个月吧他去世了。
0: 嗯，
3: 去世吧他是低保，他有这个城乡社保这个。
0: 嗯，
3: 他这个我听社区说的意思说这个能给返回来。
0: 嗯，您哥哥57岁，没达到60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去世之后，您是想问他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保费能不能退回来，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对。
0: 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3: 上个月。
0: 嗯，现在户口都已经销户了吗？
3: 没销户呢。
0: 还没有呢哈。因为他一直享受低保待遇吗？还是从哪年开始享受的？之前他自己交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
3: 他交过一会儿，是剩下的是市区给交的，
0: 是 他享受低保待遇之后，是由国家给他代交的100块钱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在

0: 享受低保待遇之前，他自己交过没？
1: 这个没交，他就交过一次，说交500块钱交过了一次，是。
0: 嗯，他自己交的加上国家给他交的都在他个人账户里。那咱们去社保局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比如说需要给他社保销户，这个钱呢、会直接退回来。您可以到社保局窗口去问一下。
2: 嗯
1: 嗯嗯，这个就是上社保局去问就妥了就可以呗。
0: 嗯，对的，
2: 对，
0: 咱们是白山市里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嗯，那到社保局窗口就行，
2: 直接对办理销户，然后就是你先去办理这个退费啊，退社保，把他这个社保呢给他消耗了，同时呢把这个里边的个人账户里的这个钱领出来，得是他的直系亲属，就是他。
1: 我去也行呗。
2: 还有别人吗？就是他自己，比方说
1: 他是
2: 子女啊，
1: 他没有子女，
2: 直系亲属都没有了，
0: 有媳妇儿吗？
1: 那个就是我是个弟弟，再就是还有那个老妈
0: 啊，他没结婚是吗？
1: 对对，他是。
0: 那如果要是没有妻子子女的话，那你们只能你们自己去了，去的时候呢需要带着你们本人的身份证，他的身份证，还有用他名字开户的银行卡，
2: 嗯，包括
0: 死亡
2: 证
0: 明、
2: 火化证明，如果户口注销了就带着户口的注销证明，包括很可能还会要你们的亲属关系证明。
0: 如果你们在同一个户口本上，把这户口本拿着就行。
1: 俺们不带一个户口本啊。
2: 嗯，那就可能得证明，要不然随便拿一个人拿着他的这个证就来领这个这个退休金了，或者是不是退休金，要叫个人的这个账户里的这个钱，人家不一定给你办呢。所以你得证明你们有亲属关系，包括他的低保证啊、银行卡、社保卡都有的话，都得带着。
1: 好。
2: 嗯，
0: 要是他从你们的户口掰出去，户口上有他迁出的记录也是可以的。哎，好，那有其他问题问再给我们打电话，照顾老妈的责任就落到你一个人身上了。
2: 嗯，
0: 保重身体啊。
1: 哎，多谢，
0: 先和您说到这儿。
2: 不客气啊，我们说声再会。
0: 再来迎接四平梨树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李女士。
3: 哎，方年元大你俩好。
2: 您好
0: 您好您好。
3: 我经常听你俩这个节目，我那个有个事儿啊，就是想麻烦你俩问一下子。这是我婆婆的事儿，就是我婆婆吧，今年90了，完公公呢66年就没有了，完了那个我家这个人吧，就是属于独生子，独生子吧，他不就是享受那个独生子的待遇了吗？去年2025年9月份就没有了，没有了那个他现在不享受这独生子女待遇吗？完了。我听别人说，就是我家婆婆就现在就剩一个儿子了嘛，就剩一个人了嘛，也没有姑娘，这不属于空巢老人了吗？别人告诉我的，完了就是空巢老人吧，往我当那个我们当地一咨询，他说可以办那个就是特服那个，这个转特服，完我这个也办了，办完我是今年4月29号办的，我当办完。我问他，我说这钱得什么时候能给呀？他说得来年。那个严大爷，我想麻烦问你一下子，这时候报得来年能给吗？
0: 您说的这个特服指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失独补助，对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咱们所有的材料都已经交上去了。
3: 啊，对。
0: 4月29号，咱们把材料交上去的，还是审核通过的。
3: 不是，我才交上。
0: 那工作人员跟没跟咱们说大概多少个工作日之后能告诉咱们结果，就是您的婆婆是不是能够享受失独补助？
3: 他就是这个都合理了，都通过了，他也说了，他说的我给你报上去了，他说这个钱得来年能给你。我就心这咋来年能给你这么长时间吗？
0: 工作人员是否跟您说了这个钱呢是按月给的还是按季度给的还是半年给的？
3: 就是按月给。
0: 一个月是740吗？
3: 啊，一个月，对对对对。
0: 啊，那您是想问接下来的2026年的这几个月都没有这个钱，还是从2027年开始给，还是2027年发2026年的？您想问的是哪个？
3: 我想问的就是从我现在开始报，就是4月29号报的。他说的得来年2027年呢。2027年才给这个钱。
2: 有
3: 这
2: 个可能。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集中上报。一般来讲咱们省内是10月份报。 一般是10月到10月31号之间来申报，所以他说有可能是来年给，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事儿。但是我们得帮您问一下，那像您从现在申报，那么到十月他们集中上报，那么这个钱咱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发？是从咱们4月

0: 月份申请发，还是从十月份上报发，还是审批之后咱们才可以发？这个我们可以帮您核实问一下。
1: 肯定是得通过审批，通过之后才能发，
0: 所以这个时间就有点长。你看我们四月份申报的，九月份才，十月份才集中上报，所以他说来年咱们才能领到，那这个呢就不是太合适，所以我们帮您核实一下。
1: 你问的是国家电镇里的工作人员是吗？
2: 对，他这个我婆婆是黎苏县蔡家镇的。
1: 蔡家的。
2: 哎。
1: 那您问的是蔡家镇的负责这方面工作的。
2: 蔡家镇就是他那个工作地点搁蔡家镇派出所叫计生办呢。
1: 嗯。
0: 再问一下你婆婆多大年纪？
1: 90岁。
2: 我今年我婆婆90。
0: 你丈夫当时是有独生子女证吗？
2: 有，他那年代好像是没有，但是他确确实实是独生子。
1: 嗯。
0: 他也享受到独生子女待遇了。
2: 他都享受到了。
0: 行，那我们知道了。
1: 正常情况下，如果老人是1933年之后出生的这些高龄老人事实上只有一个孩子的，是可以申请独生子女奖励费的。那针对您的这个情况呢，一方面希望您自己可以信得过工作人员的答复，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帮您核实一下，但是大概率就像方宁说的，
0: 我们是猜的就是说有可能是得是就是十月份集中上报完了呢，到时候人家集中审批，审批通过之后再给咱们发，但我们不知道给不给咱们补之前的，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帮您核实一下。
2: 那好了，谢谢方宁。
0: 不客气。
1: 希望能帮助到您。
2: 谢谢您俩谢谢俩。
0: 好，
2: 工作愉快。
0: 谢谢您，
1: 不
0: 客气。
1: 保重身体
0: 也让老人家保重身体。
2: 好嘞，谢谢。
1: 因为涉及到关于申请的事儿，所以呢他不是说咱们今儿申请明儿就通过后就给咱们发待遇的不是的。全省这么大地儿这么多人，不可能说就可咱们一个人。他有集中上报的时间，就像我们认证也有集中认证的时间，咱们的审核呢也有规定的时间，我们还是希望咱们要提高效率，尽量的能够满足大家各种各样的需求吧。
0: 是的，希望是能够这样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想给我们打电话的，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天哪，那鱼罐头能放2年，那得有多少防腐剂呀？我们让蜗牛阿姨呢把这个鱼罐头的配料表发了过来。阿姨刚刚是没戴这个眼镜的拍的都是花的，我们看不清。阿姨把眼镜找到之后呢又重新拍了一张。我们以5箱黄花鱼罐头为例，它的配料表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花鱼，说明黄花鱼占比是最高的，其次呢是植物油、生活饮用水、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料酒、味精、香辛料，加上黄原胶，里边没有提到关于防腐剂的事儿，因为它用的就是真空的灭菌包装。那我也好信儿，我也在网上问了一下，咱们的铁皮的罐头如果是真空灭菌包装的，它的保质期的确就是在1到2年之间。
0: 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咱能放的久，其实它全都密封的，就一点空气都进不去。如果你能够储存的方式也比较科学，就是你别在阳光底下暴晒，你要是暴晒呢，那这个罐头给它鼓起来了，这你绝对不能吃了就不到2年你都不能吃了。但如果你放在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太阳不要暴晒它，你也不用放冰箱，它就可以保存2年。所以这个罐头是咱们特殊时期一定要常备的。那像这个五花的这个五香的罐头五香黄花鱼的鱼罐头，它是可以放的时间长一点，因为它是密封包装的，就你进不了空气也进不了水你也沾不到外面的这些其他的一些细菌什么之类的，非常的安全，你放心吧，大胆的吃我们也吃过了，没问题。但开就是那个膨胀了，你可千万别吃了
1: 对，如果要是起鼓了，那咱们就不要吃。 特别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啊，开盖之后呢，省啊，舍不得。我一般情况下一顿这一罐根本都不够。那如果您要是吃完了，一定要想着给它放到冰箱里啊，因为现在虽然这两天温度低，可是像前阶段都20几度，那放到咱们的室温肯定是不行的。开罐放到室温里保存
0: 是不行的。你是想说吃不完放冰箱吧？吃完了那个罐头还放冰箱的要收藏啊？
1: 啊，那我又被香迷糊了啊，又被香迷糊了，不收藏。

0: 其实那一小罐为什么给大家做的是小罐呢？就是方便大家吃一顿，哎，吃了就拉倒。要不然你说老有负担，整那么一大罐儿，那倒出来半拉，吃完那半拉不一定啥时候能想起来。但想起来的时候，里边没准长毛了，你根本就不能吃啊。咱们尽量别隔夜，就这一小罐咱们开开就给它吃掉，尽量别浪费。
1: 是的。轻松傲雪在视频号端留言说，咱们吉林省啊，失独救助每个月呢是760块钱，去当地社区上报。这也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和咱们德惠的马老爷子提到的，这个呢要比一部分的低保金还要高，所以符合条件符合要求的90岁的老人都可以申领失独补助。那如果马先生马大爷他才84岁，如果事实上只有这一个孩子，正常情况下也是可以申请的，所以要问问这个待遇啊，它会更高一些。
0: 是的，大家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今天视频号表现不错啊，我们可能换了新设备之后呢也是马力全开，好多朋友在视频号上给我们点赞留言呢。老同志说严大方您上午好，还有健康幸福陆成海大哥、不倒翁、酷派小西，还有玉琴、老刘、东东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1: 哎，燕明问说为什么喜马拉雅里搜不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了呢？有可能是版权的问题。市民如果您要是方便的话，用一下学习强国，或者是直接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吉林之声也是可以听我们的直播的。学习强国它有一个模块叫听广播，您找到进入到各省区市广播，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可以找一下啊。
0: 明真大哥给我们竖了老多的大拇哥了，谢谢您。还有国有1957他说上午好，我在安徽宣城向大家问好。哎呀真好啊，谢谢您给我们的留言。
1: 哎，
0: 还有曹淑琴、七月、春华、泰山都赞了我们的直播，泰山都来给我们点赞了。哎呀感谢呀泰山，
1: 听众就是我们的泰山，
0: 我们是北山，
1: 听众就是我们的黄河啊，
0: 还有听众也，我们还有蜗牛啊，慢慢爬，虽然山比较高，但我们慢慢爬，是不是啊？蜗牛，
1: 蜗牛是自己就带个房子来的，
0: 还带着太阳来的。
1: 平安芳草，谢谢您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开饮机，您已经安上沃克净水器了是吧？您选择的是这一款，就是它可以直接咱们的和净水器连接到一起的，放到咱们的台面上很方便。我用的那一款呢是自带小水箱的，需要接水，因为我家的那个台面呢不允许安这样的，它没有那么多的位置，所以我就选择了另外一款，那个水箱呢是3升的，接出来那个水直接放到这个开饮机上啊，就可以按照咱们的这个相应的模块，你甭管是咖啡呀、蜂蜜呀、柠檬水呀、开水啊这样的模式，咱们一点就可以了，还是很方便的。谢谢您的信任。
0: 哎呦，
1: 啊、
0: 真好看，多时尚，多美观啊！你知道我家为了每天早上晾水，大大小小瓶瓶罐罐、热水壶、晾水壶，然后孩子的水杯摆了一个窗台，妈，早上都不够忙活的。你说这要有这么一台饮水机，再来上这么一个速热机，直接拧开水，那让孩子自己接呗。是吧，多方便啊。
1: 对，的确很方便。如果要怕孩子被烫着的话，它也有铜锁的这个功能。我们只有解开这个铜锁水才能出来，所以呢家长也不用担心孩子误触误碰可能会被烫伤，因为它是有锁的。好，我们再来迎进农安县的王女士，今天可能都是关于独生子女的问题啊。
0: 王女士您好，抓紧时间请讲。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是农安县看这市场村。我这两个儿子都没了，就剩一个姑娘，这姑娘呢今年57，也是单身，也没孩子，就这种情况，我想问问，这国家的政策你应该，我能享受点啥玩意？
1: 咱们是农村的，有地对吗？
2: 有，是农村都3亩地，
1: 那也就是说咱们一家五口人的地都在一起呢，您老伴的两个儿子的。
2: 不对，
1: 您女儿的不在一起啊？
2: 女儿的在一起
1: 啊，那就剩你们三口人的，您老伴的、您女儿的和您的。
2: 对
1: 啊，这个地是咱们自己种着呢，还是包出去了？
2: 今年吧，往年种了，今年没种。今年为啥没种呢？哎，老头上地上去指边，农村这不是就是搞那个耙子搂柴火嘛？搂柴火这个耙子吧，就给这老头搂了。搂还没搂死。现在2个月了，正月是不知道多少号，正月11搂的。现在这不还 就这样的嘛，后来我给这几亩地就卖了。
1: 嗯，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像您和大爷呢都年事已高，两个儿子又都去世了，只剩一个女儿，您女儿是打工呢还是在家呢？
2: 女儿是在长春打工。
1: 嗯，
2: 不在家，在家我们仨相依为命呢，还得人。
1: 嗯，他
0: 没有成家吗？
1: 嗯，
2: 没有。
1: 他是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吗？还是打零工啊？
2: 打零工，是给那个个人的，就是卖猪肉的。
1: 好，那您的两个儿子在去世之前是农民还是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2: 都是农民。
1: 嗯。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可以试着到村上问问能不能申请相应的低保待遇，但是呢他需要核算咱们家庭成员的总收入情况。
0: 嗯，就是包括您女儿的收入情况。老人家，像您这个情况呢，不符合就像咱们独生子女失独家庭的这个补助，因为咱们本身就不是独生子女，所以这个待遇咱们不用想，咱们不符合。但如果咱们家庭生活困难，您和老伴儿只有退休金，是不是养老金有吧？就每个月一两百块钱那个。
2: 那个不就是六十岁农村
0: 对对对
2: 那个吗？
0: 对，
2: 那个有。
0: 嗯，再过几年你们两位还可以申请高龄津贴，即使是农村的朋友到了80周岁咱们也可以申请。然后现在呢，就是如果咱们今天家庭生活的确特别困难，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先后两个儿子都没了，女儿的收入也不高，家庭总收入都不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到社区或到村里，咱们去申请一下低保，看能不能申请下来。
1: 嗯，申请低保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个困难，因为你把自己将近一晌地全都卖了，应该是一大笔钱，对吧？
2: 每年没卖。每年种了，今年给这老头搂了，今年就种不了。
1: 那咱们是彻底卖了，还就是卖一年的？
2: 就卖一年
1: 啊，就包出去一年，这一年大概是？
2: 那今年这不不能种了吗？
1: 嗯，一万出头呗。
2: 那卖9亩地吗？
1: 嗯，
2: 能卖1万出头呢。今年农村地都13000。
1: 对呀、啊，地好，今年地价高，有的地方能卖到16000以上啊，包的话16000以上。
2: 农安县的地不好
1: 啊。如果要是咱们的银行卡里没有超过20000以上的近期的大额的收入情况，那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咱们先去问一问，如果您要是问不明白的话，让您女儿给村上打一个电话。如果要是都问不明白，
2: 我去年11月30号做一个户头，换户头了。
1: 阿姨，那个不影响。如果要是有大病的，比如说您或者是您老伴儿大爷，现在呢因为治病花了不少钱，那咱们更可以申请了，一并问一下。
0: 对，如果换股骨头花费比较高的话，这个都可以说啊，一定要如实的说，包括女儿的收入，家庭的实际情况，咱们如实申请就行了。
1: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如果要是都问不明白，完您想着再给我们打电话，但是一定要自己问啊。先自己问，
0: 自己申请、
1: 哎、
0: 啊。
1: 好，
0: 多保重啊。
1: 这儿，哎
2: 哎。
1: 9:55，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蜗牛阿姨说：“严大，你真完蛋！我的小孙女儿自己一顿能吃一罐，我那不是开玩笑呢，我一罐哪够呀？
0: 都不够炫的。
1: 对呀、啊，恨不得把这个罐我都翻过来舔一舔。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深海鱼罐头组合啊，12罐黄花鱼罐头加12罐的带鱼罐头，整整24罐，现在包邮到家，只要199元。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啊！如果大家早上起来做饭啊，感觉到就是时间特别紧张，像很多的上班族、上学族的啊，咱们可以直接囤一点这样的鱼罐头，给它稍微加热一下也行，或者就着凉着吃也没问题啊。咱们给它蒸点馒头啊，或者说煮点面条，把这上面啊给它放几条小鱼儿，又好消化又美味，然后还解馋，而且里边呢营养也非常好，富含优质蛋白。大家如果想要，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已经被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啊！北京血管病专家高主任高振奇主任将会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呢，带来了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情况下，轻症只需治疗一次，整个过程呢，半个点左右，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0: 嗯，大家如果想预约的话，先记好这部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

0: 1933，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优惠，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如果我们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还有三脏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都可以参加。
1: 是的，而且现在

0: 的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196块钱。大家如果要是预约成功的，前五名预约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想缓解视疲劳的，整个五一小长假一天也没闲着，干嘛刷手机来着？如果出现了严重视疲劳，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难受的，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一份，同时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蓝莓护眼软胶囊一大瓶，四重好礼限时加赠。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如果您经常感觉到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话眼睛模糊发雾那是特别难受的，尤其平常在家刷个手机就感觉都特别费劲的，咱们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呢，很多的朋友都在用，贴完之后大家说就感觉水水润润的，可透亮了，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之后再出门看风景去遛弯那真是干啥都轻松
0: 10分钟之内，大家如果订购好视力的，打电话400-609-2166，除了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收音机，再加一台按摩仪，再加蓝莓护眼软胶囊一大瓶，四重好礼。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9:59了，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记这个电话13944100916，13944100916。5月6月咱们有机会去新疆，同时呢还有一趟九寨沟的专列。
1: 大家要是说想发微信问问都有哪些地方，能不能发点美图，可以的您直接打这电话或者加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1: 好了，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因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5: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南部、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中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东部21到26摄氏度，其他大部13到1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5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6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4: 在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一条氢能通勤线串联起市区与园区，一座绿氢母站实现智储家用全链条零碳运行。让我们跟随记者从零碳通勤路出发，去探寻吉林氢能产业从零到一，从示范到标杆的跨越之路。
6: 每天清晨6点半，长春市光谷大街与蔚山路交汇处都会有一辆特殊涂装的氢能大巴准时等候乘客。
7: 师傅你好，咱这是上那个中韩示范区的车吧？
8: 对。
7: 那个示范区他们告诉我说早上在这儿能找到这个。
6: 司机王铁柱告诉我，作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员工的专属通勤线，市内共有6条线路往返中韩示范区。我们所乘坐的2号线单程近60公里，共设8个接驳点。刚刚上车的这位女乘客叫张强，是这条线路的常客。
7: 那为什么坐班车上班呢？
9: 因为坐班车的话比较方便，我们家离单位的话大概有100公里往返，班车的话是走高速的，准时准点，不容易迟到。氢能大巴的话最大的感受就是比较安静舒适，相当于我们天天都在绿色出行。
6: 选择绿色出行的不止张

0: 强一个人，每天会有240多名来自园区不同单位的员工搭乘氢能大巴上下班通勤。线路开通三年来，氢能大巴运行里程已达60万公里。
1: 这些大巴车的燃料主要是氢，那他们在哪里加氢呢？答案就在这里，这里是长春中韩合作示范区的制氢加氢一体化站，也是长春市唯一的氢源母站。
0: 走进加氢区，一台氢能大巴正在进行加氢作业。
2: 加氢的方式，我们这个你看十多分钟大概也就加满了，后面那个排气管子滴的出来的那个就是纯净水。
3: 我们这块是八主氢瓶，每个氢瓶是140升，现在可以加注到22.6公斤，保证这台车跑400公里。
1: 最后它是发电是吧？
3: 对，它是通过氢发电，电在驱动着整个这个车在跑。
0: 邓鑫告诉我，这座加氢站宛如一台大自然转换器，光能产生的绿电在这里通过电解水的方式生产出了氢气，是全国首个可再生能源加派姆制氢加氢一体化创新示范站。
3: 规划建设18.56兆瓦的屋顶风扇式光伏，在咱们这个道路对面，最大的制氢能力是每小时600标立，最大的加氢能力每天是500公斤。
4: 这个项目呢，是真正的打通了前端的新能源发电，然后到制氢，到储氢，到给这个大巴车加氢，乃至大巴车这个运营，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和这个商业模式，这是在国内乃至全球都是头一个，它拉开了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序幕。
1: 从零碳出行的民生体验到全链样板的产业高度，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氢能实践是吉林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随着吉林氢能产业链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氢能应用场景从示范走向普及，一条涵盖制、储、运、用全链条的氢能生态正在吉林加速形成。
5: 日前，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2026年禁渔期的通告。通告规定，禁渔范围吉林省境内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禁渔时间为5月16号12点到7月31号12点。五一假期，吉林多地文旅亮点频出，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的服务保障，让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拉满，活力释放。
6: 五一假期，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交响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演出以《红旗颂》开篇，共演绎了14个精彩曲目，
7: 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的强大，生活的日益的幸福，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的无限的荣光。
6: 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五一假期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其中一城花市、一院芬芳、丁香梨花季持续火热，船的故事、海事文化主题展和天配良缘、近现代婚恋婚俗食物展同步开展，市民游客可一边赏花拍照，一边参观珍贵文物，享受惬意假日时光。
8: 想看看伪满皇宫里面人文景色，在这拍了特别多的照。
6: 吉林省首届活力 UP 中老年健身舞公益邀请赛五一假期启动报名工作，大赛以活力引领、舞动健康为主题，将于6月中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进行总决赛。
9: 健身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带来快乐与成就感，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社会的力量，共同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让吉林引领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见。
6: 在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丰富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民国风情街区焕发独特魅力。在辉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林间栈道，欣赏火山地貌与野生杜鹃花海。景区推出赏花加演绎特色活动，丰富游玩体验。
10: 真的是姹紫嫣红，而且和这个山水相匹配，相得益彰，还有游玩体验也特别的棒。
6: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6个民族传统婚服巡游与婚俗仪式原汁原味再现，让游客在观赏中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
8: 特别有氛围感，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6: 五一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云顶市集夜色璀璨，烟火升腾，特色美食、文创休闲、民俗演绎一应俱全，成为长白山假日文旅热门打卡地。边境古城吉安推出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火盆街民俗展演、江畔实景历史演绎，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在松原，盛世契丹春纳波情景剧配合马头琴演奏等非遗节目，带领游客穿越时空。白山市江源区百人秧

0: 汇演、临江市、礼赞劳动美、奋进新征程文艺演出等精彩节目，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儿。
1: 今年五一假期，长春电影市场热度走高。长春五一档电影市场实现总票房615万元，观影人次150000，放映场次16750场，票房位于东北四市第一名。
2: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31省份 GDP 数据已经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的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日前，国内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正式通航，航线往返大连、青岛，单程340公里，飞行约2小时。第139届广交会5月5号闭幕，共有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比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的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假期过完，你有没有不想上班、不想上学、不想起床等焦虑烦躁的心情呢？其实这就是咱们常说的节后综合征。从医学角度来说呀，节后综合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病症，大部分人都会在3到7天内恢复至正常工作和生活的状态。适度的运动和朋友倾诉同样也可以缓解节后综合征的影响。如果通过以上方式症状仍然不能缓解，还是需要及时前往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3: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言。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小屏端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五一小长假呀，刚刚过完呢，今儿是第一天这个工作日啊，又逢下了大雨，您现在的心情怎么样？邻家小朋友早晨起床的时候有没有说，哎呀，我还没有睡醒，哎呀，能不能多睡一会儿啊，哎呀，今天不想去上学了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啊？我估计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心情可能不像放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假期现在是画上了句号啊。那么当你的孩子跟你说出，妈妈，今天我不想去上学，哎， 您是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啊？是不是一早晨听到孩子在你的这个做饭的声中啊，他发出了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你瞬间觉得空气好像都凝固了？有没有妈妈当时觉得，哎呀妈呀，这句话怎么这么上头啊？一瞬间觉得，哎呦，我又愤怒又烦躁又不解，然后种

种情绪呼一下子就涌上心头。咱们做父母的，可能很多人采用的第一个这个回应的方式就是纠正模式啊，比如说啊，咱们给孩子讲道理，说哎呀，今天都开学了，不能不去上学，对吧？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设奖惩了，说哎，你今天早点起来去上学，晚上妈妈奖励你一个什么什么，是不是？甚至有的说快快点，别磨叽，赶紧起床。总之就是目的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的把娃给赶回学校去，是不是？今天我们要在天天家长会里跟大家就探讨一个这个话题，听起来好像有点离经叛道，实则是充满了教育智慧的观点。就是在我们孩子发出今天我不想去上学的信号的时候，或许我们首先应该做的真的不是纠错，也不是把那孩子向前推一把，而是停下来听听这背后的求救。与其我们逼着孩子在崩溃的边缘强行坚持，不如允许他回学校混一混。哎，我估计我说到这儿，有挺多家长就化了魂了哈，说怎么了，怎么还混一混呢？其实我们要从厌学的真相开始讲起。我曾经接待过这样咨询的小朋友啊，他总结了一部分原因，最后说呢，阿姨，我妈说我就是太懒了，我不想去上学，真的不想去上学。其实我想说，厌学的背后不是懒惰，而非常有可能是心理能量的枯竭。在我们大多数的家长当中，咱们是一提到厌学这两个字儿，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孩子是不是偷懒了，上个学有啥累的，是不是贪玩，是不是我家这个孩子意志力太薄弱了。我跟您说实话，其实最初我没有学家庭教育，没有学心理学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甚至那个时候我也会想我自己，我是不是最近犯了懒了。但是后来当我接触到一些儿童心理学的研究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非常有可能是冤枉了我们的孩子。长假之后不想上学这个事儿不是挺正常吗？就像咱们长假之后也多少有点不咋愿意上班，是不是？其实它有一个更科学的叫法，就是节后综合征，心理学上把它称之为短期适应性障碍啊。说白了就是说孩子身体和大脑的调节速度没能跟上现实生活节奏的切换。我们也不妨想象一下，其实如果说孩子的内心像一个蓄水池，那么平常的日子里这个学业的压力呀，同伴的竞争啊，老师的期待呀，以及家长的管教啊，这些都是在持续不断的支出，就给你这蓄水池放水。池子里的水其实也就是孩子的心理能量，它本来就在一点一点的消耗。而五天的这个小长假，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熬夜追剧呀，打个游戏呀，啊，甚至他睡到自然醒，大脑因为各种娱乐分泌了大量的多巴胺。那大家都知道多巴胺是什么，它是一种让人快乐的物质，但是一开学所有的刺激突然之间就消失了，生物钟要强行的扭回来，那种巨大的落差感就像是一个人你吃惯了这个山珍海味，然后突然要天天吃白粥，你的大脑就会产生强烈的倦怠感和空虚感，这个就是所谓的叫什么多巴胺戒断综合征。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还是不依不饶，不停地去催促我们的孩子，给他讲大道理，甚至脾气火爆一点的家长上来就给孩子责骂一顿，这个就等于在加速消耗孩子仅有的那点心理电量。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要么你的孩子就彻底关掉了对学习兴趣的开关，要么就直接切断了跟学校的连接，严重的甚至会引发孩子的焦虑症和抑郁症。所以当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哎，我们要立刻切换一个思路，这个在节后特殊时期能不能把目标从追求卓越暂时给它向下调整一下，调整为维持现状。只要我们的孩子每天还能够走进校园，还能坐在教室里哎，待一天，哪怕他偶尔走走神儿，发发呆，看看窗外，在课本空白的地方画俩小人儿啊，这个本身就保住了两样极其重要的东西，你猜是什么呢？第一个叫做与外界的社会连接，第二个叫做基本规律的作息节奏。
那咱们先说说这个社会连接，因为学校不仅仅是学知识的地方，更是孩子重要的社交场所。一旦长期孩子闭门不出，那他很容易与社会脱

脱节，产生被世界抛弃的孤独感。而只要他每天身处集体当中，哪怕只跟同桌说了句闲话，看到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儿，他的大脑就在接收信号，说我是正常的，我没有被抛弃。那咱们再说一说作息的节奏啊，长假里有不少小孩这个昼夜是颠倒的，所以如果我们在长假刚结束的时候就逼迫着孩子说你必须高效率学习，那么只会让他彻底崩溃。但是如果我们允许他在学校里混一混，哎，他至少能够维持固定的起床和睡觉时间，保住生物钟的底线，等他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心理能量才能有机会一点一点的回流，这个比逼着他多考几分要重要100倍，是吧？那么什么叫混一混，我得跟大家说说啊，这个混一混不是说我们放任不管爱咋咋地了，是吧？它叫做保住底线，科学低耗运行。这个就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具备极高的情绪稳定性和沟通的智慧啦，在幕后悄悄做好三件事儿。哎，你要怕记不住，拿好纸和笔，听一听啊，这三件事儿都是什么。首先，成为孩子与老师之间的缓冲带。第二件事叫完成家庭评价体系的自我革命，怎么做？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第三件事就是教会孩子混也是一种生存智慧，记住了吗？记好了，我就一个一个跟大家分析了啊。这个什么叫混一混，就是保住底线，科学低耗的运行。怎么做到？第一件事儿就是成为孩子和老师之间的缓冲带。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他比孩子还害怕老师，不敢跟老师说实话，就怕被贴上说不负责任的标签。但是我得告诉您啊，真诚主动的沟通，这个是解决问题成功的一半。所以我建议您在这个时候，如果孩子出现了厌学或者是我就是不想上学的这个状况，您一定要主动联系一下孩子的班主任老师或者是任课老师，坦诚的跟老师讲孩子最近状态不佳，他正处于节后的心理调整期，那恳请老师在这一段时间暂时降低对孩子学业表现的要求，只要保证安全和基本的课堂秩序就行了。那具体怎么说，我再教您一下啊。你可以这样说，说老师啊，我家孩子这几天确实是在体力低谷里，我们特别希望您能让他先跟上节奏，不强求他马上恢复到最佳状态，特别想请求您在这段时间对他作业完成度和课堂表现的标准稍稍放宽一些，只要他能每天到校不影响课堂秩序，我们就已经很感谢了。你会发现啊，当老师的目光从分数转移到孩子的状态上，那么孩子在学校的压力指数就会直线下降，这个比我们在家苦口婆心的劝上一天一夜啊，这个要有效的多。第二件事儿啊，我们的家长朋友要完成家庭评价体系的自我革命。这个好像比较术语化概念化啊，这事儿怎么解释呢？就想说在节后孩子出现了短暂的厌学或者是节后综合征的时候呢，这个特殊时期您呢别光求老师，您也得把那张旧的成绩单暂时收起来，别盯着孩子的排名和分数，也千万不能够在这个时候拿邻居家的孩子跟咱自个儿家的孩子做比较。新的评价标准啊，应该就只有三条，就是孩子今天愿不愿意出门，他的情绪是否相对稳定，还有就是孩子晚上能不能够安然入睡。基本上只要这三点能做到，那您就应该发自内心的去肯定孩子，因为孩子之所以不想上学，本质上是他感到自己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感。当家里不再是一个充满期待和压力的考场，而是一个安全的港湾的时候，那么无论我在学校今天表现如何，父母都会依然爱我接纳我，那我们的孩子才能够一点一点的积蓄起勇气去面对外面的风雨。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在北京有一家心理咨询机构，其实他们专门开设了什么呢，叫拒绝上学门诊。哎，有一个初一的小男孩，他呢就是升入重点
重点中学之后，就给自己制定了年级前三的目标，结果一次没考到就开始焦虑失眠。他爸爸妈妈最开始特别不理解，觉着孩子怎么这么起矫情懒惰，甚至为他偷偷打游戏大发雷霆。后来去了门诊，医生没有逼他第二天必须上学，然后让他列了个清单，说你必须考前三的

理由有哪些，同时让家长每天花半个小时听孩子说话，但是绝对不允许提学习。慢慢的呢，这个小孩就开始对自己说哎呀，其实考第五也没关系，是吧？但是绝对就是最后他没有休学，而是和医生约定说下周先去学校试一试，每天只待一两个小时，哎，觉着舒服了再延长。这个就是阶梯式返校计划，就什么呢？先允许孩子混，哎，然后再慢慢的恢复到正常节奏里。所以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您家里这气压的阀门啊，您得给它调低一点，千万别再追着孩子问说，哎，作业写完了吗？今天测验多少分？而是问问今天中午食堂吃啥好吃的啦，同桌说了什么好玩的话。哎，当孩子感受到他在被无条件接纳的时候，他才愿意重新站起来。那第三件事呢，就是教会孩子混也是一种生存智慧。人生很长，没有谁是一直站在高光时刻里的。真正的强者不是从来不疲惫，而是懂得在低谷期如何保存实力，允许孩子在某些阶段成绩平平，允许他偶尔在课堂上神游天外，其实是在教他一种弹性的生活哲学，就是如何在逆境中调节自我，如何与不完美的自我和解。这种心理韧性呢，远远比一张满分的试卷更能支撑他走过漫长的未来人生之路。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成年人是不是也有不想上班的时候，偶尔也会有摸个鱼偷个懒儿，调整一下状态，这不都是正常事儿吗？孩子也不是发条虫，那为啥到孩子这儿咱就不能接纳不能理解呢？对不对？那接下来我还要提一点，就是要警惕个红线。咱们刚才说了啊，你允许孩子在学校里混一混，那什么时候是绝对不能混的，这个事儿咱得说清楚了。在倡导宽松氛围的同时，咱得画出几条底线。如果孩子一提到学校，或者是一靠近校门就出现明显的身体不适，就比如说心慌胸闷、剧烈腹痛、呕吐、严重到失眠，甚至惊恐发作，那这个时候亲爱的爸妈们绝对不能为了维持出勤率而强行把孩子送到学校。这些反应叫什么呢？在心理学上它叫做躯体化症状，说明学校的环境已经对孩子造成了实质性的心理创伤，身体的疼痛是潜意识发出的最强烈的求救信号，这个时候再勉强他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记得静言说的吗？积极暂停键，我们要及时的果断的按下，让孩子彻底离开那个刺激源，然后尽快带他到专业的心理门诊或者是精神科来进行评估，先疗愈创伤，然后咱们再谈回归校园。另外，如果你孩子厌学的情绪已经持续超过了两个星期，并且伴有明显的体重变化、自残想法或者是极端言论，那么你必须立刻马上寻求专业帮助，千万不要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就是从忍一忍开始的。哎呀，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们，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想传达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养育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啊。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如何在阳光下奔跑，也更要教会孩子们在跌倒的时候如何优雅地躺下，积攒力气，等待下一次起身的机会。教育的终极目标从来都不是培养一个只会考试答题的机器，而是一个拥有健康人格、能在风雨中屹立不倒的人。所以下一次当您的孩子对您说不想上学的时候啊，你千万忍一忍，压下您心里的那口气儿，蹲下来看一看孩子的眼睛，轻轻地问他一句，是不是最近有点累啊？没关系，爸爸妈妈陪着你，咱们慢慢来。允许孩子回到学校混一混，也许这就是您能给到孩子目前最好的礼物了。好的，那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在亲子教育方面有其他困惑，也欢迎您在吉林之声的公众号下面留言，我们会尽力的为您解答。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位父母都能在陪伴中收获成长。
那么喜欢阅读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静言读书会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成长。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长春市呢，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3度，最低气温是6度。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四季轮回，寒暑交替，24节气就像大自然写给人间的24封情书，准时赴约，从不缺席。在和煦温柔的春风悄然退场之后，我们已经迎来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皆此皆长大。那么每年的公历5月5号到7号啊，太阳呢到达黄经45度，立夏便如期而至。不同于立春的萌芽，春分的舒展，立夏呢是天地万物彻底舒展、蓬勃生长的开端。从这一刻起啊，春天的温柔落下帷幕，热烈鲜活的夏日正式登场。很多老朋友呢，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啊，一辈子顺应时节过日子，是最懂顺时养生、应季生活的道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季是万物生长最旺盛的时节，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调节身体、养护身心的关键时期。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文琪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立夏之后大自然的万千变化，咱们讲

讲讲衣食住行、饮食作息、情志养生该如何的顺势调整，咱们更健康的迎接整个夏天。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哈，立夏之后呢，我们身边的大自然究竟发生了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身处北方的咱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应该是深有体会的。立夏前后的天气和暮春呢有着截然不同的质感。像是暮春时节啊，气温呢是温润柔和，早晚微凉，清风拂面，带着花草的清甜。而立夏一到，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气温快速攀升，昼夜的温差开始缩小了。这个时候呢，春日里啊是早晚清冷啊，正午温暖的天气格局就彻底改变了。立夏之后，白天的日照时间开始越来越长，阳光呢变得明亮灼热，不再是春日温柔的柔光，而是热烈的暖阳。空气当中的湿度慢慢的升高，北方呢褪去了春日的干燥清爽，渐渐啊开始有了温润闷热的初夏的一种体验。而这个时候的南方呢是雨水增多，湿气加重，空气呢是湿润粘稠，典型的夏日氛围扑面而来。除了气温之外啊，大自然的草木花鸟更是迎来了疯长期。古人说啊，万物至此皆长大，这里的长大是繁茂，是充盈，是蓬勃。春日里呢，抽芽的柳枝，新绿的草木，初开的繁花，到了立夏时节，彻底的舒展枝叶。像是路边的绿植，田间的庄稼，还有庭院的花草啊，真是一天一个模样。绿意呢，也是从浅绿、嫩绿变成了浓郁的墨绿，苍翠，也是生机盎然的。而春日里的花朵呢，多是娇嫩素雅，像是桃花、杏花、樱花次第开放。而立夏之后啊，盛放的呢，都是耐得住温热、开得热烈的花木，像是石榴花呀、蔷薇啊、月季啊，还有鸢尾啊、百合，也不再是含蓄出绽了，而是肆意的盛放。其实啊，在物候划分当中呢，立夏是有三候的，每一候呢都精准描绘了初夏的一个自然景致，特别适合啊咱们老年朋友细细的品读，感受时节之美。立夏初候呢，就是这个楼国名啊，楼国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楼菇。春日呢常蛰伏在泥土之中，悄无声息。立夏之后啊，随着气温升高，地气回暖，楼菇呢开始在田间草丛鸣叫，清脆的虫鸣划破静谧，这是夏天最早的声音，也预示着喧嚣鲜活的夏日正式到来。立夏二候呢就是蚯蚓初。蚯蚓啊是喜欢温湿避寒凉的，春日呢地气尚浅，蚯蚓呢是深藏在土中，但是立夏之后啊，地温呢大幅升高，雨水渐多，土壤啊是这个比较的湿润松软，蚯蚓呢就纷纷的爬出泥土，穿梭在田间地头，也成为了初夏田野间最常见的生灵，所以我们在夏天会经常容易看到蚯蚓哈。立夏三候呢就是王瓜生。王瓜呢是乡间常见的藤蔓草本植物，春日悄然生长。立夏时节啊，藤蔓呢快速的攀爬延伸，开花结果，藤蔓蔓延，果实出挂，尽显万物生长的蓬勃之力。一候一景，一景一更，从无声的草木到有声的虫鸣，大地彻底换了模样，春日的清幽静谧也换成了夏日的热闹鲜活。除了这些景致声音的变化，我们人体的感官啊也会清晰地感知到时节的一个更迭。立夏之后呢，阳气由升转长，天地阳气呢达到一年中升腾最快的一个阶段。中医当中呢常讲天人合一，人体的气血运行还有呢脏腑的状态会随着天地阳气的变化而变化。春天啊，人体的阳气缓缓的生发，气血趋于体表。而立夏之后呢，阳气大盛，彻底外散，人体的气血呢更多的是运行在体表的四肢，内脏的气血就相对的减弱。
所以呢，很多老年朋友呢会发现

立夏之后，自己容易微微出汗，身体微微发热，不再像春天那样畏寒怕冷，同时呢，偶尔会感觉疲惫乏力，胃口变差，这都是身体啊顺应时节的一个正常的反应。春夏交替，气机转换，身体呢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也是我们立夏之后呢必须调整生活方式，做好养生调理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了解立夏的自然变化和身体节律的更迭，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哈最关心的一些内容了。立夏之后啊，我们的日常起居、衣食住行、饮食情志到底该怎么调才能够顺应夏气，养护身体安稳度夏呢？首先啊，咱们来说一下起居作息的调整，这是老年人养生的基础，也是最简单最关键的一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立夏是养阳的一个关键的节点。立夏之后呢，昼长夜短越来越明显，日出更早，日落更晚，我们的作息呢也要随之早睡早起，顺应昼长。春天的时候，我们建议呢咱们老年人早睡早起，舒展阳气。到了立夏哈，这个作息规律呢更要坚持，而且要适当的微调。建议各位老年朋友，咱们早睡不熬夜，早起赶晨光。夏季啊，阳气呢是盛于外的，夜晚呢阳气收敛，早睡啊可以养护体内的阴气，避免阳气呢耗散过度，而早起就能够顺应天光，吸纳天地清晨的清气，舒展肺气，生发阳气，让我们老年人的一天都精神饱满。很多老年朋友呢习惯啊春天晚睡，晨起赖床，立夏之后咱们一定要改掉这个习惯。清晨五六点啊，天光呢就已经亮了，空气清新，这个时候起床散散步，拉伸一下，打太极或者慢走，对于疏通经络、提振气血是非常有益的。切记啊，晨起贪睡，久卧呢是容易伤气。夏天久卧呢会导致阳气郁结，让人啊是越睡越困，浑身乏力，头昏脑胀。同时呢，立夏之后昼夜的温差是变小的，但是啊早晚呢是依旧有凉意。很多老年朋友哈、容易忽略夜间的一个保暖。夏季养生呢是最怕贪凉伤阳的。咱们老年人阳气呢本来就偏弱，脏腑功能衰退，抵抗力啊不如年轻人。夜间入睡的时候呢，毛孔张开，气血舒缓，寒气是极易入侵到我们身体内的。所以呢，咱们立夏之后睡觉啊，切记整夜的要开窗吹风哈、不盖被褥，这样是不好的。哪怕是白天再热，夜晚呢气温回落啊，晚风微凉，咱们呢也最好要关好窗户，这个薄被呢咱们把它盖好，腰腹啊、关节这些部位。因为腰啊它呢是肾之府，关节呢是最怕寒凉的，夜间受凉是极易引发腰酸背痛、风湿关节痛、肠胃受寒腹泻，这个都是初夏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养生误区，所以呢大家哈一定要多加的注意一下。

这里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继续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在立夏节气之后，咱们老年人呢应该如何养生。其实立夏之后呢，很多人会出现夏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春困过后夏乏来袭，白天呢容易困倦，精神萎靡，懒得动弹，这是因为夏季阳气外散，体内肺腑的气血相对不足，加上天气闷热，湿气渐生，这个湿气啊困脾，导致呢身体是很疲惫的。所以啊，针对咱们老年朋友的这些下乏的问题，最好的调理方式呢就是午时小憩。午时指的是咱们中午的11点到13点，是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咱们短暂的休息15到30分钟，不用久睡，就能养心安神，补足气血，缓解下乏。老年人啊，切记中午久坐打瞌睡，趴在桌上睡觉，不仅呢是压迫心肺，影响血液循环，还容易受风着凉。那么安静平躺小憩片刻，醒来之后会觉得精神清爽，血压平稳，对于养护心脏是大有裨益的。说完作息，我们再来聊一聊穿衣穿戴的这些夏季的调整。立夏节气啊，属于春夏交替的一个过渡期，并非酷暑盛夏。这个时期呢，天气多变，冷热不定，时而艳阳高照，气温偏高，时而呢阴雨降温，凉风阵阵。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穿衣呢是最忌讳骤减衣物，过早的穿夏装的。因为民间啊有老话说，春捂秋冻不生杂病。其实呢，立夏时节依旧需要适当的晚脱春衣，适度的保暖。很多老年人一看到出太阳，气温升高，

就立刻脱掉长袖外套，换上短袖短裤，这是非常伤身体的做法。老年人呢，毛孔开合，体温调节的能力变差，春夏交替之际啊，风邪、寒邪、湿邪是最容易侵袭人体。过早裸露四肢、脖颈、关节会导致寒湿入体，诱发关节炎、颈椎病，还有呢肠胃病。所以啊，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呢，要遵循啊上薄下厚，随温增减，护住关键部位的一些原则，像是脖颈啊、腰腹啊、膝盖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要重点守护的三个部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饮食养生的调整啊。立夏之后呢，饮食咱们就彻底的告别春季温补的一种模式了，咱们可以转为清淡降火、健脾祛湿、养心护心这个夏季的饮食原则。因为中医啊认为夏主心，心主火，立夏之后呢，心气渐盛，心火易旺。咱们老年人脏腑功能较弱，心火如果说过旺，容易出现心慌心悸、失眠多梦、烦躁易怒、口舌生疮、口干口苦这些问题。同时呢，夏季啊湿气渐生，咱们老年人的脾胃呢运化能力比较弱，湿气困脾，容易出现啊食欲不振啊、腹胀积食啊、大便黏腻、四肢沉重这些情况。所以在立夏的节气之后，咱们要减少温热滋补食物的摄入，像是春天适合吃的那些羊肉、桂圆、红枣啊，包括辛辣的调料啊，这些温补的食物，立夏之后咱们就少吃或者是不吃。那么我们在立夏这个节气过后适合吃哪些食材呢？第一啊，就是苦瓜、苦苣、莲子这些苦味的食材，因为夏季养心呢是重在吃苦，苦味入心，能够清心降火、安神除烦。另外呢，像是冬瓜、丝瓜、芹菜这些清热祛湿的蔬菜是对咱们老年人非常的友好的啊，因为呢是不含脂肪啊，清淡易消化呀，是比较适合咱们夏季吃。另外呢，像应季的水果，樱桃、青梅、桑葚、枇杷都是立夏时节的一个鲜果。那么立夏之后呢，咱们老年人也要科学的补水，因为夏天出汗多，身体的水分流失快，很多老年人呢要么不爱喝水导致血液粘稠，要么一次性啊大量的猛灌水，加重心脏的负担。其实呢，我们每天啊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白天呢咱们可以分多次饮用，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荷叶水、菊花茶、金银花茶，这些呢都比较适合咱们老年人。同时啊，在运动方面，咱们可以慢走练一下太极、八段锦、广场舞、轻柔拉伸这些温和的项目。运动时间大概是30到40分钟左右，微微出汗是一个最佳的状态。那么在立夏时节呢，不仅有养生的智慧啊，还有代代相传的一些民俗的韵味比如说呢，有些地方立夏呢有吃下蛋的一个习俗啊，说立夏吃蛋，石头踩烂的说法，寓意呢是吃了立夏蛋，体魄呢会非常的强健，所以呢咱们老年朋友日常呢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鸡蛋。时节流转，夏初伊始，咱们告别春风款款，迎来了夏木苍苍。立夏呢，其实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气温的升高、景致的变换，更是生活方式和身心状态的全新的调整。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都能够读懂立夏的自然密码和养生智慧，及时的调整衣食住行，调理身体的状态，在蓬勃热烈的夏日时光里，身体康健，心境安然。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活动，
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

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收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接下来的这一份福利呢，就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福利就越多。好视力五一大让利，限时加赠4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609-2166 400-609-2166。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啊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儿。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儿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今天呢，您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10分钟之内的更幸运，你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4重超值好礼，一个电话全都抱回家。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明天再见吧。

0: 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

0: 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加好油。

0: 升力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力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雨。明天白天，辽源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4到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4到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7度。
2: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3: 花样语录，
4: 大哥说，谁把你的长发盘起，然后让你办了会员卡，还让你焗油，还让你染头发，还让你烫头发，他是谁？他是你的 Tony 老师啊。
5: 你在做什么？

0: 要把这玩意染成绿的。
1: 什么玩意染成绿的？
0: 你没看过这集吗？
1: 没有啊。
0: 就是有一集小星、啊、流星
1: 说的
0: 小雪
1: 啊，
0: 那个就是小雪要做叛逆、
1: 啊、少女，
0: 叛逆少女，
1: 对，
0: 完一个要做狂野男孩。
1: 我记得。他俩这出还在那个片头曲里，还有这个
0: 对对对
1: 剪进去的片儿呢，
0: 非常时尚。
1: 转眼间哈，你说那个流星，那个下雪，在下雪是吧？
0: 下雪下雨、
1: 啊。对，你觉得他们转眼之间就已经成长为他们这个行业里的这个年轻这个中坚力量了，都不算年轻演员了，
0: 嗯、
1: 算中坚力量了。看着我们的他们，啊、不是
0: 看着我们的他们是怎么回事呢、
1: 哎？看着他们的我们啊，也渐渐的成为了这个个人生活当中的重心。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总坐在这儿啊，就是当你觉得疲惫呀、困惑呀、烦恼啊，是不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不经意的回忆起童年。
0: 是的，就是有一种感觉，我们看到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呢，他们是可能也就是十几岁。
1: 嗯、
0: 啊，十一二三四五岁这个阶段，
1: 这跨度挺大呀，
0: 啊、就是小学初中这个阶段
1: 差不多。
0: 然后你就会印象当中，他们好像永远是那么大。
1: 对，
0: 但实际上他们
1: 长大了，
0: 长大了，
1: 我们也长大了。
0: 嗯，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为什么说你见到你学生时代的朋友，
1: 啊、
0: 你就会感觉很轻松？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在认识他的那个阶段，可能你们是初中认识的，或者高中认识的。当你们再见面的时候，
1: 嗯、
0: 你们就会不自觉地回到当时的那个年龄阶段、
1: 啊，
0: 然后你的心态就会非常的放松。
1: 我离开就是我家那个小县城，
0: 嗯，
1: 我算算啊，一般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多大？
0: 上高中的时候十五岁左右，
1: 十五，行，算十五啊，算十五。我在我们家那县城待到十五岁，
0: 嗯，
1: 然后哎，这是上高中的最年纪啊，
0: 高一
1: 是不是？然后我今年38，
0: 你已经过去了，
1: 哎呀妈呀，
0: 这么多年，
1: 你，我以为你能给我说个数出来呢。20来年呗，
0: 对，
1: 20多年哈，20多年的时间，其实我回去的时候特别少。然后有一年，大概是5、6年前吧，我回去一趟，然后就跟我那个小学啊、初中的同学们在一起吃了个饭。
0: 嗯，
1: 啊，就那么多年没有见，就见到以后依然觉得不陌生，就非常好玩，
0: 一下子就能想起来好多好多当年上学的事儿。
1: 是的，我那些同学，那我就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就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状态，
0: 什么状态呢？
1: 头发都不多了，
0: 这是大自然的生长规律。
1: 是，而且我发现啊，你就看见他们的时候，你老觉得他们还是小的时候那个。

0: 个样儿，就是大概就是要不然就是放大版，那个充气版，
1: 要不然就是
0: 膨胀版，
1: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0: 没有好的，我跟你说，要一个赛一个，这我身边这帮人一个个胖的，属我，
1: 啊，
0: 维持的最好。
1: 哎，真的不瞒你说，我前一段时间咱们因为工作原因，我不是要联系一些采访嘉宾吗？
0: 是的。
1: 然后我就找了我家里那边的人
0: 啊，
1: 然后一直在跟他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沟通。她是一个今年刚刚结婚的女生，去年刚刚结婚的女生。我看到了她的朋友圈里的结婚照
0: 啊。
1: 后来我们在不断联系的时候，因为我家那边也很小嘛
0: 啊，
1: 因为现在大家也都已经参加工作了，可能有一些人员就会有工作交集。然后我们就发现说，我要找的某一个人恰好是我当年的初中同学
0: 啊。
1: 然后呢，而且我们俩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同桌。
0: 但你不认识他。
1: 我认识他
0: 啊，
1: 我认识他，我发现了，我在一篇文章当中发现了他的名字，我说这个名字好熟悉，
0: 哎，
1: 我说这不就是我同学吗？
0: 用上了，
1: 我俩一对对上了，
0: 嗯，
1: 然后呢，我说好像确实可以找他，我说我确实认识他，
0: 啊，
1: 然后他说，对，我对象和他也是初中同学。我说那你等一会儿，我说那你对象和他也是初中同学，那你对象和我不
0: 也
1: 是
0: 初中
1: 同
0: 学
1: 吗？我说你对象叫啥呀，
0: 啊，
1: 他说叫什么什么
0: 什么什么什么，
1: 果然是我初中同学，
0: 他的名字，
1: 可是，
0: 啊，
1: 可是我在看他的结婚照的时候我完全没有
0: 认
1: 出来，认
0: 不出来了，大家都长大了，
1: 就是那个放大版，
0: 对，变化了嘛。所以今天啊就想跟大家聊聊啊，就是你上学的那功夫啊，做过你同桌的他，
1: 嗯，
0: 啊，你印象深刻的那个同桌的他。
1: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我某一个阶段的同桌，
0: 啊，
1: 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上学不都经常自己带点小零食啥的吗，
0: 啊，
1: 往书包里装小零食，
0: 带零食。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俩疯狂的吃棉花糖
0: 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阶段就很喜欢吃棉花糖。
0: 我觉得棉花糖要不烤的话真不好吃，
1: 那个时候哪有烤棉花糖这一说呀，没有这种先进的手
0: 段。你们主要是没有打火机。
1: 有打火机，那个时候也没有这种吃法，是
0: 吧？
1: 现在才流行起来的
0: 烤棉花糖。
1: 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每天就是他带一包我带一包，然后互相吃零食。
0: 哎，你说那个时候哈，啊，就是同桌一般啊，一般情况下你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基本上上学都是老师分配座位，
0: 对，同桌管分配。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你选择不了你跟谁一桌，
1: 是的，
0: 所以就直接导致一件事儿，就是你和你某一个同桌投不投脾气，完全
1: 随缘，
0: 对，靠点子。
1: 对，啊，你们那个时候同桌是固定的吗？
0: 我们同桌固定，
1: 但
0: 我们邻桌补的。
1: 哦，
0: 啊，
1: 那我们会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次座位
0: 啊。你比如说拿咱们那个就是办公室的那个卡位的格局啊，
1: 嗯，
0: 就比如你和田守田是同桌，
1: 嗯，
0: 然后我和方老师同桌，
1: 嗯，
0: 然后就这不是同桌是固定的，但是座位不固定，就比如说有一天我突然唰我就窜到前面去了，然后你们唰就窜到后面去了，来回这么唰唰倒，但是是以同桌为单位的倒。
1: 啊，我知道了，就是以同桌为单位，从左到右依次倒，然后同时呢进行前后的串排。
0: 对对对，我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固定座位不用倒了呢？不用参与倒了呢？
1: 工作之后，
0: 高中那几年，
1: 啊，
0: 上高二以后，老师说你就在后面好好坐着吧，别打扰其他同学。
1: 你就上那个讲台左边这儿来坐的吧。
0: 没有，高中一般我们这样的同学就不在前面了。
1: 啊，都在后
0: 面，都在后头了，对。我那个时候才理解一个成语，
1: 什么成语呢？
0: 叫眼不见
1: 为净。
0: 对，那个时候明白了。小的时候要是那个，如果你的同桌是老师的话，
1: 嗯，
0: 那证明一件事，第一你挺调皮，
1: 嗯，
0: 第二老师还没有放弃你，
1: 嗯，
0: 但是要相信老师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同学的。
1: 但确实我们初中的时候左右两边的同学好像都是那种比较淘气的，
0: 是吧？
1: 嗯，
0: 哎，
1: 老师给你放眼皮子底下看着你。
0: 那你为什么在老师眼皮子底下？你左右你不也在老师眼皮底下吗？
1: 我在第一排呀。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还用我回答吗？你一定要这么攻击我吗？
0: 你看还看不出来吗？
1: 啊，就是的。
0: 啊，那你打小就
1: 啊，对呀。
0: 啊。

0: 老师在安排座位的时候要考虑到大家的身高，你说你坐最后一排你能看着啥呀？
1: 你啥也看不着啊。
0: 你学什么了呀我记得我当时我们不是初中的时候经常换座位吗？
1: 嗯，
0: 至于笑得这么开心吗？
1: 太至于，因为我满脑子是那天跟那个方圆上节目说你给车蒙那个车衣的那个画面，我说他蒙个车衣得挺费劲的。
0: 哎，我现在学聪明了，就是冬天的时候不刮风吗？
2: 是的，
0: 我已经学会了。借力，就是我站在上风口，我站在上风口之后呢，这个我把这个车衣抖了开，它就会飘过去，然后这样对顺风而皮，就会容易一半。
1: 你这叫事倍功半呢，不是事半功倍呗？
0: 那对对对。我倒继续说，当时我们换完同桌之后呢，那个时候就经常带零食、嗯、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清楚，我们班有一个女生、
1: 嗯、
0: 她家是开熟食店的，
1: 带零食带猪耳朵？
0: 不是，她开熟食店呢，他们家就住在就是店在一层，他们家住二层、
1: 啊、嗯，
0: 那么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0: 就是他们家所有的衣服全都腌入味了，它自带香氛，
1: 就
0: 是
1: 你往旁边一坐，就好像旁边挂根肠，
0: 你都不用往他身边一坐
1: 啊，
0: 你只要他一来，
1: 你们班同学，
0: 你比如说你坐第三排，他走到第一排的时候，
1: 啊、
0: 你就会闻到一股熟食味，
1: 你然后你们班同学
0: 老香了，
1: 你们班同学就开始饿了。
0: 老香了，那香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另一个女生是这么评价的、
1: 啊、
0: 说如果这人三天没吃饭走到你旁边都能香休克了。
3: 你在说什么？
1: 我以为说只要是几天没吃饭到你旁边都要缩了
0: 咬你一口。
1: 哎，那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问题导致他们家就是熟食的销量有所增长呢、
0: 啊，
1: 比如说一闻它味儿，你就回想，哎呀，行，今天晚上也想吃个卤大肠什么的。
0: 嗯，确实
1: 是吧？
0: 因为我们经常一闻到它身上的味儿，就很想吃，
1: 你看看，
0: 而且就什么熟食啊，什么麻辣鸭爪啊。
1: 你看，就什么，我跟你说、啊，
0: 鸭脖子呀，
1: 这孩子就打小爹妈就会做买卖
0: 啊、嗯，就知道是这样进行这样一种无声的宣传
1: 啊，太行了，这个太行了。哎，你就是你想象一下，你从小到大、
0: 嗯、
1: 经历了这么多同桌、
0: 嗯、
1: 有没有你喜欢的和你不喜欢的？
0: 哪种喜欢呢？
1: 就是觉得
0: 跟他同桌很好。
1: 对，然后你说有一天老师说那个谁，你那个小隐士林，你和你个同桌一天天七股叉股的，你也不听个课，给你俩分开，然后你俩就闹心的。
0: 哦，那倒没有。
1: 那你是谁都行，
0: 因为我们就是大部分都很好，就是都是同学，但是确实有一些我不喜欢的、
1: 啊、
0: 就是那种被迫、
1: 啊、
0: 比如说根据什么什么然后分出来的同桌。
1: 今天啊，这次月考演示林考了第一名，那么按照咱们班的规矩，那你就得帮助咱们班最后一名。
0: 大概类似于这种情况吧，
1: 类似于这个
0: 啊
1: 啊，
0: 然后你就会发现
1: 一对一
0: 这个同桌也不算是一对一吧，
1: 叫啥，那叫什么什么一帮一对对红，一起进步
0: 啊，对呀
1: 啊，后来你俩一起进步了吗？
0: 当然没有啦，
1: 一起落后了。
0: 他非常影响我的心态，
1: 是吗？
0: 对呀，
1: 他影响你心态呀，
0: 就是、他不捣乱你知道吧、
1: 啊、
0: 他不是那种捣乱的同学、
1: 啊、
0: 他自己不学吧他就是自己不学，
1: 那还挺不错呀。
0: 但是你身边的环境确实会影响你，
1: 有气场，
0: 他的气场就是、嗯、不注重个人卫生
1: 啊，那是有点闹心了，那确实
0: 非常影响我的心情，
1: 那确实有点闹心了。
0: 你看你天天旁边
1: 嗯，
0: 坐着一个头发也不洗
1: 收拾
0: 衣服也衣服也不洗
1: 啊，那是挺闹的，
0: 就是非常脏，
1: 尤其到夏天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可能老师说他呢，他也不是很在意
1: 啊。然后你又没办法直接说他，你说他了，
0: 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跟他做了一个短暂的同桌
1: 哦、
0: 啊，非常短暂的阶段，后来就分开了。
1: 好，那就还好啊，还好。
0: 嗯、
1: 我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啊？我大概是从初中的时候，就是我就变成了一个大家都纷纷希望跟我一桌的人。
0: 为什么呢？因为你学习好。
1: 你在说什么？你在开什么玩笑？你跟我靠过这件事吗？
0: 那你靠
1: 我靠过身高，靠过颜值，靠过口才，我什么时候靠过学习？我靠那玩意儿呢？
0: 万一呢？
1: 没有。

0: 没有，完全没有。我就是我可能就是嘴碎这件事儿吧，
1: 嗯，
0: 就从这个初二大概左右开始了，
1: 嗯，
0: 然后就说话开始，你怎么说呢，就是风趣幽默了，还是，嗯，
1: 开始扮上脱口秀了，
0: 开始风趣幽默了。我初一的时候我是以这个第一次月考就是全班第二，然后年
1: 以这样的优异的成绩进入了班级，
0: 年级第四的成绩，然后就在班级。
1: 那你正经学习挺好啊，
0: 嗯。往后说呀，然后第二次月考以后，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吧，就是县城嘛，县城老师特意就传说，因为我最开始想去他们班，
1: 嗯，
0: 就是想去另外一个老师班，
1: 嗯，
0: 然后这个老师已经同意了，
1: 啊，
0: 后来听说我在小学的时候嘎嘎厉害，就是就
1: 哪方面厉害呀？
0: 演讲，
1: 就是，嘎嘎能说话，
0: 对。啊，我小
1: 口才好，
0: 我小的时候就主持这个主持那个，
1: 啊，
0: 然后就是你比如说就是县里的大型会议的时候，我会作为这个学生代表去献词
1: 啊，
0: 非常疯。
1: 那你要是上我们班来了，这以后学校里有啥大小活动吗？
0: 他不是那么想的，就这玩意儿就很有意思，就你要出名的话，
1: 嗯，
0: 大家就以为你去学，就是你这方面都这么厉害，你学习肯定好
1: 啊，
0: 就以为他就听说我这个事儿了，就叭就把我要走了。然后我也挺长脸，第一学期月考就考得非常好。然后等第二次月考的时候，
1: 啊，
0: 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啊，把事情交给我，
0: 啊，
1: 你就闹心吧。
0: 然后老师甚至就是说，你那个谁，那个小钟，谁，你是谁？谁在小钟行身上的？你赶紧下
1: 去。下了。
0: 你快下去，
1: 嗯，把原来的还给我。
0: 嗯，对，但其实那才是原来的我。然后就很爱聊天，而且嗯，然后大家都挺爱跟我同桌的。然后甚至我们老师给我安排了一个，就是我们班班长，
1: 嗯，
0: 我还记得我们班长就可有意思了。我们班长是就给我当同桌嘛，就我们班长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呢？就是贼白贼白的，
1: 啊，
0: 然后胖乎的。
1: 白胖白胖的，
0: 白胖白胖的，然后
1: 一瞅就很鲜活，
0: 对，
1: 像熟食。
0: 他特别乖，他一般说话都是这样的，都是有点像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那样
1: 啊，装的，
0: 就是反正那么个孩子。然后他就说你就盯住这个小周航，你就把他下学期不是他下次月考的成绩，直接关乎于你的这个。班长位置，
1: 他说你得看住他了，不能让他上课没事那么唠嗑。
0: 而且我们班长就不，你想那么说话，就是他小声明明的，不咋吱声。
1: 对呀，啊，
0: 嗯，稳稳妥妥嘛，嗯。
1: 后来发现这样的声音条件更适合说悄悄话。
0: 结果就这孩子第二个就是再考月考的时候，我俩双双再下降
1: 啊，哦，双双落榜，
0: 双双落榜，双双落榜，然后双双落榜，哦，就是他发现哎。他平常我同桌说那个什么你那个洋洋啊
1: 啊，
0: 我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以前不知道啊，你挺爱笑啊，
1: 你挺开朗啊，
0: 你挺开朗啊，
1: 原来你是一个外向的人呢。
0: 然后他就被调走了。
1: 嗯，老师说啊，能保一个是一个吧，
0: 对对对对，他不想把他的好学生也搭进去。
1: 哎，我确实，
0: 那是我最满意的同桌。
1: 我有一个好朋友，
0: 嗯，
1: 他在我们高中的时候呢，他就是经常说话声音比较小
0: 啊，
1: 然后和我一样个子矮矮的，也不怎么说话，就是老师看起来呢，就是说觉
0: 得
1: 你们都是很安静、很安静的一个，
0: 啊，好孩子们
1: 啊，女生
0: 啊。
1: 同时呢，班级里有一位男生，
0: 嗯，
1: 他非常的高，他1米90多，
0: 几岁啊？
1: 就高中的时候啊，就高二、高三左右，十八九。
0: 考特长走的，
1: 啊？
0: 考特长走的
1: 啊？那不是，
0: 白瞎。
1: 就是，然后呢？
0: 我在关心
1: 什么？对呀，啊，非常的能说话，
0: 非常
1: 就
0: 像我
1: 似的吧，就像你一样，非常
0: 的
1: 能说话。完，老师呢就给特意给他安排一桌。
0: 啊，单独一桌。
1: 那个跟我的好朋友说你那个
0: 看着
1: 也是，也不是说是看着他吧，
0: 啊，嗯，
1: 说觉得这么安静的一个女孩子放到这个男生旁边，你说你还能跟谁唠啊？
0: 对，你唠不起来嗑，对不对？
1: 一个月之后，
0: 双双落网，
1: 双双落网，
0: 双双落榜，双双落网。
1: 一个月之后，啊，我们班主任站在讲台上。说我好朋友
0: 啊，
1: 天天往后一汪，你就跟那个谁搁那唠啊。就高中的时候
0: 啊，
1: 桌子上全都落的
0: 特别高，
1: 桌上全都书特别高，
0: 嗯，
1: 你这本身长得矮，往后一趴，老师可能又看不见，你俩天天就搁那唠吧啊。
0: 哎，你说高中那个同桌，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有段时间就我决定就是参加艺考嘛， 我决定参加艺考，考播音主持。然后我同桌是我的领路人。

0: 领路人，
1: 领路人，
0: 你俩天天在课堂上朗诵。
1: 我已经觉得就是自己就是成绩不是很好了，然后就很惆怅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原来在那个就是高中有一个外号，
0: 嗯，
1: 叫 Hansi。
0: 怎么讲呢
1: ？Lucy、Lily、Hansi， 就有这么个外号。他说，那个 Hansi 啊，我觉得你声音特别好听，那喉咙厚，然后你要不然试试呢？然后
0: 还是你的伯乐。
1: 对，对，对，我就乐了。然后后来就结果，然后我们两个就经常要在晚自习的时候去学习嘛。
0: 嗯、
1: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这个时间让我俩弄得就特别灵活。然后老师为了防止我俩耽误别人吧，就把我俩放后面了
0: 啊。
1: 然后结果后面的我就是结识了很多大神。嗯，然后我们就晚自习在桌子上抠窟窿，抠窟窿以后放电磁炉上火窟。
0: 什么？
1: 放电磁炉
0: 在桌子上抠窟
1: 窿，
0: 放电磁炉涮火锅。
1: 对，
0: 这些词语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呢？
1: 就是，而且就真的是这样，因为电磁炉够不着上面的锅，所以电磁炉下面有电书，
0: 我甚至想象不出这个
1: 画面，把炉垫起来，然后把锅放到桌子上。不要学啊，朋友们，不要学，
0: 太大胆了，
1: 这真的是这个。
0: 那教导主任一抓一个准儿。
1: 年少轻狂啊，年少轻狂。还是学习，就我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好好学习。如果要好好学习的话，
0: 是的，
1: 我是不是就得金星奖了？哎呦，开玩笑的，就实在不知道砸哪个挂了。
0: 也不是没有可能，万一呢？
1: 万一呢？是不是
0: ？
1: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同，那是我第二满意的同桌
0: 啊。你从这个故事很多很多故事你就能看出来当时孟母三迁是多么的有远见、
1: 啊、真的摊上什么样同桌啊，真是，我就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你要说就是如果你平时觉得啊周航节目就挺好玩的，说这个主持挺有意思的，
0: 嗯，
1: 我敢保证
0: 觉得他声音很浑厚，
1: 如果我和你们家孩子一般，你一定不想让你们家孩子跟我一桌。
0: 这个小男孩太能唠了、
1: 嗯、太能唠了，
0: 告老师千万让他离我们家孩子远点、
1: 而且我从初中的时候看课外书看得特别凶
0: 啊、哦，我知道，就是你这个课外书吧、嗯、你都不用说班级里人手一本、
1: 嗯、
0: 你班级里只要出现一本就够了，
1: 对，
0: 这个书大家会轮流传阅
1: 撕开，我们一般那时候
0: 你们那个时候撕开呀、啊、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吗？
1: 有的时候能分六份，
0: 我们那个时候不是
1: 表号分六份，
0: 我们那个时候如果出现一本就是说大家风评很好的课外读物
1: 啊，
0: 然后会一个人拿着，然后大家排队借，说你看完之后你直接给我看看呗，他说不行，那谁先借了、
1: 啊、
0: 等他看完之后你再看，
1: 图书管理员 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妈呀，那个时候图书管理员得挺受欢迎啊
0: 啊，主要是买书的人受欢迎，其实是、
1: 啊、人买的是吧？
0: 对。
1: 哎呀，上学的时候真的特别好玩啊，但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稀奇古怪的事儿、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孩子的眼里，世界就是这么新鲜啊，他们可能会有挺多你意想不到的这个行为反应。但是回头想想，咱小的时候不也从那前过来的吗？
0: 就
1: 是
0: 每一代的学生，可能一代一代的人不一样，大家的行为都一样。
1: 就差不多。
0: 比如说上课写个纸条啊，
1: 啊，谁还
0: 在格子本上下个五子棋啊？
1: 哎、
0: 同桌两个人，一人一个耳机听歌啊。
1: 对。像错
0: 一样。但其实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的回忆还都是很美
1: 好幸福啊，好幸福，好美好呀。你可能想不起来你哪次考试考得多好，但是这些和小伙伴们一起创造的回忆，一定是你长大之后最珍贵的财富啊。
0: 是的，希望大家今天呢，就能够在这些快乐的回忆当中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1: 没错，但是孩子好好学习这事儿是还是必须得看住的啊。
0: 是的，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

0: 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1: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东部、吉林北部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14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为2到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5度至17度，最低气温4度。
1: 最近呢，在上海市徐汇区的一家社区食堂火了啊！大家可以说，哎，这社区食堂不是每个社区都有吗？这个菜色呢也各有不同，为啥它火了呢？因为啊，它推出了一款剩菜盲盒，
0: 哎，
1: 像蒜苔、三鲜肉皮儿、咖喱土豆鸡丁、红烧肉圆、干煎杂鱼这些好菜啊，5、6个菜品装了2盒，满满当当。一盒呢，售价你猜多少钱？
0: 我不知道，我猜不出来。
1: 一盒售价仅10块钱，
0: 在上海是吗？
1: 对
0: 啊，那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都挺便宜的。
1: 嗯，对啊，而且啊，这个每天呢过了最热闹的饭点呢，但还是啊不时的有居民呢过来打包外带，也有呢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前来购买。
0: 嗯，这个负责人也介绍了，说盲盒的名字啊，虽然是剩菜盲盒，但菜品呢全都是现烧的。
1: 嗯，
0: 有的刚出锅10几分钟，因为这个用餐时段的出餐是不间断的，所以说虽然说起来是剩菜，但有可能是刚刚出炉。只要进入了盲盒的时间段呢，都会一起打包。原先每天食堂的餐厨垃圾平均都有大半桶，如今呢减少到了小半桶。
1: 嗯，所以说这个虽然是剩菜啊，但咱吃的不是说别人吃剩下的啊。
0: 嗯，
1: 很多朋友呢也会担心这个剩菜热来热去会不会产生亚硝酸盐，对身体不好啊。
0: 哎，
1: 其实咱负责人说了啊，是刚刚出炉的。这款剩菜盲盒呢，它是每天限时限量的发售的，售卖时间呢是社区食堂当天营业结束前的1小时。在这个时间段啊，食堂的这个肉用餐的高峰已经过去了啊。
0: 哎，
1: 可以说这个厨师朋友们他就不是很忙了。工作人员呢就会用锡纸餐盒对保温盘里面的未售出的菜品进行装盒。一般呢这个盲盒呢会放上3种菜品啊，这个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啊。
0: 你要这么说呢，我就知道了。其实呢，现在不光是像这样的堂食的饭店啊，
1: 嗯，
0: 还有很多像面包店呢，等等等等这样的店呢，他们也会出这种类似于福袋盲盒之类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而且价格都很低。我跟你讲，我经常买
1: 啊。真的吗？
0: 对，就我去经常去的一家面包店呢，他们家这个面包呢，现在这个面包啊，你也是知道的，就是有一些单价会比较贵，
1: 嗯，
0: 一个面包可能会达到20-30块钱，
1: 对，
0: 啊，便宜的也要10几块钱。那我经常买的这个面包店呢，它就是今天当天卖不了的面包，会在晚上4、5点钟的时候，在一款小程序里边，然后这个给你发售它的这个福袋盲盒，里面有3到5个，根据大小不同啊，有3到5个。
1: 哎，那我有一个
0: 觉得浪费吗？
1: 啊，我有一个好奇的事儿啊，就是你买的时候是知道它里面有什么面包啊？完全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的，就是到那儿你订单有一个编号，你到那儿是按照你这个编号随机去领一袋的。里面3到5个，然后呢也不给你更换，就你拿到什么是什么，完全是盲的。哎，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好。一是呢，它杜绝了浪费。
1: 嗯，
0: 因为有很多连锁的这样的餐饮企业呢，他们是有这个就是
1: 废弃的标准的。
0: 对，废弃的标准的，就是展柜期的。而且这种当天现做的产品，像面包啊，然后像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饭店里面的菜呀，
1: 嗯，
0: 包括之前我也知道有很多快餐店，他们也是，有货架期，就在这儿可能是，比如说。 你这个汉堡包为例，15分钟这个汉堡包你要做完了卖不出去，这个汉堡包当时就要废弃的。
1: 哦，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剩菜盲盒啊，它虽然叫剩菜啊，其实呢这个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保质期内的。
0: 对对对对对、哦、而且呢最近呢就近

0: 些年吧，针对这部分食品的销售，有几款 APP 也是应运而生，逐渐在年轻群体中掀起了一股剩菜盲盒的潮流。那刚刚我们也解释了，这里的剩菜呢，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残羹剩饭啊，而是指经营者采用盲盒销售的形式，将临近过期或者当日未售出的食品包装成盲盒之后打折售出。刚刚我说那个面包，你看正常要买五个面包的话，最起码
1: 也得小一百了，
0: 用不了，就是你就平均算十块钱一个，
1: 也得五六十了，
0: 五六十，五十到七十是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盲盒只要19.9元，就15.9元到19.9元，
1: 而且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心态啊，就是你普通的话，比如说去面包店买到这个面包，觉得味道一般啊，不太合我的口味，会觉得有点不高兴，对不对？觉得钱花冤枉了。但是呢，如果咱19.9元就买到五六个面包，哎，它再难吃，这是我口味有问题，对不对？
0: 它什么味儿我们都能接受。
1: 对，只要它没坏、没变质，哎，都能吃。
0: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大家就不再是。像我们倒推很长时间，就打包那个时候就打包羞耻症
1: 啊，对，
0: 就可能说往前推20年，我们身边有很多时候出去吃饭，一说打包，
1: 觉得有点丢脸
0: 啊，你打我的脸，你就不给我面子。现在呢，我们打包已经成习以为常了，包括这种剩菜盲盒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的时候呢，反倒我觉得是一种好现象啊。2023年呢，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食物总体的损耗浪费率为22.7%，其实挺大，
1: 对，
0: 有将近五分之一多。都浪费了。
1: 嗯，
0: 社区食堂将剩菜与盲盒组 CP 呢，与环保节约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而且呢，它打开了便民化服务的新思路，还能让消费者获得实惠和惊喜，可谓是一举多得。
1: 嗯，
0: 要是我的话，我每天其实我都去那儿吃
1: 啊，真的
0: 啊，我如果能赶得上，我都去，而且我会期待今天有什么菜式，不是说贵的啊，我吃不起，而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去过日子嘛，精打细算是有必要的，而且你还支持了他的这个社区食堂的这个食物的不浪费。
1: 对，说的对啊。其实呢，记者呢也进行了调查，在这个小程序叫西食魔法袋，
0: 哎，我就是在这儿买的，
1: 在这个小程序上呢，它就有进行剩菜盲盒的销售了。这个平台上入驻的商家呢，主要以烘焙店、便利店还有乳制品店为主。哎，这说的都是会废弃的啊，比如说这个牛奶、酸奶，这今天的过了保质期，或者这个过了它最佳饮用时期啊，
0: 对，
1: 很多人他就得下架了，
0: 这保质期比较短，一般面包呢只有这个3天的保质期，当天做完或者第二天没卖了的，就真就得以盲盒的形式卖那个出售了。
1: 对，像某便利店的店长就跟记者说了啊，这个日常呢就会上传余量餐品的信息，分为不同价位的神秘套餐，价格呢普遍就在原价的3到4折啊，可以说是便宜了一大半了。用户呢需要提前的线上付款，然后呢限时到店自取，订单量呢一般会在晚上6点之后攀升，就大家这个下班了啊，正好是肚子饿的时候，顺路就去取一下自己订的这个剩菜盲盒。
0: 一般呢是5到6点左右它开始上架出售，7点多到它关店之前有大约40分钟的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吧，是来取这个盲盒的一个时间段，真的特别的火爆啊。而且他说了，下单盲盒的主要还是年轻人多，说以前这些食物当天卖不了呢，要么是自己店里面店员分了吃了，吃不完呢也得及时处理或者扔掉，现在有了这种形式呢，也能减少食物的浪费了。而且呢，作为经常下单剩菜盲盒的消费者钟女士来说呢，她也十分满意这种模式。为什么呢？她说了，自己工作忙，很少做饭，每天在软件上下好单，下班路过了就能取盲盒，当天晚上就吃了。
1: 哎，我觉得这挺划算的，
0: 很划算。钟女士她说了，我不挑食，甚至有些期待每次跟我的想法一样，每次开出的这个食物都是什么？就而且呢。有的时候这个盲盒嘛，你就会开出那种你平时可能你不会点或者不经常吃的一些食物一些菜，
1: 有可能也是开启新世界的大门了啊。
0: 对，
1: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平时哎吃辣的多，不太吃清淡的，一吃清淡的发现也不错，有的朋友呢这个一吃辣的发现这种重口味也挺适合自己的啊，而且这个也很符合我们当代年轻人的这个盲盒文化啊，就是怎么说来着，就是生活它是一盒巧克力，对不对？你永远不知道会开出什么。
0: 对，但是呢有人欢喜有人忧啊，就比如说有一个叫这个杨女士吧，我们叫她啊，她就说了，11.9元下单了盲盒， 就下单的这个面包啊，有一大包，它不太

0: 喜欢吃的椰蓉餐包，他晚上九点左右取的餐，还有一个小时啊就过期了。
1: 哦，
0: 可是他实在吃不完，他说下次点盲盒呢还得掂量掂量。虽然本意是节约粮食，其实也挺浪费，心里怪不好受的。我想对这一部分人说啊，这个面包你可以给它冻起来吗？
1: 哦，对，冻到这个冷冻里面，吃的时候再复热一下。
0: 你拿这个烤箱、空气炸锅，你都可以给它复热一下，对不对？而且你要实在不喜欢吃的话，你真的就可以面包，他说。其实说实话啊，说是三天保质期，你真的多搁一天放在冰箱里保存好了也无所谓。
1: 嗯，我觉得也是。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盲盒其实更适合这个不挑食的人群啊，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钟女士一样啊。
0: 哦，你像提到的一心一样
1: 啊，像提到一心一样，它更适合不挑食的人群。如果呢您这个平时忌口比较多的情况下啊，那咱们选择这个剩菜盲盒，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面包呀，或者便利店这种盲盒呢，我们还得谨慎选择啊。据了解呢，这种剩菜盲盒啊，原本就是为了处理临期的食物而存在的，因此啊，消费者拿到手的食品呢，不可避免它都会即将过期的啊。像社区食堂推出的剩菜盲盒呢，虽然是用餐高峰期的剩余，但是呢，这个菜品它都是新鲜出炉的啊。这个呢，价廉味美，品质不打折，所以呢，这个我们社区食堂的剩菜盲盒走红呢，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啊，这个盲盒啊，自身确实它带有不确定性啊，许多消费者呢就有点担心。比如说啥呢？就是有很多消费者向记者表达，这个部分盲盒啊，它是没有标注保质期和生产日期的，就不太了解它产品的真实情况啊。因此呢，很是担忧会不会它虽然叫这个剩菜盲盒，我拿到手它已经是过期的呢，我又看不见啊。为此呢，记者就咨询了山西同辉律师事务所的吕良律师啊，针对这个问题就法律问题进行了解读。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规定，这个盲盒的经营者呢，应该保证提供的商品呢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禁止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也就是说呢，您买的这个盲盒啊，您发现它这个保质期日子不对，已经过期了，或者呢它根本就没标注保质期，您呢也要勇敢的跟商家说不。
0: 此外呢，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第5条、第12条也分别规定了，不具备保障质量安全和消费者权益条件的食品呢，不应当以盲盒形式来销售。盲盒的经营者应通过产品标签、消费提示等方式，真实、准确、充分地告知消费者，如食品成分呢、生产日期，还有这个保质期限、使用的存储条件、安全警示等有关食品质量与安全的基本必要信息。
1: 其实呢，我们这些剩菜呀，包括这个每天剩下的这些面包或者是牛奶这些产品呢，让剩菜不剩啊，可以有更多的探索。比如说呢，可以做加减法啊，制作这个小份菜的思路啊。
0: 对，
1: 这个我们少做一点，或者说呢，这个每份面包的它这个大小是不是可以尽量的缩一点啊，让我们消费者呢购买的时候可以购买更多的品种。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精细服务，要明确产品的信息和标识，注助力消费者按需执行决策。其实啊，在这个世界上呢，除了我们剩菜盲盒，各种各样的盲盒也是层出不穷。那在这儿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先问问一心，如果这盲盒装的不是你能直接使用的啊，而是各种蔬菜，你回去还得烹饪的，你愿不愿意买？
0: 可能年轻人买的会少，但是妈妈们、阿姨们一定是会买的。
1: 对
0: 吧？这阿姨们一定会是买的。你要说菜市场每天出这种蔬菜的，比如说几种蔬菜一个盲包，然后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我相信这个菜市场的门口一定是排大队的。
1: 而且这个很多这个妈妈辈儿的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们，他是不太确定每天要做什么菜的啊，一般就是到菜市场看一看，哎，这个菜看着不错，那回去在脑海里搜索一下跟这个菜有关的菜谱。
0: 其实呢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点啊，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点不确定性，给我们生活增添一点是情趣也好，和一些惊喜也好。
1: 对，
0: 你就比如说像身边的我们的妈妈呀，家里面的亲戚长辈，就是家里面常做饭的，不管男性女性吧，他们每天最愁的一件事就是晚上吃啥，
1: 晚上该做啥，
0: 晚上该做啥。但你刚刚说的这个蔬菜盲盒呢，我觉得恰巧解决这个问题了。打开之后有什么做什么。
1: 嗯，即便这个没有的，有一些我们从来没买过的蔬菜，上网搜
0: 一下，
1: 对
0: 对，尝试一下，它也不会浪费、啊。
1: 嗯，而且会给生活带来很多的惊喜啊。最近呢，在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同安区五显镇的一家农场就推出了这个蔬菜盲盒了。
0: 哟吼！
1: 它呢是将农场里的各类蔬菜随机组合，以盲盒的形式呢在电商平台上售卖，也是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啊。嗯

0: 这个农场负责人说了，这个盲盒里的蔬菜都是新鲜的，它都是早晨就现摘的，一般呢会上午发一次货，下午才发一次，像本市的呢当天就可以送达，省外的呀大部分隔天就能收到。
1: 那最近呢、
0: 哎，咱东北是不是稍微有点远，
1: 稍微有点远，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物流也是很快的，的确是能做到隔日达啊、因为最近呢也是这个农场蔬菜呀、产量的旺季，订单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多。那这个为了提高蔬菜的销量，所以这个农场啊就创意推出了蔬菜盲盒。5斤装的蔬菜盲盒里呢包含7种蔬菜，其中呢可能有来自意大利的皱叶菜，来自巴西的紫菠菜，还有彩色的花菜、彩色的胡萝卜、彩色的秋葵，
0: 都是彩色系的呢。
1: 对，每个品种的蔬菜呢都有单独的透明塑料盒包装啊，针对易损的蔬菜呢有泡沫网套或者气垫膜来打包，包装盒上都有标签条标注蔬菜的品类以及推荐的烹饪方式。我觉得
0: 这个、这个特别好、
1: 对，
0: 这因为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意大利的皱叶菜、巴西的紫菠菜，还有一系列彩色的蔬菜，好像都不是咱们日常生活中能在菜市场碰见
1: 的。的确是啊，的确是、
0: 很多这个朋友拿到手啊，也会有点迷茫，这些菜到底咋做呢？哎，别担心，它这个盒子上就标明了。据了解啊，这个农场推出的蔬菜盲盒呢，有2种规格啊，这个3.5斤装的内含呢4到6种蔬菜，售价呢是78元；5斤装的呢含6到8种蔬菜，售价是98元。可能这个日常经常去市场买菜的朋友觉得这个价格是不是稍微有点贵了呢？
1: 但是你啊，就是如果说买一些稀奇古怪的
0: 那
1: 你其实你算一下，现在有很多菜你去菜市场买也是10块8块一斤、但是你像5斤装的，它这个98元就是合不到20块钱，将近20块钱一斤了、
0: 对，
1: 但是买的都是这种稀奇古怪的呀。这些菜呢，我觉得如果说要是有机的，而且是这种不常吃的稀奇古怪的蔬菜，单个的零售价在菜市场一定是更高的。我们就当一个尝鲜，我觉得也可以哈。
0: 对，负责人就表示啊，这个此前呢其实他们也推出了一些蔬菜组合供消费者选购，但是啊他们发现这个盲盒对农场的销售其实更有利的。
1: 哎呀，为啥呢？通过盲盒来售卖呢，可以灵活的调整农场的这个蔬菜产量库存，让一些不算畅销的蔬菜品类啊被更多人所知道。因为有一些菜呢，即使你上架了，大家不熟悉，
0: 对，大家不知道咋做，
1: 望而却步，
0: 也不敢买，
1: 然后就销量就不好。你作为盲盒呢，就是他到手了，他就想去尝了，尝完了之后做，哎，好吃，他认识了，下次他还买，
0: 对，
1: 是不是？二来呢，盲盒主打一个品类丰富，可以化解消费者的选择困难症。真的，现在有选择困难的人不在少数，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就是哎呀，我怎么办呢？我这个吃什么呀？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呀？
0: 而且这个像我这样的啊，我是觉得一个菜好吃，我是连续可以不断吃1个星期2个星期的啊。
1: 对
0: 啊，如果有这种蔬菜盲盒，每天能给我一些新惊喜，发现一些这个新的菜，我也是挺乐意的。
1: 对呀、而且呢，这是一种制造惊喜感的，为消费者提供一种情绪价值的。其实现在都在讲这种情绪价值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农场主们也在想着怎么去给顾客提供情绪价值。人在生活当中不需要多么的这个情绪的大起大落的这种起伏，而需要一些小惊喜来调剂我们的生活。可能你看你从来没有吃过这个菜，你一打开的时候五颜六色的，你可能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蔬菜出现在你面前，你会不会有一种哎呀那种泥土的芬芳带着春天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了。
0: 而且这个有一些它是南方的蔬菜啊，我们在我们北方还不太吃得到，对不
1: 对
0: 如果呢我们这个收到的蔬菜盲盒里面能有一些这个来自南方的春味，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1: 那我觉得咱们东北也应该出这个山野菜盲盒往南方卖一卖，
0: 还可以出酸菜盲盒，
1: 萝卜丁取了菜是不是？
0: 刺老芽刺老芽盲盒，
1: 山蕨菜，
0: 哎，都不错。其实
1: 就这几样你就做成盲盒往南方卖一卖，我觉得也会挺畅销的。对，
0: 说的不错。
1: 而且呢，这家农场说了，蔬菜盲盒推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目前在线上的电商平台上销售了近200单了，其实不少了。
0: 而且这个它主要是专攻这个周围的这个本市的还有周围省份的嘛，其实如果这个扩展到全国的话，会有更多的朋友愿意来买这个蔬菜盲盒。
1: 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呀，它都是一个好的现象、这里面不乏掺杂着一些我们怎么说呢， 居心不良的商家，
0: 对，不法商家，
1: 就是也

0: 不算是不法商家吧，他就是居心不良。他做的这个事儿呢，你说你只能在道德层面谴责他。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他把这个盲盒啊啊非常巧妙的变成了他清理临期品、处理库存尾货的一个工具。那你说这就变质了，是不是？
1: 嗯，比如说啥呢？这一些用户啊，他买了啊一些商家推出的蔬菜盲盒，
0: 比如说就蔬菜盲盒，收到
1: 拆开之后发现这个菜都是蔫儿的啊，这个水果呢是烂的，或者呢这个有一些你都不知道是什么菜，这能不能吃啊，都产生了疑问啊。
0: 而且呢以次充好，然后把这个滞销、品相差的、临期的蔬菜塞到盲盒里边，你一问呢就主打一个我们这个是盲盒，不退不换。那你在过程中产生的损失，是这个我们要接受游戏规则。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以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就是前置条件来束缚你。那你看它价格不高啊，肯定比单买的便宜，很多消费者就选择来吃这个哑巴亏了。
1: 嗯，而且呢很多商家他会把这个价格压得特别低啊，这个你一看，哎，我是不是占到便宜了。但是呢大家其实心里要有一个底儿，是啥呢？这个盲盒啊是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是盲盒啊，对于商家他可不盲
0: 啊。对呀、啊、有的客户，有这个客户就投诉了，说花了39块钱在网上买个蔬菜盲盒，满心欢喜的在家等啊等啊，看看能开出来什么样自己没见过没吃过的菜。
1: 嗯，
0: 结果呢打开发现全是已经长芽的土豆和干了的瘪了的青椒，
1: 这是来大清仓来了
0: 啊！你就说想做地三鲜还少一个呢。
1: 嗯，
0: 对，
1: 对
0: 不对？而且连包装都是积了灰的。
1: 嗯，
0: 那这种体验感一旦扩散呢，不仅毁掉了单次复购，更可能让用户对整个品类产生怀疑，是不是所有的蔬菜盲盒或者说这种食品盲盒都是这样的。
1: 嗯，而且啊这个您吃了一次亏之后啊，您得有这一段时间，甚至呢有的这个不太在网上网购的朋友的啊，
0: 你就不有这一家。我现在理解了什么叫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1: 嗯，
0: 就他在这儿一家买了之后，别的非常遵纪守法的商家他也不信了。
1: 对，
0: 他我们见过很多的消费者，这种不信任感就是从一次非常糟糕的体验的网购开始的。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呢要让这个蔬菜盲盒不走偏呢，既需要啊我们商家得守住明示信息保障品质的底线，也需要啊这个平台来完善售后规则啊，不能以这个盲盒不退不换呀，或者呢这个开出什么是您的运气啊这种话，让盲盒两个字呢成为我们消费者朋友维权的黑洞了。
0: 对呀，我的运气也不可能是这个长芽的土豆和烂青椒、
1: 啊、就是啊，
0: 对吧？其实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啊商家玩一玩文字游戏就把消费者给坑得挺苦的。
1: 嗯，
0: 毕竟啊这个真正的好盲盒呢，我们应该打开的时候呢收获的是一份惊喜。因为我不管，我觉得现在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偏长一点的都喜欢收到惊喜。
1: 对，但是啊这个千万不要让惊喜变成惊吓了啊。
0: 对啊，我们打个比方，如果哪一天你收到的这是一份盲盒，一打开是一盒彩色的胡萝卜啊，紫色的花菜，大家是不是会感叹，哎呀现在农业也很有趣了。
1: 嗯，还有这么多新品种我没见过、啊、
0: 还有这么多的东西我们是没吃过的。我们也感叹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便利，物流带来的这种发达。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我们现在就是以前可能见都没见过的，现在到自己家里也能吃到了。
1: 对，
0: 但你如果反过来想，你拆开的是烂土豆、烂青椒、嗯、烂茄子，
1: 这个包装还有一层灰啊，看起来呢像菜市场捡回来的似的啊。
0: 那你看这个呀，我们就得说了，它这个盲啊，盲的不是惊喜而是良心了。
1: 嗯，
0: 你想想这个钱可能不多，十几二十块钱，但是你作为商家来讲，你真的是好意思把这样一份烂包裹寄给满心期待的消费者吗？
1: 嗯，对，
0: 对吧？
1: 所以说呢，在现在这个啊万物皆可盲盒的消费时代呢，也希望啊我们这些无论是剩菜盲盒还是蔬菜盲盒啊，其实还有各种盲盒，像这个鲜花盲盒是不是也有听过哈？嗯、能一直保持着呀、啊、我们这份节约与分享的温暖底色，而不是啊我们这个消费者呢一次一次的盲赌啊，是不是？
0: 对，那也希望今天听完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啊，如果说你想试一试网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蔬菜或者别的食品的盲盒呢，都能开出一份惊喜而不是惊吓。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大林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忠诚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出现在四平和辽源为4度，其他地区6到1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3到1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

0: 南极偏北风。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心智吉林画个像专栏，记者带您走进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探寻这颗中国心从一张实验桌起步到与世界顶尖科技同台竞技的突围之路。
0: 吉林省深耕特色农机赛道，打造差异化竞争。

0: 吉林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长春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都诞生于此。这片黑土地点燃了中国光学的星火。如今光电产业已成为吉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今天我们就走进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探寻这颗中国心从一张实验桌起步到与世界顶尖科技同台竞技的突围之路。请听报道。
2: 眼睛是人类看世界的重要窗口，但您知道吗？电子设备其实也有眼睛，像手机、相机、显微镜、卫星等等，只要需要看的设备，它的背后都有一只眼睛，那就是 CMOS 图像传感器。
3: 在长光晨鑫的展厅里，陈列着不同规格的芯片，它们的大小与技术难度成正比。4月17日，长光晨鑫成功登陆港交所主板，首日市值突破300亿港元，这些芯片就是最大的底气。
4: CMOS 图像传感器的话，它的指标非常多，所以说我们在核心技术方面，比如说像高速，然后高动态范围，低噪声，包括高的图像质量等等方面，都具有国际领先的技术优势。
3: 一颗高端芯片为何引发相关领域和资本市场的持续关注，又如何成为企业的闯关密码？长光晨鑫联合创始人李阳讲述了一段历经14年的光阴。回首2012年公司成立之初，当时团队不足10人，办公条件简陋，但他们的内心却执着做一件不寻常的事，就是把芯片这件事做到国内最好。那时高端 CMOS 芯片还需要依赖进口，成本高不说，很容易被外界因素限制。当时团队有幸得到一个重要项目，他们凭借着对技术的了解和应用市场的敏感，对用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摒弃国外的进口芯片，采用自主研发的产品。这对客户是一次极大的冒险，但团队的拼劲和诚意让他们得到了宝贵的机会。
4: 团队所有人都拧成一股绳，日夜攻坚，放弃了休息时间，坚守在研发一线，每个细节都反复打磨，每一个技术难关都一起合力攻克。我们最终呢，如期交付了产品。经相关用户考评，这款产品整体性能较之前采购的国外芯片的方案实现了大幅的提升，直到现在这款产品还在岗位上稳定服役。
3: 就是这款产品让企业有了立身的底气，而让他们彻底扬名的是2015年的一次海外参展。企业在展会上与国际知名企业的同类芯片产品现场 PK， 结果显示成像效果显著优于竞争对手，这让双方会后顺利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开启了长达11年的稳定合作。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科学影像、机器视觉、专业影像、医疗领域四大类产品矩阵。
4: 目前呢，公司的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50%， 最近三年呢，我们的研发投入持续保持高位的增长，公司掌握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为产品的持续创新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3: 硬核技术的不断迭代吸引了向来对成像技术特别挑剔的国际高端相机品牌徕卡的目光。双方在今年4月20日宣布开启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下一代成像器件。
4: 我们在整个的芯片的技术的选择、方案的迭代，包括传感器的架构的创新上，跟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反复的沟通和交流。那么最终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芯片的实测的结果打动了徕卡公司，跟他的这个合作呢，其实是对我们未来打开高端影像行业很好的一个敲门砖。
3: 产业顶端和资本市场的选择，证明长光晨鑫所生产的中国高端芯片已经站上世界舞台。在工业成像和科学成像领域的市场份额，世界排名第三，国内第一。而今在吉林省将光电信息产业列为一号工程，并全力打造长春中国光电城的机遇下，长光晨鑫将持续完善 CMOS 图像传感器产业链布局， 逐步打通芯片设计、晶圆加工、封装测试等

0: 闪链条自主配套体系，助力吉林光电信息产业提质升级。
1: 长春呢，拥有深厚的光学科研根基，顶尖的科教资源，完善的光电信息产业链与充足的专业人才，良好的产业生态政策保障，为企业全周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2: 服务光电企业发展上，建设总投资300亿元，包含七大园中园的星光智谷，放大人才创新优势，定制带建一站式，为企业量身打造研发生产专属载体，靶向研练补练强练。
0: 长光晨鑫从一张实验桌起步，持续打磨核心技术，凭借硬核实力实现弯道超车，高速度低噪声的自主芯片打破进口依赖，让国产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站上世界舞台，尽显中国制造底气。依托吉林光电信息产业的良好生态与政策扶持，企业还将不断研练补练强练，以科技创新锻造中国心。在这片光学摇篮之上，吉林正靠着自主创新跑出产业升级的加速度。
3: 深化国企改革，激活服务保障新动能。作为2024年6月新组建的省属一级国企，吉勤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肩负着推动传统后勤服务向市场化、规范化转型的重要使命。组建以来，企业实现从初创起步到稳健向好的跨越式发展，净利润实现正增长。请听报道。
4: 走进吉勤集团旗下的松苑咖啡馆，简约雅致的环境，温馨舒适，咖啡醇香四溢，服务贴心周到，这里已成为不少市民工作休憩、商务洽谈的优质空间。
5: 松苑咖啡馆改造了以后呢，突出一个人字啊，把这个松苑咖啡馆改造还给人民，突出人人可进、人人可观、人人可品、人人可赏的理念，让人民感受美好生活的体验。
4: 改革就是要奔着问题去，对着堵点改。吉勤集团以专业化重组、一体化整合破题，系统整合办公用房、配套物业、国宾馆等优质存量资源，通过统筹人员、资产、业务与管理，实现统一标准、统一调度、统一管控，真正形成运营一盘棋。在位于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的吉小勤烘焙坊内，香气扑鼻，各式面包糕点琳琅满目，这里已成为城市中一道温暖而独特的风景线。
6: 把所有的产品通过线上线下一起营销，来实现这个销量的最大化，运营的模式思路打开，然后走向市场化，每一天的营业额都在有变化。
4: 吉勤集团还做实做强，工程建设、品牌培育与数字赋能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32个重点工程项目，以优质口碑赢得广泛认可。深耕培育吉小勤松苑咖啡馆、小轻松自由品牌，加快连锁化、规模化发展。集团上线了吉小勤小程序服务平台，覆盖就餐、点餐、食材外卖等多种功能，并与域外后勤集团信息化平台直连互通，实现一网通办、一键直达。
7: 一方面呢，我们要深耕主责主业，持续夯实后勤保障的服务主阵地，擦亮吉勤服务的品牌；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深入发展第二曲线，大力推进餐饮、工程、物业等领域的市场化拓接延伸，主动探索与主业协同、优势互补、具备长期运营价值的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增长的新动能。站在新的起点上呢，我们将在新一轮全省国企改革中树牢正确的政绩观，自觉扛起特殊使命，发挥特殊功能，贡献特殊力量。
8: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今年我省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组建省农机集团，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助力吉林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走进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溅，一台台结构轻巧、设计精良的免耕播种机正从生产线上有序下线。与传统农机傻大黑粗的固有印象不同，康达农机的产品主打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特色，用科技含金量破解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难题，成为东北三省一区智慧农机的标准。

0: 目前企业拥有八大系列43款产品，核心自主知识产权27项，其中免耕播种机在东北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产品还远销俄罗斯等海外市场。
1: 从使用效果来看，从这个机械制造这个质量来看，跟发达国家比不比他们差。
0: 传统的免耕播种机普遍存在体型笨重、操作不便的问题。为此，康达农机联合长春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校组建30多人的专业团队，反复优化机身结构，精选高强度轻量化钢材，在保证机身强度、承载能力不变的前提下，给农机成功瘦身。
2: 康达这款机械，它自重略轻，很精巧，技术到位，对地面的碾压强度也略小，它的省油效果每场地应该在15元到25元之间，100场地，那么就1-2千元。
0: 企业还在农机数字化上下功夫，在双辽市福仙镇天兴村程序家庭农场，康达农机技术人员正上门调试气息式免耕播种机，在驾驶室内的智能显示屏上，播种深度、株距、施肥量、作业面积等数据实时跳动，一目了然。一旦出现漏播、堵种等故障，系统立刻报警，语音提示故障位置，便于及时排查。
3: 我们这款机器是可以种均垄，也可以种大垄双行，能达到99%。
4: 半个月之前拉回来的，然后给我组装完以后调试挺好，售后特别好。
0: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坚持轻能化、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高端农机装备功能定位，开展针对性研发生产，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装备扎根黑土，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5: 紧扣农业生产耕种管收烘储销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转化为产业实力，形成吉林农机自身的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优势。
6: 连日来，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机械化赋能、保护性耕作提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0: 在全国产粮大市榆树，保护性耕作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奏响春耕序曲。在闵家镇家庭农场，免耕条带耕整机全程闭环作业，农场整合土地开展统一托管服务，秸秆还田养地，科学早播避旱，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7: 依托秸秆还田、条带耕整、黑土地保护模式，地力足，伤情好，今年提前3天播种，既能避开损害风险，又能延长作物生长期，为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0: 双辽市在全域推广保护性耕作加单产提升配套技术，条带耕作、水肥一体化、苗期深松技术在田间广泛应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指导，推动耕作方式向户地养地、科技增粮转型。
8: 我家种300多亩地，这个保护性耕作好上哪呢？我们这沙小地用它种保桑，能一次性拿全苗。
0: 在秦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巴郎镇广袤的田野上，大型播种机、旋耕机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耕整、播种、施肥多道工序，玉米免耕、花生打垄同步推进。通化市抢抓农时，加快春播进度，全市4.74万台套农机全面投入作业，机械化耕作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9: 机械化作业就是省时省力省人工，成本就降低了，连灭茬带旋耕带起垄一下就成了，一天一台机器能干5-6、10亩地。
0: 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10: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全省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分别同比增长 12.2% 和 10.9%， 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12: 春日景观与人文体验交织，成为了这个五一假期的新亮点。同城旅行

0: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长春市净月潭景区、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等核心景区搜索及入园热度同比均上涨超80%。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6.35万人次，同比增长36.27%。踏青赏花游备受人们青睐。国331延边段凭借着青翠欲滴的山林美景，迎来全年首轮旅游出行高峰。
1: 之前就一直听说这331边境线美，很美。这次五一呢，我们终于有机会带着家人来体验一下
2: 沿途的山林和界江风光，让我们大饱眼福。
0: 白山市浑江区的边境小镇三道沟镇也迎来了旅游热潮。随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全面贯通，这个鸭绿江畔的渔猎小镇以及独特的山水风光和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
3: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特别解压。
0: 五一假期焕新升级的历史文化街区、美食夜市及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假日消费主阵地。全省各地夜游夜市人气爆棚，吉林市北山风景区举办大冬有约电音一下系列活动，接待游客54.8万人次。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推出逐梦西游记小丑嘉年华主题游园活动，成为外地游客来长必打卡项目，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2.8%。
4: 跟游客互动会给游客带来一些情绪价值，我觉得很开心很骄傲。
0: 此外，全省还呈现城城有舞台处处有欢歌的热闹景象。莲花岛影视城推出抗联抗联、莲花仙子传等实景演绎，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28.2%。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活动，在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文化盛宴。五一期间，全省博物馆共组织线下活动196场次，26家博物馆延时开放，累计接待观众62万人次。其中，吉林省博物院开展11项公益活动，接待观众4.7万人次；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接待观众1.2万人次；伪满皇宫博物院开展丁香梨花季赏花系列活动，接待观众量同比增长13.6%。
5: 五一假期，全省交通运输部门做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交通运输安全畅通有序。请听报道。
6: 铁路方面，探亲流与旅游流高度叠加，客流主要集中在吉林、白城、延吉、大连、哈尔滨、北京等热门方向。4月29号至5月5号，长春站共发送旅客95.9万人次，日均13.7万人次，高峰日为5月1号，发送旅客19.4万人次。为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长春站科学调配运力，加开始发临时旅客列车158列，动车组重联113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民航方面，5月1号至5月5号，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692架次，运送旅客24.6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80.7吨。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起降1493架次，运送旅客21.9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52.3吨。公路方面，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交通量累计833.69万辆，发送道路旅客累计199.3万人次，营运客船累计672艘次，接待游客9.42万人次。
7: 央媒听吉林。
8: 今天，《人民日报》一版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推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直面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促实效。其中报道，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结合纪检监察、巡视巡查、信访举报等反馈的问题，梳理形成共性问题清单，同时州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采取定期调度、实地查看、随机走访等方式，强化跟踪督办。
5: 今天，新华每日电讯一版头题在新华全媒头条专栏中推出，活力奔涌动能足，从五一假期触摸中国经济发展脉动。报道中提到，5月3号清晨，长春66千伏双花乙线 T 接4家变电站的工程建设现场，数十名作业人员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长春大冬会配套项目建设。
8: 5月5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播发实干笃行创伟业，团结奋斗新征程，重大工程扎实推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其中报道，在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

0: 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能源。
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本届书博会共设5大主题展馆，分别以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为主题定位，各具特色。其中1号馆集书馆作为核心主展馆，定位为全国出版主展馆，吹响了全国好书的集结号。该馆设有11个特色展区，涵盖主题出版、主编集团、最美图书精品推荐、城市出版社、高校出版、民族文字出版、人民教育及优质期刊等专区，集中展销学术专著、少儿读物和各类精品出版物。展会期间，1号馆将举办多场重点文化活动，同时全场图书推出惠民折扣，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0: 为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倡导文明用餐新风尚，近日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开展光盘主题宣传活动，带动居民与餐饮商共同践行节约粮食的理念，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现场居民宣读节约粮食倡议书，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手册，还通过精彩的文艺节目传递勤俭节约、拒绝浪费的文明理念，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光盘行动中来，
3: 让我更加感受到珍惜粮食、保护粮食安全有多么的重要。
4: 节约粮食不仅仅是传统美德，更是我们年轻人应当有的责任和担当。
5: 活动共吸引200余名居民，51家餐饮商户踊跃参与，让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的美德深入人心，真正把文明餐桌、光盘行动融入日常。
2: 据了解，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每年4月都会常态化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活动，推广光盘行动，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6: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浏览一组省内资讯，近日东方之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展览在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分馆开展。展览分为土之镜、水之镜、木之镜、火之镜4个部分，展出馆藏中国古代各时期各窑口的瓷器超200个。展览将科学研究和考古成果相融合，观众在欣赏瓷器之美的同时，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烧制瓷器的精湛技艺。
0: 近日，第6届吉林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现场赛在延边大学举行，比赛以推动教学创新、培养一流人才为主题，228名教师及团队围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9大赛道开展竞技，集中展示了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方法改革、数字赋能、课程思政融入成果，旨在通过比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优师金课，推动教学改革创新。
1: 日前，吉林市首个大型实景文化演绎《朱雀山千古恋》在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演，演出依托山林水系天然实景，融合灯光水幕特效，沉浸式演绎本地千年传说，把自然风光与历史文脉相融，创新文旅呈现形式，助推当地文旅融合再上新台阶。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出现在四平和辽源为4度，其他地区6到1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3到1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6: 用信息沟通天地。 用资讯点亮世

0: 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大家好，
3: 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2: 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2: 2026年五一档

0: 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495.8 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 教、考、评、校、

0: 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6: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5: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7: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5: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8: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9: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

0: 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 7.58 亿，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啥的？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送酒。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 36.8 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3: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4: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5: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6: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

0: 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2: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4: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5: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6: 转移到哪儿去啊？
5: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4: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7: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4: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3: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3094.5 亿元，同比增长 5.4%。
0: 今年5月是第6个民

0: 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4: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3: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4: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

0: 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8: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9: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再次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这个节目呢

0: 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啊，这三部热线电话您记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挺长时间了，自己觉得很憋屈啊，很郁闷，甚至说很委屈，很长时间了啊，这种情况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4平，辽源是4度，其他呢是6到1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13到1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6度，最高气温是17度。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给大伙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大家关注一下咱们天气的变化。那接下来呢，和大伙说一下咱们节目的首先来说，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收听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大家呢可以在收音机上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吉林省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呢可以找这个在长春市内啊，如果您还有收音机，这个用这个 FM91.6 就能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现在啊，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节目直播啊。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节目的这个同步的直播啊，就是只不过就同步直播，它的这个频率各不相同。比方说长春是 91.6， 但吉林市就不是了，四平市啊、通化、白山啊、白城啊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收藏或者说记住了就可以了啊，记住就可以了。到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乡村的话听不着城市调频的，就用中波738来听，用中波738来听，在乡村效果比较好。如果是本省的没有收音机，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外地的朋友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听咱们节目的话，您就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为啥要推荐这款呢？是因为它比较方便。第一个呢，您在它上面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搜到咱们小声长谈的重播啊，能收到咱们小声长谈重播。您可以呢，这个在蜻蜓上你就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重播。而且重播呢是历年往上传的啊，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您想听哪年的，您就找哪年的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快手啊，正在通过这个中小这个快手号呢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帮着点小红心啊，别忘了帮咱们点小红心啊，点小红心，让咱们的小红心呢，这个越高，咱们直播间越热度越高啊，谢谢大家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这个文字的交流，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找中好工作室，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好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随时进行交流。着急忙慌的给大伙介绍了一下这个参与方式啊，没有详细，但是呢，因为啥？因为有一位朋友已经等半天了。而且是一位老年人，我们来迎进一下，迎进一下，然后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你好，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吧，想听听你的建议。
0: 嗯，
2: 我吧想买一户吧养老房。
0: 嗯，
2: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哪呀？哪呀？

0: 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我简单介绍我的情况啊。
0: 好。
1: 我吧今年吧81岁。
0: 嗯。
1: 我中年的丧夫。育有吧一儿一女。现在吧都大学毕业了，都工作了。但是呢他们都成家了也。各有一子。我呢这就是吧现在年龄大了。我是在外省，我不是现在是我现在吧今年3月份我来到了女儿家
0: 啊、
1: 我想到在女儿的离在这女儿的跟前吧这小区买一户房子。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买也好是不买呀，
0: 那个儿女是什么意见，这个女儿什么意见啊？
1: 这个事儿吧哈，我儿子也不是在咱们本省，他也在外地工作。我就现在就投奔姑娘来了，要养老，因为岁数大了。要钱也不行了。
0: 那个姑娘和姑爷都同意啊这个事儿啊？
1: 那个姑娘和那个我跟姑娘说了，姑娘不同意。姑娘说妈你咱大岁数了。你在外边买呀，就是说你在我跟前买房，在我小区内买房子。那你半夜三更有事儿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这我跟姑娘商量了。那个我没给我买我要我这样买房，姑爷也知道。
0: 你买房子的目的是啥呢？就是不想跟他们离太近是吗？不想跟他们住一屋。
1: 我买房的目的就是。不想跟他们住过一个月俩月一年两年的情，你要长期住的话，中国也是双方都有不方便的地方。
0: 那姑娘岁数也不小了呀。
1: 是我呀，
0: 我说姑娘岁数也不小了。
1: 姑娘今年，哎呀，她属羊的，今年40几呀，她是80年生的。
0: 80年呢，46。
1: 她80年生的。对。她也不小了，他孩子现在，
0: 那你家这个姑娘是小的啊？
1: 儿子是大的，儿子今年、儿子是73年生的吧？对，
0: 80年是属猴的，不是属羊的。
1: 他是那个年尾羊
0: 啊，年尾的。
1: 农历是属羊的
0: 啊。
1: 阳历他不就是啥吗？
0: 就是80年的啊，那知道了啊，年尾的那个啊。
1: 儿子今年人都。哎呀，儿子是属牛的，73年生的。
0: 那他俩差距还差了几六七岁七八岁啊、
1: 他是那个要按照阳历吧，他就跟差7岁，按农历可能差6岁。这个情况。
0: 对，那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那个奔姑娘来的时候跟儿子和跟儿子交代了是吧？还是说原来跟儿子也关系不好啊？
1: 没交代，我就一直吧，我丈夫去世以后，我一直就是这个独居没找，把俩孩子都整个出来了，都成家了，我这人没有，主要就不说了，都又成家各有一子。我吧，
0: 你这个你跟这个姑娘现在在一起住了多长时间了？
1: 就今年3月份来的。
0: 3月份，这是现在是5月份，这才1个多月吗？
1: 才多月都来了俩月吧，这样。
0: 对，不到俩月，感觉好像是。
1: 3月出来的。不是说5月初了吗？
0: 对，也就算俩月啊。
1: 来了俩月远。我实事求是说吧，姑爷这小孩挺好的。对我也挺尊重的，也挺客气的。小孩挺本分的。什么样恶劣毛病都没有。就什么不良嗜好也没有。他工作也是也挺稳定的。他是那个他们
0: 那是你觉得不方便呢？
1: 我觉得不方便。
0: 你怎么不方便呢？你早上起得早，他们起得晚呢，还是咋的？
1: 那倒不是，那我都不影响他们。这个要啥我。他们吧，要是那个，他们有，他们在医院工作，他们有夜班，他们有夜班的话，他们有时候晚上就是3、6了，或者是晚上了，有转完夜班回来啥的，我都不起来，我就在床上呢，我在床上呢，就睡不着，在床上待，我不影响他们，主要是我自己独居惯了，我也考虑，我不知道我这考虑对不对，人家姑爷这吧是也是。是独生子， 人家吧，父母都健在，
0: 嗯，
1: 也都

0: 啊，他父母年轻。
1: 我不，他父亲父母也不年轻了。
0: 嗯，
1: 也他父母都是也一个，其实有一个有他父亲比我小6岁吧，那是多大了？
0: 嗯，
1: 74、75
0: 那样啊？
1: 74、75那样。
0: 嗯
1: 嗯，完了人家吧，他父母都健在。
0: 嗯，
1: 那个他父母现在都健在。我考虑到啥呢？
0: 嗯，
1: 我跟那个啥，跟人家姑爷在一起，我害怕人家有啥不好的想法。
0: 嗯，你这个想多了，你这个
1: 想多了，
0: 这个，
1: 因为我有儿子的。
0: 嗯，
1: 有，因为我也有。
0: 你心虚啥玩意儿呢？你姑娘好使就行，你不用管儿子不儿子的。
1: 我跟你说，实就是说，我姑娘吧和我那个啥，
0: 嗯，
1: 和我姑爷是吧，他们是大学同学了，
0: 嗯，
1: 啊，处的，然后结的婚。
0: 嗯，
1: 我在外省，我在能你能听出我口音？我是辽宁人。
0: 嗯，听出来了啊。
1: 嗯，
0: 你这样，你这样，我听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啊。
1: 嗯嗯嗯
0: 嗯，就是如果说兴师动众买房子，
1: 嗯，
0: 这个事儿我不赞成。啊，这个事儿我不赞成。
1: 啊，好好，我
0: 这个事儿，哦，这个事儿我不赞成。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和他们住的就是不算太妥帖啊，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你可以跟你姑娘商量说，咱们不买房子，我去租个房子啊。
1: 我跟姑娘说了，
0: 嗯，
1: 说
0: 你说
1: 我
0: 租个房子我不买啊。
1: 嗯，
0: 其实呢说现在买房子，你也可以跟你姑娘说，正好趁现在房子便宜，咱们买一个，我没了呢，那你们就这房子就给你们了，正好到时候还整不好还涨点价啥的，是吧？
1: 对，我跟你说一下，
0: 这当然是这么唠嗑，但实际上那房子能涨价能唠价咱不知道，是吧？
1: 我是，
0: 嗯，
1: 我从小吧，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我为啥想买房子呢？
0: 嗯，
1: 这老年人的老年观念吧，哈，就好像是租房子吧。
0: 嗯，
1: 还没有买，他不是家买房子。
0: 这不是，他是这样。我实实在在跟您讲啊，就是咱们岁数吧，你如果说咱说实话，你要是68、9、70来岁，我都让你买。80多了。
1: 我现在也知道。
0: 80多了，就是有一些事儿你自己操不了心了。嗯，你自己操不了心之后吧，你折腾这些事儿都得儿女去干去，实际上人儿女还不太乐意，你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1: 其实吧，那要说我就是有这么个顾虑。
0: 嗯，
1: 我总觉得吧，要是长时间跟姑爷要说可能住在一起吧，还发现姑爷有些东西不方便。
0: 有不方便也就不方便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往那块一躺，我不勒你们谁也没招。啊，
1: 我
0: 别想那么多。
1: 我告诉他家居住的情况。
0: 嗯，
1: 他家是吧，
0: 你不用想他们家，你不用想他们家。现在姑娘和他俩，你说姑娘让你来一定是人家是两口子，人两口子肯定都商量过的事儿了，你别想那么多。
1: 我要来吧，真没时间跟姑娘说。
0: 嗯，
1: 我要他，我想在这边吧长期居住吧，我也没跟儿子说。
0: 嗯，
1: 我怕儿子有想法。
0: 嗯，你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唠太长时间。这位那啥，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观点啊。
1: 嗯，
0: 我的观点是啥呢？就是你如果在这块住俩月，你就我知道你的心情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因为你自己独居都多少年了，你这个跟他们在一块儿，他肯定是对于你来说，这个是挺闹挺。
1: 独居28年了。
0: 对呀，这个28年了，你跟别人在一块生活吧，生活规律也好，各方面你比较闹挺，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你如果说到这块儿你再买个房子，那和你独居其实没啥区别啊，其实没啥区别，就算说是在一个小区。那因为像你这样的老太太主要是一早一晚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你那你说人家姑娘还能说的自己老爷们孩子不管完了直接是上这来陪着你吗？
1: 我知道
0: 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说你听我说啊，买房子的事，再一个呢，岁数太大了不折腾房子这方面的事啊，岁数大了人有寿数啊，就是到这个岁数折腾房子就不太那啥了啊，人家都说了到这么大岁数装修都不装修了，啥样就啥样了啊。折腾房子我不太赞成。第二个呢，就是跟这个儿女在一起啊，就是别想太多，你越想太多其实越闹挺，犯不上啊。就这两点我跟您说一下啊。好了，再见啊。
1: 行，好，我
0: 哎，好嘞，
1: 你这建议的话，
0: 哎，
1: 我
0: 那个小米判断说这位阿姨绝对是早期的知识分子的这个谈话方式。是吧，他判断对不对？
1: 他怕他那对我
0: 是不是
1: 什么吃，我

0: 不是，我就不算什么知识分子，
1: 但是绝对是有文化的人。
0: 我是大，我认识的
1: 啊，
0: 那个66年的大学毕业生。
1: 66年大学毕业生，那你看看。我说小米这个判断特别准，他说这个阿姨绝对是早期知识分子。好了，再见啊，祝您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啊。
0: 我是学文科的
1: 啊，学文科的是吧？啊，开心快乐啊。好嘞，再见啊。
0: 哎，恭喜啊，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
0: 我接受你的建议，你一说我也明白了。
1: 好嘞，谢谢啊。好嘞，再见啊。
0: 不行的话我就得在跟你还先租个房子。
1: 对对对啊，咱不折腾房子的事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0: 我听你的建议啊。
1: 哎，好嘞，哎，好嘞，哎。好的啊，这个人的谈吐啊，人的谈吐和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确确实实是，这81了还能这么厉害？为啥小米一听就说这是早期的那个知识分子呢？66年的大学生，哎呦我天哪，那时候可不是说一年考10万人呐，可没有那么多呀。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2: 哎，你好，小生哥。
1: 哎，你好，
2: 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2: 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1: 嗯，
2: 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
1: 嗯，
2: 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
1: 啊。
2: 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
1: 嗯，
2: 现在读到。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
1: 嗯，
2: 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
1: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
2: 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1: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2: 不用想别的哈，
1: 不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2: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1: 在廊坊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嗯。
2: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我12年就是抑郁了，我就吃抗抑郁药，我这人现在。别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1: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啊？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对，
2: 就是，
1: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2: 那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去那清华人现在
1: 人不要了，不要了，
2: 对对对，是的，
1: 你也分项目，有的项目还是40岁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是清华去不了了啊。
2: 我这不行了，我的专业够呛了。
1: 你这样，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落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2: 哎，是，
1: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可能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哪管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
2: 是，
1: 就是如果、
2: 那个就
1: 是、如果
2: 是
1: 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
2: 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点，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呢？
1: 嗯，
2: 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1: 啊，你说我多锻炼身体，跑跑步
2: 啊，是，
1: 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2: 是，
1: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然后再有一个呢，怎么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在一起好一些。人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2: 啊，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小生老师。
1: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
2: 行，我也当一个方向考虑。
1: 你跟爱人考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

0: 考虑孩子。
1: 啊，明白。
0: 考虑孩子，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啊，
0: 是
1: 是。
0: 但
1: 是
0: 他往下一个格，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你说
1: 对
0: 不对啊？然后你如果说累了，
1: 嗯、
0: 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大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都可以。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是，
0: 嗯，
1: 行，那小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但是
1: 我
0: 跟你说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啊。
1: 哎，好的，
0: 只是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1: 行，我心里有底了，谢谢钟山老师。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哎，那好，再见，钟山老师。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好
0: 嘞，
1: 再见，
0: 拜拜。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盛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和大伙儿唠一下，就是刚刚介绍节目的时候啊，介绍的比较草率啊，哈哈，因为有听众朋友一直等候，尤其刚才那位老人家81岁了，我实在是不想让他再等时间长了，就赶紧的接热线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盛长谈节目啊，这个已经做了18年的时间，如果说您呐挺长时间。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方面的事儿啊，让您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闹心、难受、憋屈，尤其委屈。委屈这种事情一定不要受着啊！委屈这种事情真的不要受着。为什么呢？你委屈的时间越长，对自己的身体的伤害，对自己心灵的伤害就越大，而且呢没有意义。如果说你委屈的时间长的时候，委曲求全，委曲求全，有几个委曲求来全的？啊，有几个委曲求来全，委到最后你没了，人家全了，这绝对不行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想清楚，然后呢，做明白了，这个才可以。最起码来说，我们把这个事儿捣鼓说一说，说完之后，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啊，也是最大的一个想法。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是我们的广播啊，广播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的，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要。如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家伙他给是他给的事，完给我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再整不好整，往回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们这么讲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尖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来。

好了啊，铁杆小米说，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啊，小声长谈，每周一至周五晚上七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一次越狱啊！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好的，这位朋友说，今年呢57岁，得抑郁症的原因是失业没有工作，自己找个环卫收垃圾的活，然后又不干了，就一直在家躺着，心情不好。去年确诊是轻度抑郁症。他本身的性格就是格路，之前一直在外工作10多年，基本情况是这些。想问问钟浩老师，除了实病抑郁症，是不是冲着啥了？谢了。冲着啥这事儿我不知道啊。那么科学的事儿我可整不明白。他这个事儿吧，就是你去找这个心理医生啊，你去找心理医生。然后呢你去问问家里头有这样的，然后轻度抑郁其实没啥事儿的玩意儿，他就是懒的。但这话我这么说啊，我这话我这么说行，你这么说就野人不乐意嘛，这不是这么回事吗？你找一下这个就是心理医生，你去问问说我家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啊，这也不算啥病人啊。这个有这么一个轻度抑郁，成天在家躺着不乐动弹啊，这个咋整啊？完了，心情还成天总不好，性格又隔路，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么做？哎，你这样的话问一问就有好处啊。冲不冲着啥？这个不知道，这咱真不知道啊。那是封建迷信啊。

0: 好啦，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一年一次的母亲节，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专场补贴。如果您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报纸，出门风一吹就流眼泪，晚上眼睛干涩酸胀，甚至影响睡眠质量，那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能领取母亲节专场补贴。除了多试用78元整体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大牌子，眼贴富含10几种中草药，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推荐大家都来试试，今晚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4重福利，过了10号可就不送了，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接下来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团购时间了啊。节目中段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第一个呢，给大伙说的是这个好视力啊。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记好电话 400-609-2166， 母亲节五天限时专场，好视力特为咱们吉林省的老妈们发放护眼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要打 400-609-2166 订购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礼包，不仅能多试用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的精致丝巾。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妈妈们操劳了一辈子，上了年纪，眼睛毛病越来越多了，有的模糊发雾，瞅不清人，有的干涩怕光，手机都不敢多看，风一吹啊，还不停的淌眼泪，特别影响生活。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那这款眼贴啊，效果确实不错，就是因为中草药含量高，12吨原材料里才能提取0.9吨的原液，草本配方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贴完呢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电视清楚多了。最后提醒大家，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统统能得到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的四重福利，过了10号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呢，这个黄瓜籽粉这个事儿啊，这个挺长时间了没回来了，这把回来了，黄瓜籽粉啊。这个各位听众啊，是不是经常有这个胳膊腿发沉的，浑身没劲儿的，出门遛弯干点家务，没走两步就疲劳乏累的啊？这个早晚温差一变，关节就是发僵发酸，浑身不得劲儿的啊。很多个听众呢，他不爱吃钙片，想过他硬邦邦的难往下咽，还刺激肠胃不好消化。给大家呢推荐这款黄瓜籽粉，食补养骨，更温和省心。这个。粉质磨得比面粉还细腻，温水一冲就化开啊，清香顺口，好吸收不伤胃，早晚冲一杯当做早餐做加餐，不用刻意吃药，轻轻松松的补足营养。不少人问说，补钙产品这么多，为啥选这黄瓜籽粉呢？因为它不只是单一的补钙，还含这个维生素 AE 呀，以及铁锌等多种营养，增强体质，丰富膳食纤维，还能润肠护胃，补骨又调理肠胃，一举两得。那么原料呢，选用东北地道的老黄瓜籽粉啊，低温烘焙锁营养，多道工序精致研磨，冲泡不结块，不噎嗓子，正规大厂生产，资质齐全，没有乱添加，无有药物，没有激素，还搭配这个燕麦啊、生菜籽啊、山药啊、黑芝麻，不添加蔗糖，三高人群也能放心喝。铁罐密封包装，防潮保鲜，存放更省心。今天这个福利啊特别划算，市场价66块钱一罐，现在呢买3罐送3罐，再额外送一罐芹菜籽粉，一共7罐才199块钱，可以直接选7罐全黄瓜籽粉，纯款不用混搭，随心选，都是一斤装的大罐子啊，折算一罐才28块钱。这个常喝呀，腿脚有劲儿，走路轻便，关节舒展不难受，遛弯买菜带娃做家务都非常轻松。所以说大家呢赶紧打电话 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会用微信购物的啊，可以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黄瓜俩字啊，回复黄瓜俩字就能直接下单了啊。这个各位朋友啊，这个补钙一定要选用好东西，市面上黄瓜籽粉到处都有，但是品质参差不齐，千万别图方便，图便宜买差货啊，白花冤枉钱还没效果。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选用东北地道的老黄瓜籽，颗粒饱满，原料纯正，采用低温烘焙工艺，锁住原有的营养，温和好吸收，不伤肠胃。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养腿脚，还是家里孩子长身体，全家老少各种体质都能安心喝。再看这个磨粉工艺，那就更讲究了，它和小作坊那个随便粗磨的那绝对不一样啊，喝着噎嗓子那些东西啊，咱们这是精细研磨啊，粉质细如面粉，温水一冲就化开，口感顺滑不卡喉，年纪大的喝着也是毫不费劲，营养还能完整保留啊，正规大产，资质齐全，那别的端都不用多说了，是吧？这个干净靠谱，没有乱添加，没有药物，没有

0: 激素啊，纯食材食补，多好啊啊！那么大家记好了、啊，咱们这个六加一组合啊，市场是66块钱一罐的，咱们现在买6罐送一罐啊，就是买3罐送3罐，再额外送一罐芹菜籽粉，啊，全是一斤装的，就199块钱，合下来一罐才28块钱，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全家一起喝补营养强筋骨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好，那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块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记这个电话啊，400-100-9928，只要19.9块，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是1分钱，不用你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了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这个东西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9让您体验足足88块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都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啊！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呢，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最近觉得挺憋屈的，挺闹心的，挺难受的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可以打电话，咱们先调整一下心情，先调整心情再处理事情啊。来迎进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浙江的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哦是这样的，那我就说是了。
0: 嗯
2: 啊，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家是东北的，我是吉林长春人。
0: 嗯，
2: 然后今年3月份，我今年26岁。
0: 嗯，
2: 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从东北，到从吉林长春到杭州来找的工、来工作的。
0: 嗯，
2: 然后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也是后知后觉发现，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男领导，
0: 嗯，
2: 就对我就是处处都是特别关心、特别照顾，就是对我有什么错处呢？还有其他的员工，他都是也很严厉的批评，但对我他就没有很严厉的批评。他也传达一些其他，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其他的一些同事，因为我新来的，让他们对我也都挺照顾的。
0: 嗯，
2: 我就觉得，因为这种对他的这种照顾，就是超出了一般的其他的，就是说不是那种，就是说，上级对下级关心，已经超，我已经觉得已经超出了这种，那个范围了。这个男领导今年他大概是40多岁，他还有总是就是在平时当中，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太跟他讲话，然后他就是总是在我在场的时候有意无意的跟其他同事说他没有家，没有家庭。
0: 嗯，
2: 然后近几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向我传达着好处的时候，向我说就是他对我挺好的，但是 他的意思说想要跟我处男女朋友，但是

0: 他传达过这种明确的意思，但是我没同意。嗯，就是前几天呢，他招进来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我们公单位是提供住宿的，这个女孩呢就是到我们单位住那个宿舍已经就是说住下了，但是他还没有到单位工作。他就是说已经安排到宿舍，但是他没有到单位工作。 他呢就是想通过就是这两天试探我一下，就是我同不同意，如果我同意我就能继续在这工作，如果我不同意啊，他就让这个女孩接下来接替我这个工作。然后这几天呢我也没同意，我也没对他就是说发出同意的这种信号。然后他就在四天之后，在这个女孩搬进这个宿舍四天之后，他就让我离职了。然后现在呢我就离职了，离职后来呢
1: 我就是在找工，就是找其他的工作。但是在找工作，因为我在杭州找工作，就是找的其他的工作呢，就可是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综合衡量下来没有这个相应。然后呢我也没打算说同意他，我就行回去再跟他说一下，
2: 没有必要，不要回去，
1: 对，那我
2: 坚决不要回去。孩子，你听大爷跟你说啊，
1: 就是咱们在外边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安全。那我跟他，你听我说完话呀，我跟他上办公室说，我说想回去这种想法，他跟我说，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我也不拐弯抹角了。他说的，以你这个学历，我能再给通过他的人脉，他能给我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比这个还好的工作。
2: 不用，听见没有？
1: 他说他没加，他说的，我就给你直说了吧，你年底也不小了，他让我跟他结婚，就是说，
2: 不要扯，不要扯，不要扯。
1: 你说，完了，然后我当然是没同意，老师我没同意，我说那我不能同意，完当时我就离开办公室了，完在我就是说的，我这期在，因为我也不能说的那啥，我就在这之后我又再找工作了，我再去上海那边，就是也在找工作，因为我家亲戚也有几个在上海的，说我介绍，那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他看我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可能就是对我这个，我认为哈，不太有明确的证据，他可能就是现在，就像你应该节目也说过，就通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就是监控我这个手机，就是我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很有好几次都是说，就有一个陌生人就跟我说，说你吃没吃饱饭，我带你去吃饭啊，那陌生人怎么会这么说话，还有陌生人就是说，我可能过两天
0: 的定位，
1: 嗯，
0: 我的一举一动。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说，老师，我想问
1: 你的理解是错的，而且我建议你回来。
0: 不呀，对，我也是对
1: 你的这个状态不适合在外地，你到父母身边来啊，在长春找个工作好不好？
0: 哦，
1: 嗯，
0: 那老师，那您怎么说？我不建议在外地，我也是想问你说，我是应该
1: 在杭州还是不在？就是你自己没有能力在外边生活。
0: 哦，
1: 啊，就是你到这个，或者说你需要自己再锻炼很长时间，但是你得听我话，那帮山炮的话不要信啊！你在，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是你在外边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想问题方式，你就是个傻子，不吃着亏你都不带结束的啊！听明白了吗？
0: 老师，那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他回去这，我说回去这件事情是大错特错，是不是？
1: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而且他说那话压根就不能信呐。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陌生人对你看这看那个，你想多了，你这是已经出现心理应激了。为啥我让你赶紧回来？你没那个能力，没那能力，别在外边闯了，在外边闯是需要有能力的，你没这个能力啊。
0: 哦。啊，回长春啊！我也是今天想问你，
1: 对，你要是能回来再叫父母帮你找个工作，或者说的那个这样的事就可以。你这个还挺好的，最起码来说你这个原则掌握的是对的，否则的话你那么不值钱的话，到最后叫人玩够呛，玩臭溜够之后，人也不会管你这个管你那个的，听见了吗？
0: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就是、
1: 我知道你说这些不要紧张，

0: 不要紧张啊。听我话吧，你现在就是你，如果这种状态的话，时间长了，在外边，你缺乏独立在外边这个工作的能力。啊，听懂了吗？但是你这个年龄也不大，而且毕业之后再没出来过，就是刚出来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呢，你的这个想法，尤其你现在出现了这种说谁要跟你说要请你吃饭呀，或者怎么样，你都会想到那个男的，本身这个就不对劲了，本身这个就不对劲了，听见了吗？
1: 那我觉得是他一直没死心，他
0: 不
1: 总
0: 是
1: 是
0: 他死不死心，人勒你是个啥呀？人家已经找着别的女的了，你真以为那么好看呢？你啊？人那老爷们儿，这咱们家在你之前整800个女的了，你算啥呀？你可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你可为啥我说你不适合在外边？你缺心眼儿，出了事儿，想法也缺心眼儿，出事儿缺心眼儿啊？
1: 那你是说啊？你是说啊？我就是想多了，人家根本就是说的
0: 你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而且你不适合，你赶紧回来吧啊！回到父母身边。然后呢，那个，最起码来说，你这个，我感觉你是受点刺激啊，你这个需要稳定一下，听见了吗？
1: 就是说，就是说不，就是说，一是说，我这种性格、这种能力不适合在外面；二是说，
0: 最起
1: 我
0: 码
1: 如
0: 来
1: 果，
0: 说，你现在这个能力还不适合
1: 那如
0: 啊。
1: 果是，二是说，如果说我在杭州，他会不会再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对我？
0: 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那样的男的，咱们说第一个在你之前他这么祸害的祸害七八十个得有了，然后他又有点能力，往上贴的小姑娘都有的是，人家管你，你走都走了，还是你都上上海，人还管你，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啊！对，记住了啊，你小米姐跟你说，你这是给吓着了吗？咱们是法治社会，不用害怕啊！再有一个，你赶紧回来吧啊，听话好不好？
1: 回来，
0: 哎，好了啊，哎。
1: 行，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嗯，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嘞，
1: 好。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时长谈。在这儿呢，跟这个在外边的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我得说的，我得是你们的，得叫就叫叔叔都不对劲了，就叫大爷了啊，就大爷跟你们说一下啊，叫爷爷也行啊。就是孩子在外边，你记住，第一最重要的是安全，最重要的是安全，只要保证安全，其他的挣多挣少啊，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无所谓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光你自己啊，这个世界是个整体，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呢，就是不会有谁就说的专门针对你啊，怎么样？咱一个小孩儿，就是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啊，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就是最重要的是安全，其次是在安全以外的事情啊，只要咱保证咱自己安全，然后就是咱不用想太多，随着咱自己性子来就可以啊。这个小孩应该是被吓住了啊，应该是被吓住了。原来可能也是比较脆弱的一个人，在家吓住了，他已经出现心理应激的这种状态了。赶紧回来休息一段时间再去也行，或者说就在长春找工作就得了啊。好，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喂，
2: 你好，主持老师。
0: 你好，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
2: 哎哎，你好，那个今天啊，我儿子有两件事情啊，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0: 啊，说说吧，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儿子是吧，他今年是30啊，他那个单身，在广州市诉讼公司上班。
0: 啊，咱别说哪个公司，30岁在广州某公司上班是吧？
2: 啊，在广州诉讼公司上班。
0: 咱别说哪个公司，哎呀。
2: 啊，
0: 听不明白呢。
2: 他现在怎么说？他那个一个月工资最低是8000多块钱。
0: 8000多块钱啊？上几年班了？
2: 5年5、6年吧。
0: 啊，上了5、6年。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
2: 啊，单身。
0: 单身呢？
2: 现
0: 在啊？好，那你接着说吧。
2: 啊，那个是这么事，他现在就是说， 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升到经理这个职位啊。
0: 嗯。
2: 然后他就是不

0: 是不生呢？还有我说是什么原因？他说他不想，他说那个他说当经理吧太累，
1: 嗯，
0: 完了那个算起来每个月工资只能比他现在挣的那个2000多块多2000多块钱，
1: 嗯，
0: 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经理都是广州那个圈里的人哈，不是海外啊，
1: 嗯，
0: 但是也不想跟他们都信都讲，他说挺累的那样是，他现在他说我现在就是那个现在这个工作他是不管，他说我很开心哈，你不要找我你就行了，
1: 嗯
0: 啊，但是这是这么是升到经理吧，那个每2年就说调换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再重新开始，他说他不想那么做，
1: 嗯，
0: 然后我说你这样，你要是升到经理级吧，你接触的人和事情都不一样，就上了一个档次，而且你学会了管理，将来以后对你以后要是自己单干的话哈，也有很大的好处，帮助嘛，
1: 嗯。
0: 他就不高兴，给我发脾气。
1: 那孩子都30了，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这不放心吗？你是不是都退休了？
0: 是我多管闲事了。
1: 你退休跳跳广场舞挺好的嘛，就是上上老年诗歌协会啥的，啊，去朗诵一下子，跳跳广场舞，走走模特步，都挺好的嘛。你管人孩子当不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你把你闲的。你要说操心让他赶紧处个对象给你抱个孙子来，那也算是有正事儿。你非得让你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你现在这个经理就是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广州那个经理和咱们这个长春这个经理有很大程度是不同的。啊，他是不一样的。就是咱长春经理往往是支持别人干活的。那个广州那个经理呀，我跟你说，那他比员工累挺多了，他还挣不多少钱。那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你不能拿你这想法去想广州那头的事儿去，对吧？
0: 啊，我让他回东北吧，他还不回来，想过东北工作。
1: 哎呦，往家有这个妈在跟前的话，说啥不乐回来？是啥都管
0: 啊、
1: 你要啥也不管，他就张罗回来了啊。
0: 嗯，好，这个我不管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房子、
1: 嗯，
0: 我说你要是想在那个地方经济吧，那你觉得？先考虑就是买房子，
1: 嗯、
0: 那个我付首付，
1: 嗯，
0: 完了你呢那个
1: 还房贷，
0: 叫什么贷款啊，房贷哈，
1: 嗯，
0: 他说他现在不想买，说那个压力太大了，
1: 嗯，
0: 他说你说我说你买个二手房可以直接住啊，
1: 你看你又支持人家干这干那，你要买你就给他买个全款的，你让人家付首，你让人还贷款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个还没有本事完还啥都管，真烦人，喏。
0: 我也着急啊，他既然他变成他不想回地方家里来，
1: 嗯，
0: 就是我说那你就老早就是我负责付首付你还贷款，
1: 他一个月8000块钱，你能给他找一个一个还500块钱的那个首付的还500块钱贷款的那个房子啊？
0: 那倒不行，他说另外都是买郊区的吧，
1: 那所以说你就别管人家了呗，人家没着急，连对象都没有的，你说你跟掺和啥玩意啊你啊？
0: 啊，
1: 你小米跟你说，小米说阿姨呀、啊，好阿姨呀、啊，咱就管好咱自己，不要操心人家啊、哦。人家孩子的事你一点都不懂，你这知识储备覆盖不到人家那个领域，你听话啊、哦，乖啊，什么都不要管，人家孩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话啊、哦，乖点啊。就是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人家不让你干啥你就别干啥哦，行不行？
0: 啊。
1: 啊，听话听话啊！这个小米都说了，乖呀、啊，你这绝对不是一个乖妈妈，我跟你说啊。那
0: 我倒不是说瞎管呢，就我这事情要是说，我上走一层，像工作上一层。
1: 再跟你说一下，就是你是当经理退休的，还是当那个员工退休的？
0: 我是说就。我是盲人，完了，我又没上过班，
1: 所以我说呢，你也不知道经理是咋个意思，你就在这块就凭你的想象来做。那头那个经理和现在和咱们这头经理不一样啊。
0: 啊，
1: 好了，再见了啊，
0: 嗯、
1: 哎，
0: 好，哎，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哎，再见，
0: 哎，
1: 乖哦，哎。这个孩子都30了，而且呢你压根儿没去过那头，都不知道人家咋回事。真的咱们很多父母真的是说实话，孩子安全就行，其他的那他一个男生他自己做决定，自己去想办法呗，你说是不是？你敢那操那些心，都操些没用的心 啊，都操些没用的心。

好的，咱们的三部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栀子花开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是甘肃省的忠实粉丝啊，希望钟晓老师祝我的儿子乔逸如在下个月的高考当中金榜题名成功上岸，如愿以偿，前程似锦啊。谢谢钟浩老师，不客气啊，咱们这祝乔逸如啊，祝乔逸如高考金榜题名成功上岸啊，顺风顺水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钟浩老师你好，我明天要参加一个讲课比赛，本来不紧张，可是今天去试课件去，发现很多问题，很多人都讲一个课题，现在改又来不及了，本来自己就不太自信参加这种场合，我得怎么调整心态呢？你只负责展示就可以了，评论的事情由评委去做，你紧张，评委比你还紧张，大家都讲一个课题的时候，评委会更紧张，因为我当过评委，我知道啊，我生怕我评错了。所以说你记住，那天你去你只负责绽放啊，具体这个花跟别人开的一不一样那再说，都是牡丹花，那玩意还有招人稀罕不招人稀罕的呢，对不对？那玩意就开呗，能开成啥样开啥样，别管那事啊，你只负责绽放。当天你记住，比赛这个时候上到舞台上或者上到讲台上，那你就说了算了，所有的人包括评委包括老师那都得听你的，别人讲没讲过跟你有什么关系？记住这位朋友，你只负责在舞台上绽放，具体别人花开成啥样，我负责开我自己的花，别人花开成啥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直接给大伙送4重好礼，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您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大家都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因为效果好，10几种中草药搭配促渗技术，轻松养护眼睛，贴完眼睛当时就感觉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楚很多，眼睛也不干涩发痒了，干啥都轻松，毕竟是26年大品牌，还跟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效果就是好。今晚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活动10号全面截止，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

0: 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呢是这个永礼记的红参啊。这个大家记好了，这个红参北极红参又回来了啊。这个要想养这个元气补营养，选海参滋补那再合适不过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永礼记冰岛北极红参，生长在冰岛北大西洋纯净深海海域，人迹罕至，无污染啊，洋流交汇，加上海底火山滋养，天然微量元素就非常足，海参自然生长到8到10年才捕捞啊，不人工喂养，不催长，营养积淀特别厚实。这款北极红参呢，个大肉厚，红筋清晰脆爽啊，肉质肥厚 Q 弹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富含氨基酸、海参粘多糖等这个营养啊，温和滋补，不燥不腻，三高啊体质偏弱呀容易疲劳的各位听众可以放心吃，常吃呢补足精气神，增强抵抗力。市面上海参的这个水呀很深啊，有这个海参养殖啊，这个染色参呐、挂冰增重参比比皆是，还可能呢增加添加剂啊、抗生素啊，吃着也不放心。咱们这款呢是正规的溯源大品牌，海关报关啊，检疫手续齐全，捕捞后呢直接速冻锁鲜，无色素、无防腐剂，不挂冰增重，实打实的纯参干货，绝非没肉没筋的海茄子能比的啊！而且呢，它是即食款，不用泡发，不用熬煮，冷冻存放，自然解冻就能吃。老人呢也能够这个轻松操作，吃法多样，辣根蘸辣根生吃啊，葱烧、红烧啊，煲汤煮粥都行，鲜香不腻啊！今天关键是给大伙儿弄这个福利比较好啊，市场价是398块钱一斤的北极红参啊，冰岛北极红参，买3斤送3斤。整整6斤，六斤才需要498块钱，合了1斤80多块钱。订购三组的话，再送2瓶法国的伊尼特高档红酒。咱们有市面价值3288块钱的海参礼卡，这个送这海参礼卡的话呢，送礼体面又有档次。要想日常调理身体，居家囤货，走亲访友送礼的各位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电话的啊，会用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啊，直接下单啊，就是会用手机购物的啊，这个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海参俩字儿就可以呢，直接下单。各位朋友啊，春天调理身体补元气，很多人想到了海参，可是一听泡发难就打退堂鼓。咱们这次给大伙介绍这个永礼记冰岛北极红参呢，是即食海参，不用泡，不用煮，不用发，拿到家冷冻保存，想吃了提前一晚上拿出来自然解冻就行，简单方便，老人呢也能轻松搞定。永礼记呢是全国百家媒体溯源上榜品牌，全国有18万会员，信赖背书啊，大品牌靠谱放心。市场上不少海参呢，为了增重都反复往上喷那个水，然后挂冰啊，买一斤都有半斤都是水。咱们这个北极红参呢，只保留自然泡发的水分，绝不人工挂冰增重，实实在在的海参，让你买的安心，吃的放心啊。那么还有朋友问说，这不就是海茄子吗？跟大家说完全不一样，海茄子只有一层皮儿，没筋没肉。咱们这个北极红参呢，是深海纯野生，长够8到10年，肉厚筋粗，根根分明，营养和口感那普通养殖参呐、海茄子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啊！大家记好了这个价格啊，市场价是398块钱一斤的永礼记北极红参，今天买3斤送3斤，6斤呐。啊，就是买三斤送三斤，这不六斤吗？六斤只要498块钱，核算下来是8多块钱一斤啊。如果说你订购三组啊，订购三组的话，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大品牌的高档红酒啊。这样的话呢，咱还有这个3288块钱的参卡，

你送礼呢体面方便有档次。春天养生要趁早啊，赶紧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接下来给大伙说的呢是这个静脉曲张的事儿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是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这个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原来是58块钱，现在就10块钱挂号就可以了。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啊、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啊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元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好的，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520活动，19.9块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电话，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啊，打通电话呢就能领取。大家打呢400-100-9928 400-100-9928。大便干结排便费力啊，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啊，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啊，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啊，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仙宝不一样啊，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便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排便规律啊。咨询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那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整一瓶这个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好，那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好视力的事啊。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都写在眼睛里，像有些叔叔阿姨70-80岁了，眼神还是透亮的啊，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啊倍儿有精神。而且呢有些朋友却看啥都模糊，眼睛呢经常干涩流泪，只能窝在家里特难受。别犹豫，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记好电话啊，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特发起母亲节专场补贴活动，今天晚上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有母亲节专属礼包限时加送，赶紧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用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的大牌子，而且呢集蒸汽、遮盖、热敷、渗透4重作用于体，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呢，您再看电视、玩手机啊，眼睛轻松不费劲，看啥呢都亮堂。最后提醒一下大伙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就截止到10号。今
天晚上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边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四重福利送给。

送自己、送爱人、送母亲都特别合适，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啊，最后再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电台推出的这个老年人夕阳红火车专列的这个事儿啊。五月份和六月份呢，这两趟是都是去新疆的啊，抓紧时间报名。另外呢，加增了一个九寨沟的，这是6月2号出发的啊，6月2号加的九寨沟的专列啊，今年就仅此一批了。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和微信都是一个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啊，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提醒大家，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啊。另外呢，咱们直播间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文字交流啊，大家可以找这个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查找公众号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啊，就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表现出来啊，无论是您的困惑啊，您的问题啊，包括您的这个故事，您的看法都可以啊，都可以，咱们可以交流，但是尽量呢在300来字左右，200-300字吧，别太多，太多咱念不过来，是不是啊。真的有朋友一次给我写了3000字啊，3000字。你就说我用播音员的速度念，1分钟顶多260个字。您给我留3000字，我就得念完了之后就12、13分钟，13、14分钟。咱节目才多长时间呢，是吧？所以说尽量呢就是200-300字啊，300来字，这样的话呢就更好一些啊。

好的啊，那个再有呢，就是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啊，可以通过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另外呢，也跟快手上朋友说一下，大家看榜一、榜二、榜三啊。榜一呢是咱们的这个王淑亚律师，是咱们的这个职业律师啊，职业律师。大家如果有法律上的问题，可以直接私信王淑亚律师就可以啊。榜二呢是盛信小一柱，是盛信医院的医疗助理。您可以这个私信他关于自己身体健康方面问题，包括什么检查身体啊、打疫苗乱七八糟都可以问他啊，都可以私信，记住是私信啊。榜三就是格林老师了，格林老师是我们吉林省特别著名的实战派心理专家。您如果是有心理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或者是心理学知识要咨询的话，都可以私信啊，榜三的格林老师啊。好的，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给我写了很多，我看写的是什么啊？他说：“小哥，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多亏是广告啊，刚才我广告念错了是吧？念错字了是。这要是新闻，你得扣多少钱呢？”这个读错一个字，其实这个是能承受的。虽然说明业务不熟，但是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自我安慰呗。可是错了就得改呀，改你就得重新念一下，这可就不是一个字了啊！重复读也得算误读，那也得扣啊。那就是N个50了啊。之后才是重点，它有重播呀。重播是啥？就是错误又重复了一遍，这一重播又变成了二倍的50N啊。还有更可。

0: 妈的时候还可能有三播和四播，所以新闻联播，所以新闻联播30分钟的银杏，大家知道吗？哎，你整的我现在心理压力很大，你这孩子你。好的，我接个热线吧啊，接个热线，来迎接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1: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嗯，
1: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0: 嗯，
1: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5。
0: 他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1: 啊，在那边企业上班，他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0: 也是在那头那个。他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1: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0: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1: 对。
0: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1: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0: 你家孩子多大？
1: 我现在是一个人。
0: 就单独一个人啊？
1: 对对对，咱是单独一个人。
0: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儿啊？
1: 啊，一直没对象。
0: 那怎么不找个媳妇儿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1: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0: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登倒骑驴的该说媳妇儿一样说媳妇儿，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1: 他是想让我去那边就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咱们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呢，可能会大一些
0: 啊。
1: 所以说，他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0: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1: 啊，都在那边。
0: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1: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0: 啊
1: 啊。
0: 那你这俩这咱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那为啥不走啊？
1: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0: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人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1: 不是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0: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1: 是啊，
0: 对呀，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1: 对，就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0: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1: 不是，
0: 那就得了。他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3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的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1: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3包果2包面去，都想上，都想去，都去不上你，你用你？
1: 对，
0: 是吧？啊，
1: 是啊，
0: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给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在这扯了啊！
1: 行，那谢谢啊，钟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1: 哎，
0: 好嘞，哎，
1: 好嘞，再见，
0: 哎，好嘞，哎哎。他这个也是他姐，就一瞅着这老弟真是不行了，赶紧拉吧拉吧吧。这典型没正事儿。好嘞，欢迎大家啊。铁个小米说想到一句话扎心呐，人走家也搬，对不对？单身一个人轻嗖的腿肚贴灶王爷，人走家就搬，你那玩意儿哪儿挣钱多上哪儿去呗。还什么他刚才说我的事业重新发展，你原来事业干的也不咋地，干的咋地？45了，一个是他能说上媳妇儿，第二个 咱这么讲，四十五了，如果说你要干的咋地，他姐就不可能让他就是啥都扔了上那头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中小老师你好，我家是女孩子，12岁，因为没写作业，放学回来的路上被她爸爸打了嘴巴，而且不止一个我听说了很心疼孩子啊，我和她私下在手机里大吵了一架，作为父亲打孩子嘴巴子而且不止一个，作为妈妈不知道怎么疏导孩子了，怕孩子有心理阴影，孩子他爸平时对女儿挺好的，但是过激行为让我接受不了，这种情况怎么协调？首先来说，你能不能别装那个好人？你没去接这孩子，你要接这孩子，备注你删的比他爹都多。我跟你说，咱们东北这头那个，我不知道是东北的那个，那爹宠姑娘的不是一般的宠。如果说他爹能删他，当然扇嘴巴这事儿不对，确实是不对。但是你想想，就是说的，如果说他爹能在大道上扇他，那一定是他那个孩子在大道上对他爹说啥了。你这头光光一顿吵，你连什么缘由乱七八糟都没说。那孩子，我跟你说，100%那孩子在大道上就跟他爹耍了。如果光是不写作业的事，他爹根本就不能当回事儿。一定是自己还没写作业，完了之后还在那块穷脚脚，还在那块跟他爹俩一顿耍，耍完不删他不删留的。你先琢磨琢磨，咱说句实话，你在孩子心理阴影之前，你看看他爹有没有啥心理阴影吧。你先把他爹心理阴影排除了之后，然后再看看孩子的心理阴影。我就告诉你，绝不是没写作业的事儿。

你还有啥接受不了？你要接受不了，以后你去接孩子去，你去接孩子。我跟你说，你家孩子大档甩起来，耍起来之后，我跟你说，你肯定比他爹删得很。孩子这玩意儿就是谁不管谁冷静，谁不管谁心情舒畅。我跟你说，你要管一直管的话，整不好都给你整增生的。我跟你说，啊，所以说，第一，先跟孩子他爹好好交流，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到底是咋回事儿？这个绝对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的事儿啊，否则的话不会这样啊，否则的话不是。但是以后得做到啥呢？你生气归生气，你回到家再说，你别在大道上整这事，那孩子自尊心不受影响，对不对？就让他知道这个事儿。或者说呢，你回到家，你告诉我，你看我收拾比你狠多了，你整的他不长记性，对吧？一定你要先跟孩子他爸先把这个事儿交流好，然后再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你要知道，你们两个是一伙的，你们两个一伙，你们俩的目的都是说让这个孩子能够正常的成长。商量好了之后，你们两口子可以奏个扣啊，比方说那个你去唱白脸去啊，你去唱白脸去。但是唱白脸的目的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不对，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啥也不是，而是让孩子知道说他做的哪块是不对的。然后不对的情况下不能装，不能说你不对还有理了，删你就不对了。让他知道他爸针对的不是他写没写作业的事儿，而是他为人处事的事儿。这个必须要做到啊。好人容易做啊，就是好人装好人是最容易的。但是能处理明白事儿特别不容易啊。铁杆小米说，这位母亲啊，说你好不容易没参与到矛盾中间，你要化解矛盾，不要增加矛盾，对了。

0: 好了，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节目。谢谢大家。
1: 妈妈，快看，小松鼠。
2: 嘘，别吓着它。
3: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4: 哎，兄弟啊，小点声。
5: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6: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5: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6: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5: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7: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8: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7: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9: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0: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人堂谈，小人堂谈准时的在这和大家见面了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啊、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确实很长时间了，给您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嘞，听众朋友啊，今天的咱们这个节目呢就开始了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咱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呢也是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已经做了18年了。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您听的话，您就知道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咱们的台号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如果有收音机啊，能听广播的，无论是车上啊，还是在这个家里面有收音机的，想听咱们节目的话，用调频 FM91.6， 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调频 FM91.6 啊，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欢迎大家呢，这个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在咱们吉林省全省的各个地级市啊，各个地级市，各个城市吧，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只不过就是频率不同。啊，就是不是 91.6 了，可能变成别的了。每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转发频率，但是节目的时间呢、内容啊，就是完全都是一样的，因为就是一套节目，转发频率不同啊。在乡村的话，如果是想听咱们新闻综合广播的话，在吉林省内，调啊中波738千赫啊，调中波738千赫啊。再说一下啊，这个在乡村如果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话，你就调中波738千赫啊。如果是这个咱们的外省的啊，外地的朋友收不着吉林台信号，或者说我虽然是吉林省的，但是我们家里头确实是没有收音机了啊，收音机没有了，那我又想听收音机，你这愁不愁人啊？这个在原来是无法实现的，但是现在是5G 时代了嘛，对不对？5G 时代了，这个手机好使啊，大家可以到手机。

地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跟大家讲叫蜻蜓 FM， 叫蜻蜓 FM， 这个号呢就是您一搜就能搜到，搜到之后在蜻蜓 FM 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台的直播，哎，您就可以听了，您就可以听直播啊。那么如果说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怎么办呢？您就到这个，到咱们这个蜻蜓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就有咱们小声长谈的所谓的专辑啊，就有咱们的专辑。这个专辑啊，这个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号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啊。您想听以前播过的呢，就按日期找就能够找到啊，就按日期找就能够找到啊。这是咱们的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参与我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个参与方式了啊，就是咱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说别人啊，这个过节了，人家都回家了啊，全家人团团围坐啊，心情非常好，大伙都这有的已经就现在正是喝的时候啊，有的都那啥了，下午都支一桌麻将了，都打得挺高兴的了啊，就是这都可以啊。但是有的呢，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啊，这个心情不太好啊，或者说呢也没聚成啊，或者说呢就是也不快乐，总之就是现在心情特别不好的话，心里压抑憋屈委屈慌啊，这个时候呢您别憋着，憋着容易憋坏了，您可以给我们打一个热线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呢我再不厌其烦的给大伙重复一下，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和现代的这个不太一样啊，咱们这个热线呢已经使了好几十年了啊，使好几十年了，那么一直使这个非常稳定啊，非常稳定，可以打我们三部热线，咱唠唠嗑聊聊天，跟您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如果说您觉得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我这个表达能力啊，我对自己不太有信心啊，但是我又想说这个事儿，那怎么办呢？您可以啊发这个公众号的信息。啊，我们的公众号呢现在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呀直接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因为我随时刷新公众号后台，所以说呢随时能看到您的留言，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随时交流了，这是咱们的公众号交流和电话交流。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小声长谈的视频直播啊，咱们现在选用的是快手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您加个关注，如果没加关注的朋友加关注，这样的话我们直播的时候您能得到通知，如果是那个认同我们价值观的朋友再加个粉丝团，谢谢大家啊。这个原来加过关注的朋友呢，您也看一看是不是已经取消关注了，因为我的这个号经常被莫名其妙的取消关注啊，那您现在呢就是看一下，如果是没取消关注就留着，如果说一看哎呀我在取消中小关注了呢，哎你就再去重新关注一下啊，再去关注一下，谢谢您啊。所有的现在来到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那么大家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高起来，谢谢大家啊。还有呢就是大伙呢可以这个大伙呢这个来的朋友啊，可以也和这个广播听众朋友一样，如果说您最近心情不太好，比较委屈心理压力比较大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啊，现在就拨打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不要申请连麦啊，这个快手上现在连麦连不了，因为呢咱们这个现在是广播的直播啊，连麦连不了，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了，那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咱们小人唐谈节目所有的收听收看的参与方式呢，都已经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大家呢就可以拨打了啊，到现在为止现在热线还没有响起来，我感觉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们都已经到家了啊，都在家都在一起呢啊，这个是好事啊，这个是好事，大伙都能快乐是我们最高兴的啊，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叫但愿人间无病痛，哪怕架上药生尘，是吧，大伙都能高高兴兴的在一起。其实你就想一下，有的时候真别生气，你说全家总共的十多个人，就是真的最重要的也就十个八个的这些人啊，对，就全都算上，你过日子不就过这些人呢吗？你说你这何苦的呢，对不对？不生气啊，大

那个大家过节了都开心快乐啊。好了，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另外也可以就是如果说您打个电话的话给自己立个 flag， 今天是四月份了，四月份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所有的不好的运气都留在四月份，到五一的时候好运光临啊，好运好好运降临啊。好的，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到现在没响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的祝福真的很好使啊，希望您祝我的女儿陈梦瑶中考考上理想的高中啊。祝咱们节目越办好，谢谢啊，可以，咱们共同祝福陈梦瑶中考考上理想的好学校啊。

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提醒大家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我看一下啊。他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这个有个事儿啊，我挺犯愁的。我有个妹妹，你说她傻呢还不傻，就办傻事儿。她开个厂子，底下员工呢都是亲戚家人，仓库的货品呢，这些人负责卖，她挣中间差。但是呢，我有两个亲戚就报假账，偷着卖，我都发现好几回了啊。和我妹妹说呢，她还不信，说我瞎操心，真气人，还向着人家说话。我说你把他撵走得了，他就是不听，就说该是我的钱，跑不了这种话。老师，你给出个主意，怎么能说服他？我是不是管的有点多了？就是你妹妹再傻，人家自己能开厂子，你再精的话，你开厂子了？这玩意儿他还是有账算。对吧，你想想他是不是还有账算，你提醒他就完事儿了，你非得要给人家撵走干啥玩意儿呢？你知这俩人其实人家这俩人那在有背后干了哪些事儿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管理呀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他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作用。人咱这么讲，能使君子的啊，能使君子的那是平常人，如果说这个厂子人全都是君子，那谁都能当这个领导，对吧？那么能使小人的才是高手，对吧？君子有君子的用处，小人有小人的用处，老天爷造这个玩意儿，他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你呀、啊、就是你咱这么讲，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就看看是你兜里钱多还是你妹妹兜里钱多。如果你妹妹兜里钱多，那就说明你妹妹比你尖啊。希望你能知道这个事儿啊。对，小米说的，那万一那是这个厂子大动脉呢，一刀砍大动脉上了，滋滋冒血不得呀。对对，就算不是大动脉，那主静脉你也够呛啊，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你有的时候是这样，你那个工厂的这个管理啊，或者是有一些管理啊，就是它能运行，有 bug 啊，就是有这里头有漏洞，但是它能运行。可能这个人家主要负责人就不太管这个事儿啊，那因为他虽然报点假账，但他那点假账他干那个活，或者说他干那个脏活你都不知道，他就把这点假账钱早都挣回来了。对吧，就可能你不了解。就像那个我不说嘛，有一个企业家，后来他老爹非得要上工厂，这个企业家呀他老爹非得要上这个工厂去给他看大门啊干啥活去。哎呦我天哪，

后来这个厂子他老爹成为了这个厂子最大的难题，处理不了了。为啥呢？你说人家工人在那块中午吃饭打饭，他非得上这看着去啊，谁打多点了他就感觉说这咋打那么多呢。哎呀，天天就在那块看着看着，就把那个工人当贼一样看着。那就说哪个工人乐意给这样单位干活啊。后来他就求他爹呀，说爹呀，我求你了，你说活爹，你可别来了行不行？那不行啊，那我儿子厂子我得看着。完了他得罪完人了，完了之后他儿子还得先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完了给人家那个给点好处，花那个钱比他爹看着人都多打那两勺子饭强多了啊。其实浪费了很多啊，浪费了。所以这就是啥，你懂管理的人和不懂管理的人那就是没办法啊，那啥招没有。一直到老头没了他算轻松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的啊，有一句话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这算大账抓大放小，这个很重要啊。好的，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我们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叫范儿啊，说的小哥呀，那个今天给咱们节目打电话的，给咱们公众号留言的，在快手直播间点赞的啊，统一有一个福利啊，今天晚上12点以后高速上高速全免费啊，而且连续都给大伙免5天。说这个事儿，咱们中好工作室已经给大伙安排好了，不用怀疑，咱们就有这实力，对不对？你还别说呀，你说的这整的我都觉得挺骄傲的，我挺咱们真有这实力吗？整的，但是仔细想看，咱们确实有这个实力啊，确实有这实力啊。

好的啊，这个确实是啊，确实是咱们有这实力啊。今天晚上凡是给咱们节目打电话的，在咱们公众号留言的，在快手直播间点赞的，在公屏上互动的所有的朋友啊，大伙接住这个福利啊！今天晚上十点以后，你就上高速，上高速就免费，你都不用提小人长谈，你就发那头就自动知道了啊！连续给大伙免费五天啊，连续给大伙免费五天啊！咱们重要工作室已经给大伙安排好了。啊，已经安排好了，不用怀疑啊，实力就这么强啊！小米说了有，咱们必须得有啊，到哪儿咱都敢承认，咱必须有这实力。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都安排好了是吧？啊，都安排好了啊，好嘞啊。铁杆小米说，我们家附近呢有个超市，一个老爷子就是啊，就是给他孩子看摊儿，会算账，算的特别细，还训顾客，跟训孙子似的，挺好个摊儿。现在只要他在那块儿，大伙儿都宁可不买，你说说。对，就是这个人家做生意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做生意是这样的，就是你得要让这个，要让来买，尤其咱做小摊儿、小摊小贩、小生意的，你每次吧都得让这个来你买你这个来买你东西的人感觉到占着便宜了啊，就是多少占着点便宜，多少占着点便宜，你得有这种，这是一种心理，虽然说这心理不算太好，但是确实是人之常情。那尤其咱们摆小摊儿的啊，咱们那个做小买卖的都是手艺，就是这是手，不是生意，是手艺。一般的来讲，摆摊儿的，你上你这买货的，其实也就那一二百人，今天他买，明天他，就那一二百人。

这一二百人你维护住了就行了。那这一二百人，咱这么讲，那你这谁来你都认识，然后都能给占点便宜，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才能那个，你才能把生意最起码来说能稳定住。这个就怕啥呢？就怕就像小米说的，算的特别细，训顾客，会算账。就是他就觉得这种有这样的老人家，就觉得谁来买他东西了，就一定是来偷他东西了，跟偷他东西差不多，就来占他便宜来了，得占他多大个便宜啊！所以到最后你只要他赶着门去买东西，你那东西再好，我谁咱这么讲，小米说的不占便宜，最起码我花钱我得花个舒心呢，对不对？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卖的，这不就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的啊。

好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真的啊，真的就是大多数咱们就比方说做小买卖，千万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实际上你做的买卖就是一百多个人，连200都没有，可能就是100多个人的买卖，人家别人不在这买。就比方说咱们卖猪肉的，那他家猪肉没了，下来摊来了，你是3-4家卖猪肉的，但他直接奔你家，别人家他看都不看，为啥呢？选择是有成本的，成天总在挑挑这家挑挑那家，那是特别闲的人才是这样的。剩下大多数都是啥，比方说我在这家买的挺高兴，这人我也熟啊，而且知道他不识鬼秤，是吧？那我就到那就买，买完就走啊。比方说那个要块钱槽，人家给你切，哎，这钱槽知道，你都知道这些人他要钱槽大致上是要哪样，要五花大致上要哪样，他们家乐意包饺子，他们家还是乐炖豆饺子，他们家还是乐炒菜，你都知道。所以说你到时候你把这个肉给他切的特别特别合他心思，到后来他都别人家死看他都不看，直接就是人家不缺肉的时候肯定想不起来，你一缺肉直接下楼直接奔你那去了。到这说一声我要点五花，他说一句他要五花，你就知道他要多少，因为你知道他家几口人，大概是五花能买2斤还是3斤还是4斤，有的时候就1斤，有的甚至半斤，你心里都有数，你一刀下去大致上就那些，他拿着就走，就没。这就是最好最会做的那个就是做商出摊的生意，就这样是最好的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聊聊天唠唠嗑啊，说点家常嗑啊，有没有啥难处，甚至说你有啥难处，人对方一瞅像是个有学问的人，或者说像是那啥人，你说大哥我家遇到点啥事儿啊，你给我支个招呗，这样行不行？哎，人家说哎呀老弟啊，你这事儿我经受过，你这事儿你不能这么整啊，比方说孩子上学呀， 啊比方说这个自己遇上点啥事儿，你跟唠唠你知道那啥，你就说完人家给你出个招，你别管使不使，你对人家表示感谢。就是逐渐逐渐把生意做起来嘛，你别人来买你东西了，像小米说的，别人来买你东西，你总觉得人家来占你便宜来了啊，总觉得人来占你便宜，总觉得人家会坑你，然后跟看贼似的看自己顾客，那你有好吗？我花钱我不花个舒心，我不花个乐呵。

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热线电话一直在响，但是都没有接进来，看起来今天打电话的有些那什么啊。谢谢大家啊，大家这个可以啊，就是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大过节的如果心情不好的话别憋屈着，憋屈着犯不上，你接下来还有四五天呢，这四五天你说就因为今天这点事儿就过不去犯不上啊，赶紧给哥打个电话啊，聊聊天啊，你也快乐我们也快乐啊。好的，这位朋友叫

0: 云野啊，云野问我说：“小哥晚上好啊，孩子学电子商务好就业吗？”我先跟你说一句，现在没有好就业的专业啊，没有好就业的专业，任何一个专业都不是说的你毕业了，八家多少个单位抢你，没有，还得自己努力，而且学任何一个专业都有你是前边那10%到15%和是你后边那80%都有这个说的。所以说电子商务是一个好专业，但是在这里边能干出来的没太多啊。但是你说能不能干，能干，能不能养家糊口都能啊。到最后还是需要看孩子自己啊，你学到什么样，对这个行业悟到什么样，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这个真的还是很重要的。到最后就是看孩子怎么样啊，以后不要说啊，这个就特别特别好就业，那个特别特别不好就业，真的没那说头了啊，没那说头了啊。尤其咱们都是工薪阶层普通老百姓，对吧？你就是看机会，看机遇，对不对？那你前些年的时候都让报那个建筑行业。都让报建筑行业，他就是5年前吧，都让报叫建筑行业，说建工现在好啊，都盖楼，全国各地都盖楼啊，要不就学那个抠机，学抠坑的那些啊。那5年前学，你毕业了，正好去年毕业的，你瞅着现在，对吧？所以说无法预测，那有可能咱孩子就是比方说学材料的啊，这生化咱得环材几大坑，有可能4年之后这学材料的突然之间就起来了。所以说不要说那些，孩子喜欢就可以啊，喜欢就让他学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犁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犁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下面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周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是您开播以来最忠实的听众，一直听您节目。
0: 好的，
1: 对您非常
0: 谢谢、啊、
1: 对您非常信任。
0: 嗯。
1: 现在自己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有点困惑，

0: 想请教您。
1: 好，说说吧，咋的了？
0: 孩子吧是那个985学校毕业的，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在那个一线城市的大厂呢也工作五年了，
1: 嗯，
0: 就是大致两三年前吧，
1: 嗯，
0: 就是他通过一个可能一个聚会还是什么，就认识一个小女孩，
1: 嗯，
0: 比他小两三岁，
1: 嗯，
0: 他两三岁呢，他好像是应该是从初中或怎么走的幼师吧，我没太详细问，
1: 嗯，
0: 就是那个有没有工作，然后这么个小女孩现在，然后现在就追随她过去了，过去之后呢，
1: 嗯，
0: 然后在周边呢一个就是一些小店吧，可能做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1: 嗯，
0: 挣个两三千块钱，
1: 嗯，
0: 现在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她妈妈呢就是一直在反对，就是，
1: 嗯，
0: 现在呢我的态度呢，我觉得孩子的事情有自己决定吧，
1: 嗯，
0: 然后我就但是我把利害冲突说一下，我说这个正常应该门当户对吧，大致吧，就是，
1: 嗯，
0: 就是不能相差太大，
1: 嗯，
0: 我也给他讲了，现在呢到一个关键期，就是就他妈妈意思让我把这个事情给他给他整了，就是反对一下子吧这个事情，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就比较困惑，我现在困惑一点就是，
1: 嗯，
0: 就是您看的话就他们这个事情将来可不可行这个事情，再一个
1: 这个我
0: 态度就
1: 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个真看不出来，为啥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不知道人家小女孩，咱小女孩有可能说的不乐念书是不乐念书，但人家情商可能非常高，对吧？这个很有可能。再有一个呢，你爱你家孩子可能接受的教育就是我是负责任的，那我这跟人家又搂又抱的又那啥的，那玩意儿就不负责任，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俩合适不合适，他俩肯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那个学习力上是有差距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说他俩能不能过日子，这个可谁都不敢说。谁都不敢说，最起码来说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说你儿子娶一个别样的就一定能过好，说一定娶他就过不好，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但是他俩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碰上要学习点啥事儿，那他俩肯定是要有很大的差距。啊，比方说有一个问题啊，就像咱念过书都知道啊，我要干这个事儿了，我不太知道，那我先找书。找完书之后上网查资料，把资料总结出来之后，完了看完之后呢，那个研究一个自己学习的路径，学习好了之后再拿去实践，实践回来再找理论。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基本习惯，学习好的孩子都知道这样。但是你听我说完，但是女孩那头可能就是一听这玩意儿，我不学就得了，学他干啥呀，我没那个意思，不想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未来以后可能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啊关于这个个人发展这块啊，可能会遇到问题啊，这个是很有，这个是不是说可能会，他俩一定会遇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也就解决了。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举个极端的例子，那个胡适是大家是吧，这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一大堆是吧，他媳妇不认字啊，也过了，那时候也想找一个那个小学生跟人家处对象啥的，你叫老太太，那时候还不算老太太，你叫人家媳妇拿菜刀给整回来了啊，你完也过一辈也挺好。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说能过不能过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谁也说不准，但是你作为你来说你也不用装屁驴子，对吧？你要觉得这事儿你说我不太看好，那你就告诉我。

0: 傲的，你我该说的我肯定都说，对吧？你要表达你别打，你表达你的，你别让我按你的想法说，这不可能，对吧？
1: 啊，
0: 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儿子的问题，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老娘们的问题，老娘们整不了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1: 就是按照我的经历觉得那个天壤之别，这样是差别的，不可能在一起。但是您是大家嘛，我就想，
0: 没有，不是这个说不准，这个谁都说不准，而且也不一定就过不好，也不一定就过好，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解决。
1: 那对下一代那个智商方面有没有什么？
0: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咱说句实话，那你儿子可能情商很低呢，那生完孩子之后学习不好，但是情商很高。那一样在社会上混，你没看在社会上智商高的混不过情商高的
1: 啊？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为啥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定要我一个说的，肯定我不是算命的，我真不是算命的。很多人都说小哥会看事儿，那都是因为我看这个人我能看准，但是事儿那都是根据这个人推出来的。你要说你儿子给我打电话，我能基本上还能根据这个人，我听他说话唠嗑，我能给一些建议。你给我打电话没用，咱俩唠只能就说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不会看啊。
1: 那您是说让我正着还是反面吧？您就是
0: 没有正反面，你把你的意见，第一，你如果反对，你就明确告诉他这个事儿我是反对的。我第刚才我都说别装大尾巴狼
1: 啊，我没有，我就把我的观点都跟他说了。
0: 对，你就说我不看好。
1: 但是我当时一直没有坚决，我觉得就是他相处过程中，我不能说太多嘛，我寻思就是没说太多嘛，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那啥，我希望你能就是别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什么什么的角度，那个没有意思，你就到底咋想的就咋说就得了啊。
1: 哦，
0: 嗯，
1: 就态度坚决的也没什么问题是吧？
0: 那有啥问题？那只要是你的意思就行
1: 啊，
0: 对吧？他你不要表达别人的意思，你就我现在是你媳妇想让你表达他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你不满意，那你就按你的意思表达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行，非常感谢您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哎，
0: 好嘞，
1: 再见。
0: 哎，好的啊，这位朋友啊，小米说，先生啊，我说句您不太爱听的话，就您家孩子学历看不出来智商有多高了啊。对，其实吧，考本科这块差不太多啊，主要是习惯和努力的问题啊，所以说别拿情商智商去贬低别人去啊。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师哥。
0: 哎，你
2: 好，
0: 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就是有件事儿跟您咨询一下，也是
0: 啊，说说吧啊。
2: 我就简单说一下主题，就是我姑姑和我奶奶，就是觉得我应该，我照顾我奶奶是理所应当的。
0: 嗯，为啥呢？
2: 你
0: 奶奶倒是可以理解，那你姑为啥会有这种想法呢？这不对呀、啊。你父母呢？
2: 我父亲过世了，所以因为我听你节目很多年，我也在吸收这个、一些方法。我说是不我格局小了，还是我这个从去年到现在？
0: 你奶奶几个孩子？
2: 压抑。我奶有两个，我爸过世了，以前是我们和我奶一起居住，然后，就是我成家，我今年45，我46，我奶97，然后我爸过世了以后，就是过世之前都是我爸在照顾，基本上完了，我姑和我爸爸两个人，就我爸照顾多，然后我爸，生病期间，我爸两年，我爸18年肺癌，然后20年去世，然后中间我姑也就是出去，然后就是我和我爱人来照顾，但是时间比较短，1个月20天左右，然后我爸过世以后，基本上每年都是有这么一段时间，然后是24年底吧，他姑娘在外地，然后就怀老二了，他就出去比较频繁，我家那个是晚上去，我是白天去，我家那个就不愿意了，觉得时间太长，因为我俩都是独生子女，孩子也需要照顾， 完了就说他是去。

0: 然后就是从2024年12月份也走，1月份也走，3月份也走，3月份没走，4月份也走，完了到了4月份回来的时候，6月份可能7月份就打算走，结果他给他姑娘做点就是做饭期间就发现他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就是去北京做就乳腺癌。完了就是。
1: 就是你大姑是乳腺癌，现在手术了是不是？
0: 哦，去年手术了。
1: 然后呢？现在就是他照顾不了你奶奶，需要你照顾吗？还是怎么的？
0: 他手术的也就几天吧。他姑娘就从北京给我打电话，就意思说你要不请保姆，要不然我妈一个月就得去北京复查。
1: 对呀、他说这个没问题啊，这很正常啊。
0: 我奶那个人就一生要强惯，他不接受这个事情。后来我跟他说，他也同意了。要不就喝药，对，要不就是什么回老家什么的说的。然后我说你这样的，我姑不到70，还有我妹，别人都不能活了啊！我说你不回来，我看一眼我就不活了。然后我就跟我姑，她姑娘。不知道跟他妈说这个什么，我就跟我姑说了，我说，我奶就同意了，我就告诉他同意了。然后他中间做完手术以后，他回来几天。我有点啰嗦，啰嗦吵着给我定个节目，我就觉得你好像他太啰嗦太细了。
1: 就是我现在是咋的呢？我没太听明白，你到底就是现在是这样，老太太97了，然后你家和那个你姑家轮流照顾。啊，你姑有事，平时你姑没事的时候你姑照顾，但是你姑有段时间经常有事，所以说就你们两口子得去照顾去，是吧？然后雇保姆你老太太还不让。对吧，那现在是怎么个状况？你今天问我要问啥事？
0: 今天我就是问我，就是我姑之前她走，就是什么时候走告我，回来不告我，然后去年她就派我妹从北京回来就把我骂一顿。
1: 为啥骂你一顿呢？
0: 说我占着房子，然后卖房子养老人什么的，怎么回事的？他来我家说这个事儿，完了我爱人就跟他商量说雇保姆，就涉及到这个钱的问题了。钱的问题，完了说把老太太钱拿出来，然后他意思让我们卖房子。
1: 为啥要卖房子？房子是我爸的，不是你的。那房子不你爸的房子吗？
0: 你爸给你妈了，就是给你们了，就是应该你妈照顾。你妈照顾不了，就是应该你照顾。你爱人照顾也是替你。
1: 那不是替啥的？那我爸照顾不了，那就是你照顾了。这个东西讲不出理去啊。
0: 就这么一直说，
1: 对吧？
0: 然后
1: 那不得我上辈没死绝，你死了我肯定照顾，你不没死呢吗？那这么就干起来了，彻底打起来了就。但是这个理儿是这么个理儿。
0: 对。
1: 对吧？
0: 我没这么说，因为他有病，他姑娘。
1: 对，咱们就是能照顾就照顾就可以了，你就尽自己努力呗。现在咱们在这该花点钱，能雇人就雇人，要不能怎么地？因为97了，活不几年了，那对付了拉倒了，对不对？
0: 是。
1: 你跟你姑吧也别上火了，他自己他那个病也不行，他自己都糊了自己都糊了不过来呢。就是你生气归生气，干活归干活，这没招啊。
0: 嗯，
1: 你也别说过不去了或者咋地了，反正咱这么讲，给老太太伺候走了，你这姑的话人也不能勒你了，你也别勒人家了，就这么回事啊。
0: 对，是这个情况。
1: 你说别上火、这个事儿别上火，老人就是这样，老人老了也难，现在他都糊了巴嘟的，又要喝药又要上吊的，你这肯定都是糊涂了、对吧？你说他要强也是瞎要强，他都不知道自己要强要的是啥。所以说就当小孩糊弄吧，糊弄没了拉倒了，给送走拉倒了，这玩意儿也是个德行，对吧？到时候孩子对孩子有好处，听着没有？
0: 是
1: 啊，他是这样，他应该是你姑应该来气在哪儿呢？应该是就是说的那个房子是你爷爷给你爸的，是不是？
0: 不是，我家那个房子还挺复杂，当时我是我爸有一套房子，我姑父有一套房子，我奶有一套，就是我爷那边去世一套房子，三套房子换成两套，我姑的结婚的婚房，然后我们和我爸住一起，我爸
1: 那也就是说那里头有你爷房子一部分，所以你姑现在就说这个事儿，你说你别管他说那事儿了，他也得那个病了，你就是爱咋咋地吧，你跟你爱人说，你说你别跟我俩嚼嚼。就是总共没几年的玩意儿了，你现在 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
0: 他咽不去。

0: 啊，你现在你听我跟你说，就是照顾老人的孩子家儿女都好，这个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是经过多年验证的，多年验证的，就是这个，比方说一家四个孩子，就一个孩子照顾，你看呢，那些都是我这不出钱嘛，到最后肯定是就是照顾孩子家的子女有一个到两个会出人，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你这头呢，你这个自己寻思，我跟你说这个话吧，因为没几年了，一年两年都是一大关啊。
1: 嗯，
0: 老天爷轻易不会让谁活过一百岁的，这你放心吧啊。
1: 嗯，我倒是小生哥的课那个天天提，我说先有勇气打。
0: 对，你就是这关键是你也没找着个脾气好的那个爱人，你爱人欠收拾，要不哪天你搂他一顿呢，能搂老实呢。
1: 哎呀，
0: 你还搂不过人家啊！你熊货，你这熊货，你说嗯，
1: 是搂。
0: 告诉你别给我吱声啊！你嘚瑟啥呀？你装啥呀？我这是伺候奶奶吗？我是给咱家孩子积德行的，你懂个屁！赶紧给我去，不去踢他，不给做饭啊！拿簪子扎他。
1: 我还听见一些声音，就说你应该给我，就是把我奶奶工资，或者是给我一部分钱。我倒是从来没想过这个，我姑也从来没给过我。
0: 那么地吧，就是别寻那些事儿了啊。你就想一下，你姑，你看看，咱这么讲，你爸伺候，你爸没了，你姑伺候，你姑也够呛了。你这老太太，哎呀，就说的赶紧伺候走就得了。别寻那么多，再寻那么多把你也搭进去了，犯不上了啊！一定要保持身心愉悦。
1: 对对对，
0: 你记住，你不是在伺候他，你是在你给你儿子或者你姑娘在积德行呢啊！
1: 是每天早上我给我奶做饭，就听那个
0: 鑫
1: 哥的那些
0: 录音。嗯，行，别上火，别上火，就这一两年、两三年了，顶多三年啊！也都坚持这么多年了，别功亏一篑啊！好了啊，
1: 我一直想打电话，对，我还怕你说我。
0: 没事，我不能说你，就是我从来不说干活的。你看我吵吵把火，吵吵把火，谁干活我知道谁干活，谁没干活那是没干活的说的比干活的说的都好。但是干不干活谁心里都有数啊。你姑也不是没干活，这不都是特殊情况吗？为啥你看我没说你姑，没说让跟你姑干仗咋地的。就是他也不是不干活，也伺候，但他现在心有余力不足了，所以说人一有病的时候想法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想法啊。
1: 嗯，但我也没跟他吵吵倒是。
0: 对、
1: 哦、
0: 现在不吵了、
1: 嗯、
0: 不吵了那么地吧、
1: 嗯、
0: 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好了啊，谢谢啊，小哥。
0: 哎，好嘞，
1: 再见。
0: 哎。

0: 公众号啊信息啊，宁静如初说，中校老师啊，我是特意来表示感谢的啊，我儿子呢中专没考上单招啊，在中专呢没考上单招，在老爷爷中校老师还有铁杆小米的祝福下，不但高考考上了大专，今年专升本又成功了，实在太感谢了啊。咱家孩子纯属就是开窍晚嘛，这不就是。对，好像我有这个印象，当初的时候说的问怎么的，我说你接着考呗，是吧，祝福他呗，考就是考中专的时候考都单招都没考上啊，中专单招都没考上啊，后来高考的时候考上大专了，那也就行呗，对吧，结果呢这现在专升本又成功了，这孩子自己值得学习了，这是啊，这是自己值得学习，这孩子就属于那种脑瓜贼好使，完了成熟比较晚的啊。行，祝孩子未来的这个事业啊学业啊有成啊，这是现在这属于智慧红开了，对吧，已经这个开窍了就好办了啊。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北京的这位女士，0431851599，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大点，稍稍大点声说话，声音太小了啊。啊，
1: 小哥。
0: 哎你好，
1: 是这样的，就是有点家丑不可外扬，但是我又没有谁说，我就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把你当成我那个娘家人，然后让你给我出出主意。
0: 嗯，
1: 就是故事挺长的，反正就是。主要原因就是我婆婆是那种特别能整事儿的人，然后我老公又看不透，情商又特别低。然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我老公把我妈微信拉黑了。然后我心里其实就特别不舒服。
0: 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你婆婆给看孩子，还是你妈妈给看孩子？
1: 我妈给看孩子，就是故事特别特别长。就是我开始出月子的时候，
0: 你今年结婚几年了？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三岁半，
0: 孩子都三岁半了，

0: 啊，别说出月子的事了，就是平时是你妈给看，还是在你这儿看，还是在妈妈家看？
1: 你在我这儿看，但我妈不跟我住一起，我妈在旁边住，她就是不想有矛盾。然后然后她就是有一次发微信，就是因为我婆婆总整事儿，然后我老公又看不清楚，我妈就在微信里跟我说了一句说，她就是妈宝男。
0: 嗯。
1: 然后我那个微信，可能我老公翻我手机还是翻我 iPad 的时候，他有一个同步，他就看见了，然后就积怨了，然后就把我妈删了。然后我妈其实也挺伤心的，就又给我们家出力，出钱出力，然后还得不到好。然后他们家就是心术又不正，就有一段时间我妈生病了，然后让他妈就临时过来看一天，然后看一段时间，然后他妈就公开在接幼儿园的时候就跟那个家长们聊天，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不出钱也不出力，反正我大孙子有人给我哄着，以后也跟奶奶亲。然后最后就传到我妈那耳朵里了，我妈说你说这一家人就是一点都不知道感恩。然后还有就是说，然后一到这个逢年过节，然后就在我老公面前演戏，哎呀我想我大孙子了，然后你回来，然后我现在就是我看他们那个虚伪的那个面孔，我就真的是生理性厌恶。我就是每次一逢年过节，我就感觉我就跟就
0: 能不能离婚，
1: 我权衡过，就是我离婚肯定没有不离对我有利，
0: 是不能离婚吧，对不对？
1: 对，
0: 不能离婚的话自己怎么舒服自己知不知道？
1: 我就是想让您教教我，就是心里特别，
0: 就是我不是你不是委屈的事，就是你是属于太弱了，弱势啊，你就说话的话说话也跟不上趟，完自己感觉这个耿耿唧唧的没啥用啊，对吧？
1: 那这事儿我又不能跟他挑开了说，我
0: 为啥不能挑开说？你凭啥给我妈拉黑了啊？你算个六饼啊？你给我妈拉黑了啊？赶紧给我加回来！
1: 说了
0: 删他。
1: 他就说他就是那种特别固执的人，他就不加。
0: 那也不叫人拿捏住了吗？那就说你不敢离婚，对吧？你不敢离婚，然后人家那头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他家是你俩家是一个地方的人吗？
1: 不是一个地方的人。
0: 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吧？甚至不是一个省的人吗？
1: 不是一个省的人。
0: 啊，你是咱们东北人吗？
1: 对。
0: 啊，你这个事儿就你太熊了，就是你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而且你现在明显有点叫人给拿吧的都拿吧抑郁个六饼的了，你治治去吧。
1: 嗯。
0: 啊，你也没你没偷人没养汉没撒米没泼面的，你怕啥的呀？他凭啥出那事儿啊？出那事儿你不删他？
1: 因为我就想着，就是如果离婚了，他
0: 能有啥好处啊？
1: 他就不用管孩子了。
0: 他凭啥不用管孩子？抚养费他得给出啊。
1: 他抚养费，你真的是
0: 你就是你离不起，你别在这说这个说那个。离不起的时候，自己想办法把自己日子过好了，让自己舒服点，别憋屈，听不听着？这个你听明白没有？我跟你说的不是说跟你开玩笑。就这个事儿最重要的原因就你不行，不是你妈不行，也不是你那个爱人不是人，就你啥也不是，就该厉害钱不厉害，不该厉害钱就硬更去，你更去啥，对吧？那没有用，你做点有用的事儿好不好？
1: 我有用的事儿我不知道是，
0: 我刚才说了他敢，
1: 我也只能，
0: 他凭啥拉黑你妈？
1: 就是因为我妈说他是妈宝的，
0: 那你就拉黑了，你是不是个人？那我给你也拉黑了得了呗。我说你是妈宝，我咱们这么讲，说你妈宝，我都是照顾你面子。要是我说的话，你就王八犊子。
1: 对，我其实内心是特别赞同。
0: 那你内心那有啥用啊？你说了吗？你干了吗？你不自己立不起来吗？那有啥呀？所以说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你自己站不住，自己熊，熊完了之后吧，还不认熊。你要熊的话，人家就说啥是啥也就拉倒了，还不的，还一天天心里就寻那些没用的，啊。这个必须从你这块开始，你要自己立不起来就啥都白扯，你也别让你妈来看，就让他妈看就得了啊！让你妈赶紧回去，别搁这跟孙总似的，一边租着房子一边给人看孩子，叫你骂着图啥呀？叫你妈赶紧回去，你妈不是咱东北的吗？回东北，你那头怪热的。
1: 这样，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总在我家整事儿，因为我
0: 整呗，整你为啥怕整事儿啊？
1: 因为他一整事儿，我老公就冷暴力，
0: 冷暴力就冷暴力呗，他干活就行。
1: 他不干活，他半夜天天七八点八九点钟回来，然后他妈干活。
0: 我说就叫他妈干活就行了，你啥也别干。你个活啊！我天天我可不跟你俩说了，那么地吧，啊、还有别人等着呢，教都教不会呀、啊，你窝囊你活该，知道吧？赶紧让你妈回来吧，你自己窝囊就得了，别让你妈跟着一起窝囊了，听不听着？不给他家看， 给他还看那玩意儿呢，长大了不给。

0: 你们家姓，滚，让他们滚，有多远滚多远，能不能做到？这咋就没动静了呢？
1: 但我觉得他天天闹冷暴力这种，还不如过得鸡飞狗跳。因为试过，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妈生病了嘛，然后他妈就过来看，然后弄的就是家里鸡飞狗跳的，
0: 鸡飞狗跳，鸡飞狗跳的呗，你怕啥的呀？
1: 那就真的是往离婚那步走，
0: 那就离呗，能咋的呀？
1: 离了对我也没啥好处。
0: 那对他有啥好处啊？最起码对你妈有好处啊。行了，那么地了，不跟俩多说了，再见。教不会，确实教不会，那么地有福了啊。小米说的，这位姐姐啊，和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你要坚定的知道啊，咱们的关系，你要摔倒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肯定揍他去啊，支棱起来。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因为这位朋友一直在等着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你好。有这么事儿，老师，你帮忙给点建议。
0: 嗯，
2: 就是我马上要退休
0: 啊，
2: 但是我2004年下岗以后就是灵活就业，那个医保就断了，
0: 嗯，
2: 医保就断了。完了，我爱人就想在我退休的时候把这个子宫医保给我补上。
0: 嗯，
2: 补上我就不想补。完了，我感觉因为这事儿就意见不统一。
0: 嗯，
2: 心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0: 能补起，补不起没招了。补不起，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补不起没招了。能补上尽量补上。啊，你别给儿女添罗了。你现在你觉得你身体王王硬是，你能保证到最后的时候你没的时候嘎一下就没了吗？对吧？你一旦躺，你咱这么讲，你一旦躺那块儿。你一旦躺那块儿起不来，好几个月在医院又花钱又是啥的吧？毕竟说咱们想少花点钱嘛，医保毕竟还报70%啊80%，对不对？
2: 啊，
0: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们不说别的，你咱自己这头你自己我就硬挺了行，但儿女不可能。但是你要没有的话，不儿女添罗了吗？那儿女得多少负担呢？你本身来说，咱这么讲，你做20万的一个，就是咱话，你医保你花20万，国家给你报一部分，医保报一部分，你顶多花几万块钱就完事儿了。你要一身一有病20万，一有病20万，那你啥儿子能整起啊？
2: 嗯，
0: 对不对？因为啥？因为你梆梆硬是，你梆梆硬是，你觉得你现在觉得没有必要，但是谁都有老那天，谁都有不硬是那天，知道吗？
2: 我寻思有个那个居民医保，医保账户
0: 那多少钱的玩意儿？
2: 哦
0: 啊，就是你家老太太考虑的还是挺那啥的啊。嗯，
2: 我家老太太是总说我懂个六饼。
0: 嗯，对呀、
2: 啊，
0: 就是他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不单虑论自己的事儿，如果说咱交不起，说这钱压根真就交不起，那就不交。拿这么讲就到时候再说，过哪河脱哪鞋，能交起的话先交上，因为一瞅你这样的说话底气贼足的，那不是说的说没就没的人呐，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到老到有老那天，到有不硬是那天，你硬是的时候咱想不到，到有不硬是那天，一天天捂着肚子就是或者是挎着筐一天天走那时候，那你不给儿女添罗了吗？对吧？
2: 啊，
0: 对不对啊？好了啊，哎，
2: 谢谢老师、
0: 啊。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咱们讲没有也就没有了，但是你有这个能力有的时候，咱们别考虑说自己的事儿。到时候一旦你说咱们讲你吧唧躺那块你起不来了，哪个儿女能说不管那老头不交医保爱咋地吧，等死得了？有几个能那样的，能不管吗？你一管你差80%。对吧？你花10万块钱那玩意儿，你可能就是如果说你有的话可能花2万多3万多，你要没有的话你就得花10万块钱。有两场病全进去了，你医保才能花多少钱呢？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来看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吧啊。不行，我还得说两句。刚才这个女士，这位女士到最后结果就是虎，听越寻越虎。 就是明知道他们那个你嫁那个人家就是一点那个就是狗搜的那样人家，然后你让你妈跟个损种似的在这干啥，谁都能豁出去，哎，就豁不出，就能就是谁都豁不出去，就能豁出去你妈去。

0: 这啥玩意儿啊？你说你，这事儿，我就这真糊啊！念书啊，你说真的，以后教孩子念书啊，就不能光学念书啊，最起码来说的这善恶好坏啥的得知道啊。你这样孩子，你念书都不如不念书了，你说是？自己窝囊也就窝囊呗，你自己受气也就受气吧，你跟你们让你妈跟你一块受气，受那气干啥呀？那他妈来，他妈来就打呗，你谁能打过谁，打过谁，谁打过谁算谁呢？我打不过你，我服你，那我自己窝囊，我爹我妈不跟窝囊啊。人越心越生气这事儿，哎呦我天哪！那个咱们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能说你就学习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管呐，你就好好学习行，不能这样啊，学习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智慧，最起码来说得分里外呀，最起码得要志气呀。这肯定就是从小到大家里头得保护得特别好啊，然后那个就你就好好学习，别的别寻思寻思那玩意干啥，结果找对象找个那么狗搜的，完了这个过日子过得窝窝囊囊，你说这个何苦的，你说你整的到最后那老太太还得自己租房子，完了又出力又受气，图啥呀？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 欢迎收听

0: 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你好，是钟晓老师吗？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哎，你好，我是就是想替我哥哥咨询一下。
2: 嗯，
3: 那个我哥哥吧是今年56岁，
2: 嗯，
3: 完事我嫂子是59，比他大3岁。
2: 啊，
3: 完事他俩呢就是怎么回事？就是他俩就是结婚5-6年的时候吧，就是闹过一次，就是我嫂子把那个什么东西呀，就是全撇出去了，把结婚相也撕了。
2: 嗯，
3: 完事就是后来他俩闹吧，就是后来就是。联系他家人，他姐什么的，完事看他好像是不行，完就给他送精神病院去了。
2: 嗯，
3: 完事那个之后吧，就有一次吧，我就是我嫂子这同事的姑娘，是我同学，完事跟我说，我说的在我嫂子吧，这个之前吧，结婚之前吧，就好像是他就是有我犯过病，就是抑郁过，可能没给他送医院去，完事。咱也不知道我有这个事儿，完了就是他因为什么抑郁呢？是就是他之前处个对象，那对象出国了，完出国完事他呢就是，也想出国，当时他给他办出国没给他办成，完事他俩就分手了，好像就因为这个就是有犯过病。
2: 嗯，
3: 完事咱也不知道这个情况，这完了这最近这几年吧就犯的就特别多，又就现在吧就是以前是说的他对象回来了。
2: 嗯，
3: 来找他来了，完事儿那个说的也我要去找他去，完事儿房子给你，钱我拿着，完事儿就怎么地的，完后来也没有这个事儿，其实问他二姐问他什么也没有这个事情，完后来不给他送进什么院了吗？最近这几年闹啥，就怀疑我哥说外面有人，
2: 嗯，
3: 就是啊，就外面有人了，就怎么地，完就琢磨就完事儿就琢磨受不了了，完事又给他送进去，
2: 嗯，
3: 完事最近就是。一直吧送进去回来完了几个月，就送进去几个月他也闹搁里头，完事儿说我不闹了不闹了，然后回来他俩又挺好。
2: 嗯，
3: 最近这几年其实就是20多年，我哥现在有点受不了。
2: 嗯，
3: 就是有点他俩就一直也没孩子。
2: 啊，一直连孩子都没有。
3: 他有过一次孩子，有过就是完事说的我吃药了，那个那时候说感冒了，完事儿 X 光啥的，完又照什么的，就有过一回孩子，完事就说不行，我当时我那么劝他。他说完，我看他特别，就是我说，就好不容易他俩30多才有的孩子，我就劝他能生就生呗。他说啊，怕那个说问大夫了，又照相了，又吃药了，怕那个孩子那个有不好，完就说法给做下去了，就到现在一直没有。现在我哥吧，现在就是特别痛苦。我说这跟他吧，就是一天就要不就怀疑他。我哥现在工作特别忙。
2: 嗯，
3: 完事就跟他闹，完事让他吃药，他回来让他坚持吃药，完渐渐他就不咋吃药，完了就犯病，
2: 嗯，
3: 这又给送进去了，完了现在就合计是离了吧，完事我说你要想好，我说你离了，现在人父母也没了，你就离了，我说他说我离了，他要他二姐再来找我还得管他，我说那我听你讲，我说要离了，我说离婚了就是俩人就没有关系，
2: 他离不了吧。他离不了，他这个状态他有病，他离啥呀？你这事儿就得给他治，就是保持住治疗，你哥也没工管他，应该是要有工管他，安全靠本吃药他就能挺好的，但你哥也没工管他，他自己就不吃了，不吃了就不吃了，完了之后犯病，他不是作人，那是犯病，犯病和作人两个概念，他就是犯病了，他跟谁他都作。
3: 对对，是前一阵，
2: 所以说就是
3: 跟他姐跟他二姐说的啊，那个他妈不去世了，说的给他大姐有2万块钱，给谁好像就跟人要钱，不就是犯病了吗？就是他老就好像有幻想，
2: 嗯，
3: 但钱抓的特别紧，钱就是这钱可是全把的，但一送进去这家伙就我哥啥也没有。
2: 嗯。

0: 账号啥也没有。哎呀，完事是他俩就是疫情那阵都要离了，他俩就协议都要离了。
1: 嗯，
0: 完事儿那个一看是不行，完了就给他送进去了。
1: 离不了。离不了，而且他这种情况，你离了到最后，你属于遗弃嘛？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他自己不是完全行为能力还是怎么？这个我不太懂啊。
0: 嗯，
1: 对不对？我不知道，就是说的你到最后，他可能他自己就不离，你到最后他也不离。
0: 不是他吧？就是一个就是有一阵他离他可能是犯病了，是不是？您说那意思？
1: 嗯，对。
0: 完了回来就治好回来又不离了。
1: 对，有的时候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说作为。作为我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你哥来说，因为你哥非常忙，又没工夫勒他，他俩又没孩子，又没别人照顾。
0: 嗯，
1: 他就是如果说你哥要真想说那啥的话，真想说消停过点日子的话，你离婚这事儿，我估计是离不成。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人能看着他吃药。
0: 那就是在那他就得搁医院一直别出来。
1: 那这个我不太知道，因为我不是这方面专家。啊，
0: 嗯，
1: 这个。
0: 嗯，
1: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嗯，
0: 哦、嗯，说现在就咱们就矛盾到这儿，你说他俩到底该怎么办？离了完，你说他说是要来找我，还得管他，
1: 对啊、
0: 我说谁能跟你啊？你找另一个人，你还得再管个病人，这都不可能的事儿啊！他钱倒把子挺紧，我哥现在一分钱这，
1: 嗯，对呀、啊，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就是、
0: 啊、
1: 就难整，嗯、你难整。你这个东西就是你能想办法让他不犯病，就是最好的办法。其他的你说这那个的，到最后你完了，你那个钱还都在人家那个这儿呢，钱还都在人家账号上呢，自己一分钱花不着是吧？
0: 对呀、
1: 啊。那就想招呗，那别的没办法啊。
0: 嗯嗯嗯嗯嗯，那只能这样事儿。
1: 对，因为他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一个是你离婚很有可能你是离不成的，到地方他就不离了。第二个，如果说你离的话，你他本身来说他属于发病状态，你离的那玩意儿有没有效，咱也不知道啊。
0: 我也跟他说，
1: 你问问律师这个事儿，你问问律师。
0: 哎哎哎，好嘞。
1: 啊，
0: 嗯嗯嗯，
1: 你去问一下，问一下之后，因为咱俩在这唠到最后啊，因为都缺乏这个、最权威的一些东西，可能都是我、
0: 嗯、
1: 都是咱们想的啊，是不是、啊？都是咱们想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你哥来说。就是最那啥的，就是最好的办法，其实就让他别发病，就得拿出时间和精力看着吃药，看着怎么地的。嗯，好了啊，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打进五号线8581511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啊，你好，小哥，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这样的，我是28，然后我男朋友是30，然后我们涉及到结婚的问题、
1: 嗯、
2: 然后结婚买房这方面，然后我父母就和他父母就是见面，然后发生了很激烈的争吵，就是现在是涉及到婚前买房的问题。
1: 嗯
2: 啊、我是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就一个二线城市。
1: 嗯不小了啊，挺大的了啊。
2: 在广州工作、
1: 嗯、
2: 然后我们两个年轻人就商量说在哪个地方买房可能会有升值空间啊，然后未来发展，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可能在广州买房会好一点、
1: 嗯、
2: 然后广州的房子就是要好几百万报嘛，他的家里是没有办法支撑得起直接给首付、
1: 嗯、
2: 但是我父母就会觉得说你结婚了你必须要首付，不能让我姑娘拉机会，就这个意思。然后我其实就是我的想法是，就说可能广东年轻人就他确实没有办法承担得起，他可以出一个首付，然后我们两个年轻人慢慢还。然后我就做我家里的思想工作，然后我父母就说就说我脑子有病，说啊、你结了，你没结婚之前挺轻松的啊，结了婚之后要背好几百万的贷款。
1: 你父母都是干嘛的？
2: 我父母就是正常的，就我父母在吉林市，然后他们一辈子在吉林市，就这种思维。
1: 那你告诉他们给买房子呗。
2: 哦，
1: 他们有多少钱呢？拿出来，然后嘛，再到广州去付全款，可以吗？
2: 我家里就是说，就应该男方出。
1: 凭啥呀？那这就是你的态度问题啊。
2: 哦。
1: 你告诉他，你来把房子卖了，我这头买房要赶紧，我要买房子了啊！
2: 哦，好，
1: 这很正常。你不是不想让我有负担，不想让我负，你们有钱出啊？人家有多少钱出多少钱了，他家就那条件，
2: 嗯、
1: 我用你还了，
2: 哦，
1: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告诉你，你的父母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你，
2: 哦，
1: 这个你不要说的，你就说啊，你男朋友那头怎么地？除非说什么呢？他们家确实就是说有钱不花。 或者说非常非常有钱，但是呢也一套房子付，就是说只能付首付或者怎么地的，这个。

0: 这个可以。如果说人家也尽力了，
1: 哦，
0: 人家也尽力了，
1: 哦，
0: 那是你要结婚，对吧？对不对？这是你要结婚，
1: 就是他们家催的，因为男三十比我大两岁，他们家就觉得
0: 你们处了多长时间了？
1: 三年，
0: 处三年还不结婚吗？闲成啥样了都啊？啊？结婚对你没利吗？对你有利啊？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你们家这头的工作只能你去做，
1: 嗯，
0: 不能他去做。他们家的事儿，他们家有不同意的，或者说他们家出钱少了，想多要点的话，那好，你叫他去做这个工作。
1: 嗯，
0: 对不对？
1: 好，
0: 就是你的父母的这种态度，就是这个男朋友他们压根儿没看上，就是想让你黄了重找。如果是那种想法的话，你说你们直说，对吧？
1: 嗯，好。
0: 你想这个咱们逻辑掰得清楚，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说呢，那你不想让你姑娘过好日子，那你不想让你姑娘过那种还钱的人，你出啊，你帮着还呢，对吧？
1: 嗯，
0: 凭啥说人家说媳妇儿，人家就得咋地？人家说媳妇儿，那在那种大城市交个首付就算不错了，然后还每个月月供也都不少，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咱这么讲，他找的，如果说人家男方家，我再重复强调一遍，如果男方家真的是尽心尽力的来做这件事情了，这个男方你也看得上，那你们家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来摆平这件事儿、
1: 哦、
0: 啊。你不要企图说什么让男方家来做你们家思想工作，那不扯淡呢吗？你跟活二十多年你都做不明白，你要他认识那么几家就来做了，怎么可能？对吧、
1: 嗯？好，
0: 这个你就跟你妈说，你说你如果说真想让我结婚的话，咱们这个事儿就赶紧放下。为什么呢？因为在广州这种城市，年轻人结婚交首付那简直是一个太正常的事情了。你要说怕我背饥荒的话，那你说我是再找一个。还是说你帮我把这个钱还上，比方说300万的房子，对不对、
1: 嗯、
0: 这头呢他能出到七八十万那样，那还差二百二三十万，那你能不能拿？你要能拿你就给我拿出来，我就交全款了。你要不能拿的话你别吱声，毕竟人家还拿100来万呢，对吧、
1: 嗯、行，
0: 是不是啊、嗯、主要态度主要取决于你啊，不在于男方、嗯、啊。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啊，你好，我是经过这么个事情啊，就是我跟我亲生母之间的事儿，但现在弄了都很纠结，但是我不知道那个，
0: 嗯，
2: 想让你给我解释，帮个忙吧。
0: 说说怎么回事
2: 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儿子是那个三年前结的婚，
0: 嗯，
2: 我们是两个地区，
0: 嗯，
2: 叫法不同嘛，他那个当地呢，他们那边说的是啥呢？有个叫彩礼跟着，
0: 嗯
2: 啊，大约就是10万到15万，看咱那边给。因为我们两家都是，她是一个姑娘，我是一个儿子，一家就一个孩子，
0: 嗯。
2: 然后那个我也说，我们这边虽然是没有，但是我将来也都是孩子，我说是这么意思。两个小孩结婚之后必须得生活过日子，用费用嘛。我也不说以彩礼形式给，我直接给拿20万，
0: 嗯。
2: 完了，亲家母那看我挺大方的哈，他也说那行了，你要能给拿20万，那我再给添10万，就凑30万，说孩子的将来生活费用。
0: 嗯，
2: 我说这不也挺好吗？两好嘎一好，大伙儿都挺好的。
0: 嗯，
2: 然后那个事情呢，也就是圆满办了，结了婚礼。在婚礼当天呢，我就是亲戚朋友的红包啊，
0: 嗯，
2: 家有一些可能我们这边也叫染礼的钱，我也不知道你们那边叫什么哈，就是以这个形式吧。
0: 那
2: 大约
0: 就随礼接的钱呗啊。
2: 啊，对对对对，
0: 嗯，
2: 大约呢，这孩子那个，又有那个10多万块钱，
0: 嗯、
2: 然后凑上那10万块钱，
0: 嗯，这
2: 加一起就有40万嘛，
0: 40万啊，
2: 这40万呢，丈母娘这么说的，你们那个现在你们的基本工资呢，也够你们生活费了，
0: 嗯，
2: 这个40万块钱呢，我先给你们存了个定期，存了3年的定期，
0: 嗯，
2: 啊，完了之后呢。3年，那是当时存的是3年，但是今年
0: 我问一下，啊，这个钱是就是都在丈母娘手呢，是不是？
2: 对对 对, 对，
0: 没在儿媳妇手是吧？
2: 也没在儿媳妇手里，没给这俩孩子。
0: 啊，好，那接着说吧。
2: 啊，然后就这个情况呢，就是3年期满了。
0: 嗯，
2: 在上次那个我们有22个月的那小孙女，
0: 啊、
2: 我们两家是。我看看非常喜欢，也是谁有时间谁照看。
0: 嗯，
2: 在上个月大约半月之前嘛，我们想有一次的聚会。
0: 嗯，
2: 反在闲唠嗑的时候，听你母这么说了一句。
0: 嗯，
2: 说那个现在呢， 情况也不好，银行利率也挺低，我想那个到期了，我想那个存点那个

0: 保险理财这种，但是能高一些。
1: 嗯，
0: 我感觉呢，在我印象之中呢，我其实我说我先举了个不同意的态度。
1: 嗯，
0: 我说为啥呢？因为我听说过一些消息，但是咱们毕竟这方面不懂。
1: 嗯，
0: 我认为还是存在那个银行呢，就像用的方便，谁用谁去。他的意思是要给存在我的孙女这的名下。
1: 嗯，
0: 啊，一年存15万，三年45万，其中呢，我再添里那个5万块钱。
1: 嗯，
0: 这个是以他那个孩子就是终生险呢，就是说你得过至少得过20年以后才能用，才能动这钱。我说你这个钱不就属于变成一个死钱？咱就是有的钱好像是有的时候想用的时候动不了了。
1: 嗯，
0: 但是我感觉呢，亲家母就有点挑我的理，因为我说的不应该。
1: 嗯，
0: 但是就是出于这个矛盾，完我再没说什么。我想出于钟晓老师，我们之间怎么能沟通好？我怎么能
1: 这个事儿咱管那事干啥呀？就是这钱应该给儿媳妇的玩意儿，他妈他儿媳妇给他妈了，他妈乐咋整咋整，轮了也是他的事，跟你没关系啊。
0: 我不应该接介入呗？
1: 这事儿咱管那事干啥呀？因为咱这钱是给的孩子，给俩孩子了，对吧？
0: 对对对，
1: 给俩孩子，那这孩子钱不放自己手了，放他妈手了，那他妈花了，那是他们娘俩事，跟咱有啥关系？对吧？要不你那钱你能花着吧？要不你不也花不着吗？
0: 是，
1: 对不对？
0: 我花不着，但是我有点琢磨不通的意思，就是将来这钱，我要万一和两个孩子要用用我的，这不钱就是属于。
1: 那个钱咋花那不归咱们管了，咱们当老人的，我只负责给。
0: 啊啊。
1: 这钱就相当于你当时给不是给到孩子手了吗？
0: 我当时是给的是孩子手，但是孩子
1: 对、
0: 你给了
1: 孩子给他妈，那就是那跟你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0: 啊、
1: 对吧？说这丈母娘虎了吧唧的要可能要被骗，那你也跟你瞅着你都不用吱声，你就说这个事儿我们不懂。
0: 所以我当时吧，我也没说啥，但是我就是把我的态度表明了，我也没说。
1: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你认为的无效。
0: 但是我也认为我说他说太严重了，万一有什么裂痕了之后再修补也没有原封的好。
1: 就是本身来说你就说我这钱反正给孩子了，对吧？那他你们乐咋花咋花吧，这钱我给出去了，我就完事儿了，咋花哪归我管，对吧？你们看着好就整呗、就这个态度、对吧？其他的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说他们娘们之间说到底是咋整的，以后会出啥事儿，那跟咱有啥关系？咱们一个当这个老人家的，我们该过的事儿我做完就得了呗。那小米说，你看咱们该给的已经给了，对不对？放哪儿谁得了不是咱们要考虑的，反正都赚到了，有你投资没，是不是？反正赚到了就有你投资，对吧？这个确确实实咱们没有必要管那么多啊。
0: 啊，好，行，姚老师这句话我心里还能说，我是要我总在来纠结，我是说
1: 你纠结那玩意儿干啥？那是人家娘们之间的事儿，跟咱有啥关系啊？
0: 你要这个说，因为我的考虑，我这钱如果要是有不少呢，我也是听过一些新闻呢和一些报道了，那听一些那边
1: 你听那玩意儿，那一旦你也不了解人家这咋回事，对吧？虽然我听也悬的愣的，这老虎太太可能要上当，但是咱们没有必要去救他，是吧？
0: 啊、
1: 因为人家要挣钱呢，因为人家是要挣钱呢。你说不好听的，你属于犯小淫语，你挡人财道啊，那扯那个啊。
0: 啥老人这最起码最低限度来说，这个20年是动弹不了。
1: 你管人那是干啥呀？对吧？你要花咋的？你这么说好像你要花似的。你这玩意儿整
0: 我倒不用花。
1: 那你不用花，你管那是干啥啊？
0: 但是还要我在。再给添5万块钱的吗？
1: 添5块钱，你说我这没有啊，对吧？就4万就得了，就40就得了，是吧？啊
0: 啊！
1: 就小米说，
0: 谢谢
1: 你看小米说赚到了有你的投资，赔了也不是你的主意，对不对？怕啥的？管那事儿去呢？啊！好了，
0: 好的，老师，
1: 行了，就是这个确实咱们没必要，因为啥？因为那钱是人家姑娘交给他妈的，也不是你交给他妈的，咱管那事干啥？你说是不是？啊？
0: 我对您非常忠心，我也是听着您听雪故事长大的。
1: 谢谢啊，
0: 年了头一次给你打电话。
1: 好嘞，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0: 再见。
1: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王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有个事情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那个网恋完的时候是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的，完的时候我俩就是通过网上大约聊了半年左右，
1: 嗯，
2: 完了半年以后就是说那个奔现了，完的时候就是说 相处一个月，相处了一个月之后，完了就是分手了。
1: 嗯。

0: 手了嘛，完了前两天我就是说他把我就是说屏蔽了，屏蔽完之后完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抖音的号，看着他这个那个那什么，就是把他都全看着了，就是他跟我相处这一个月当中他还跟别人也相处呢。
1: 嗯，那就是个这样的人呗啊。
0: 对对对，完了说我俩相处那一个月也同居了，完了说就是给我的感觉是他外面就是除了就是我那人之外还有别人也是说同时相处，就是属于脚踏好几只船那种的。
1: 那这是他职业，这个不是处对象，这是人家的职业了。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他
0: 是给我的心理感觉，这还有一个是小老师，
1: 专业性很强的一个人啊。
0: 我先打断一下，可以吗，小老师？
1: 嗯，
0: 就是现在给我的感觉是我心里特别难受，
1: 嗯，
0: 就是感觉到不平衡。完了说，我就是想跟那个男的说，我就把他这个就是一五一十跟他说了。完了之后，我朋友说你不用说，犯不上。我还有一个事情，我俩在相处那一个月当中，给他买了很多东西，我有没有必要要回来？给他买的金戒指什么的，
1: 那你看看能不能要回来，能要回来要回来呗，要不回来的话不好整呢，你是属于这赠与啊。
0: 我不赠与他，我必须得要，我能找他爸他妈，我能找他家，我还能找他单位，就是他单位哪上班的我能找着他，他爸他就是他家在哪住我都知道。
1: 那你去找去，吃饭肯定要不回来了，因为吃饭你也吃了是不是？
0: 反正说我没吃的时候，平时我给他买一堆水果啥的，我那都不要了，我就是把最重要的两个东西我就要回来行了、就是一个是给他买了一个金戒指，还有一个给他像如他说喜欢猫，给他买了一个那个品种的猫
1: 啊。那行，你这两个你试试呗，能要回来要回来呗，你说对不对？
0: 要不回来我上他单位组去。
1: 那也行，这个但是我不建议这么干哦，犯不上。就是我记住兄弟，踩屎堆儿上了最好的办法是赶紧离屎远一点，不是把屎征服了啊，把屎征服了你就是征屎大将军也没啥意思啊。
0: 哦，完了，
1: 就是能要回来，要回来是对的啊。
0: 还有一个事情，周老师说的，我现在就是说感觉心里特别别扭，就是说，
1: 所以我就说嘛，你就是你一直在跟一泼屎过不去，你别扭啥？你别扭，你就这么回事吗？那你还是你自己这个心眼小
0: 啊。那我
1: 总之我给你的观点就是，能要回来就可以试着要，能要回来就要回来，要不回来的话别在屎堆里打咕噜啊，你岁数也不大，听不听着？
0: 嗯，就是现在我心里感觉特别难受，因为
1: 所以你狗屁不是，
0: 就是
1: 你干不了啥、
0: 就
1: 这么点事儿啊，一天天想不开，你拉倒去呗。我跟你说，你要没招上毛病都算你赢，听不听着？
0: 那我知道了。
1: 谁让你这个跟人家认识那么两天就整一块住去了，觉得自己好大多大本事，这多大本事不知道吗？还非说你两句。好了，再见。
0: 对啊、嗯、啊，行行行。
1: 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6: What's yours?
5: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7: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风月作为折腰情感主题曲，是刘宇宁聚音共生的典范。他用裹挟风烟的磁性烟嗓，将铁血柔情具象化，主歌低吟铺陈月光似深海的寂寥，副歌爆发式高音释放跨越山海赴风月的孤勇，歌词紧扣乱世爱恋，编曲融合民乐与摇滚，既具史诗感又藏儿女情长。

问千年作为护宝寻踪主题曲，是刘宇宁对国风音乐的又一次深度探索。他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将雄浑开篇唱得掷地有声，把护宝人穿越千年的坚守与宿命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歌曲巧妙融入话音老腔，苍劲的非遗唱腔与现代旋律碰撞，搭配唢呐的点睛之音，让历史厚重感与时代冲击力交织，每一段旋律都是对岁月的叩问，令人沉浸在跨越时空的感动里。

刘宇宁《我只愿》以克制深情道尽离别与守护的重量，他标志性低词嗓音将隐忍和期许揉进每一寸旋律，主歌气声如私语，副歌舒展却不张扬，温柔里藏着千钧力量，节俭编曲衬出人生质感，诗意歌词与细腻演绎共振，让这份未曾说尽的牵挂成为穿透时光的温暖回响。

无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星辰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梦魇之后作为七根心弦主题曲，是刘宇宁对热血羁绊的精准诠释。他以沙砾感烟嗓劈开迷雾，低吟暗藏倔强，副歌爆发，将凤凰小分队的无畏与默契具象化。摇滚底色裹着中式奇幻的诡谲，歌词与剧情互文，既是绝色新生，也是绝境中并肩的誓言，让歌曲成为刺破黑暗的战歌。

刘以宁、逍遥仙以荔枝视角唱尽长安的荔枝的荒诞与通透，他将烟嗓揉进戏曲化旋律，洒脱里藏着无奈，轻叹又透着归林的恬淡。笛箫古筝的民乐铺底，搭配他借鉴北京琴书的咬字行腔，让戏谑与悲凉交织，把一颗荔枝的命运沉浮唱成对世事的清醒叩问。

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

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0: 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出品人刘铁铎，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王进、赵亚楠，责任编辑赵秀明、黄丹、卢婷婷、郝佳音，统筹谭百秋、翟建峰，艺术指导王瑞，领衔主演齐克健，总监制罗春雷。第一集。
1: 今天是腊月23，是北方传统节日小年，几天后我们就将迎来2024年的春节。2023年12月，中国的春节被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2: 哎呀，你瞧，换件衣裳，这怎么还唱上了呢？
3: 爷爷奶奶，快开门，拎不动了。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
2: 哎呦喂，你岳阳啊，你这孩子，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咋又买这么多吃的呀？我和你爷爷吃不了这么多。
3: 哎呀，奶奶，这不快过年了吗？就当是给我自己买的呗。
2: 哎呦，
3: 哎，爷爷，
4: 哎，
3: 你干什么呢？
2: 哎呦，他这不试衣裳呢吗？都折腾一下午了。
4: 岳阳来了
3: 啊，爷爷。
4: 哎，正好，哎，你看看爷爷这套衣服咋样？
3: 这个，
4: 嘿嘿，过两天呐，爷爷就穿着这个去咱们红旗的迎新春参观活动，你看行不？嗯
3: 嗯，这小红西装是挺时尚的啊。
4: 哎，
3: 可咋总感觉跟您老一代工程师的气质不太搭呀？
4: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也觉得这件不太合适。哎，可你奶奶呀，就说这件好。
2: 哎呀，我那不是想让你少折腾两趟吗？又不是去当模特，那有件衣服穿着去就行了呗。
4: 哎，那能一样吗？啊。

0: 这是去红旗的新厂去呀。再说了，那么多的小年轻都看着呢，我这老红旗不得精神的啊，也得给他们打个样儿啊。
1: 行，你愿意穿啥那就穿啥吧。啊，哎，
2: 啊，
1: 你陪你爷爷唠会儿，我去给你洗水果去。
2: 哎，奶奶啊，你别忙了，我一会儿还要回趟设计中心呢。
1: 咋还回去啊？这不都下班了吗？
2: 下班？哎呦，奶奶，都愁死我了。
1: 哎呦，这又咋了？
2: 哎，还是中心那个项目，给未来的红旗 E7Q 系列车型进行整车设计。你们听我说，我们已经出了很多版的设计方案了，但我觉得还是没有到最好。不行，我还是得回去再开个会。
0: 哎，岳阳啊，
2: 啊，
0: 这事儿要么咱就不干，咱要干咱就得干好，明白不？这才是我的孙女儿啊。
2: 爷爷，你就别夸我了。你不知道这次可太难了。
1: 哎呀，那你爸他没给你出出主意？
2: 他，哎呦，他那么忙，我可不敢惊动他这位大工程师。
0: 哎，那你爷爷可有时间呢。孙女儿啊，
2: 啊，
0: 有什么想法你跟爷爷说说，那咱可是第一代红旗的工程师啊，可不比你爸爸差。
2: 哎，是这样，现有的几套方案吧，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太大创新。
0: 哦，
2: 这新的设计呢有一些灵感，就是没确定怎么组合在一起。
0: 哎呀，那有想法的就先整整呗，整着整着那不就转起来了。
2: 可是突破太大也有一些风险啊，那万一我们
0: 我说孩子，你怕啥呀？你的想法啊和我当年还真有点像呢。
2: 真的？
0: 嘿，哎，孙女啊，我给你讲讲。哎，不会耽误你开会吧？
2: 不耽误，不耽误。啊，兴许爷爷讲着讲着，我就有灵感了呢。
0: 好，那是1958年，我们研发第一辆红旗轿车的时候，那阵子，咱们一汽解放卡车才生产2年，那轿车刚刚试制出来。制造高级轿车就更难以想象了。孩子，咱们的周总理朱老总他们把自己的进口轿车送到了厂里给我们做参考，我们呢就先拆了一辆作为设计对标，然后用摆地摊赶庙会的形式张榜招贤。对了，这赶庙会啥意思知道不？
2: 知道啊，我听说过，就是把设计图纸都挂起来，把对标的试制零件都摆在地上，编上序号，让全场各车间过来认领任务，谁能改进哪个项目就参与哪个项目。
0: 你是听说过，那可没见过呀。那场面呢，需要贡献的有2000多个零部件，摆满了整整5个车间呢。那图纸一套一套拉绳悬空挂着，跟那个对联和那年画似的呀，那热闹啊。我那个时候刚刚上班不久，毛头小伙一个，还是小张呢。
3: 哎哎，
4: 好好好好好，
3: 这个是你的。
4: 哎，张啊，
3: 哎，好，
4: 可以把表给我一下啊。
3: 哎，好嘞好嘞，给您给您。
4: 哎，小张啊，
3: 哎，
4: 这个没人要吧？我拿走了啊。
3: 哎，登记了吗？先登记啊。
4: 哎，行了，华峰啊，你帮我们登上得了啊，我们还得去三车间抢零件去呢。
3: 好的好的，哎，写好了写好了，知道了。
5: 哎，小张啊，咱这零件分的咋样啊？
6: 刘工您看啊，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3: 可就是

0: 就剩这发动机了。
1: 哎呀，这发动机啊是汽车的心脏，重中之重啊。咱们现在的汽油指标跟国外都不一样，想让自己的车跑起来，还得对发动机的结构进行重新改进设计。
2: 说了让你给我们组留点劲儿吗？
3: 你这不剩啥了呀？
1: 啥玩意儿？你看看这乌泱乌泱的人，我咋给你留啊？你下次早点来。
2: 下次？这回造的可是咱新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下次不就变第二辆了吗？
1: 哎呀，这跟第一第二没关系。你，
4: 老李啊！
1: 啊，哎呀，
4: 你慢点，你的图纸刮坏了。
5: 哎呀，不能啊！
4: 别，
1: 哎，小张啊，你先看着啊，我过去一趟。
0: 好的，刘哥。
3: 这些玩意儿还有啥看头？哎，这咋没人要呢？
2: 嘿，就他了！哎，大家伙啊，看好了，这玩意儿我们班组认领了啊，都别搁这儿围着了。走，哎，苏叔，苏叔，我得喊你师哥过来。哎，王师傅，王师傅，
0: 这个你就别拿了，你再看看别的吧。
6: 咋的？啥意思啊？
0: 这是发动机。
2: 嘿，我拿的还就是发动机。我们班组之前就参与了试制解放发动机来着，
3: 发动机咱懂啊。
0: 王师傅，解放那是卡车，咱这是高级轿车，那根本不是一码子事儿啊。
2: 咋的啊？高级轿车就不使发动机了，推着走啊？哎，
0: 不是不使，是等我们把轿车的发动机进行重新改进设计之后，咱们才能生产。
2: 不是，你们不能这么干呐！啊，啥好玩意儿先自己觅去，就让我们捡的剩的。哎，大伙儿说是不是啊？
0: 王师傅，你咋的？这
2: 我们的口号是：乘东风，展红旗。八一拿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现在离八月也就30来天了，等你们研究出来，那黄花菜都凉了。说了，工具给我，我拆开看看。
0: 不能拆，不能拆，你别挡着我。哎呀，刘工，你来一下，刘工。
2: 这玩意儿它本来就是我们
0: 的。别，
2: 你把厂长他喊来也不好使。哎呀，哎，
3: 这玩意儿跟咱之前见的是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废话，那咱要做的是全新的高级轿车发动机，你可不没见过吗？
1: 哎，咋了，小张？
0: 刘工，你看看，你看看，
4: 这谁拆的？
6: 哎，刘工，
3: 这
4: 我说王胜利，你虎啊啊！你手咋这么快呢？
2: 那当然了，我在全场专业大比武都是前五的选手，我拆这算慢的了。这要是我之前见过，你信不信？我30秒不到，气咔嚓！
4: 你拉倒吧你！别了，
0: 刘工，真的还没有彻底拆开。咱们赶紧把发动机抬回办公室吧，这冒轰轰的，这万一丢个件那就麻烦了。
2: 哎，不是，你干啥？你别拿走啊！哎，这我能拆，我就能装上。
0: 你装？多大锅下多少米？你这是你能整的吗？
2: 哎，不是，你啥意思？你跟谁俩呢？啊，你瞧不起我们光兄弟是不是？
1: 行，
0: 我就说，
2: 兄弟，你不是，你就是瞧不起我们。
0: 你
2: 咋回事？你都别吵吵了。
1: 小张啊，既然厂子里搞摆地摊赶庙会，让大家认领任务，那就应该是发动所有人啊！这发动机啊，就算咱们设计处琢磨明白了，最后还得让这些师傅们生产啊！
2: 哎，你看看，这还得是刘工。
1: 我承认。
2: 这话，
1: 到，我相信您能拆也能装，但是啊，你刚才也说了，离八一也就剩30来天了，你能整出来不？
2: 刘工，你让我再瞅瞅。我跟你讲，我瞅
0: 你瞅啥瞅啊？你瞅有用的话，那我们还费这劲干啥呀？
2: 哎呀，我还真不服了，还，咱俩较量较量，看最后谁能做出来。
0: 你要能做出来，我把这发动机吃了。
2: 哎，你到时候
1: 谁讲你，都别嘴上承认好了。咱们工厂现在是三结合生产模式，什么是三结合呀？小张，你说，
0: 就是在技术改革中，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1: 那为啥要三结合呀？王胜利，你说。
2: 好使呗！
1: 你说你就知道个好使。咱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只有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优势，一起参与到设计生产里，咱们才能完成任务。哎呀，这么着吧，王啊，这是咱们设计处的张华峰，大学刚毕业，比你小几岁，都是年轻人，你们一起整啊。 张华峰出改制设计图，你呢制作等。

0: 模型，你们俩同意不？哎，你俩可想好了啊？现在你俩僵一秒，那研发时间可就少一秒。
1: 啊，那整呗。
2: 那张工，
1: 给个话呗。
2: 我也同意。
3: 当时这心里头啊，就憋着一股子劲儿啊。为了改制第一辆红旗用的 V8 发动机，我在车间里就住下，没日没夜的研究制图，哎呀，那火上的就别提了，牙龈全肿了，连着两天我吃不进东西。
4: 啊，那你们组的其他人咋整啊？
3: 我这边画不出图来，那王胜利他们就没法做模型啊，只能跟着钣金组去拿个小锤敲车体，那当当当的响声啊，现在我一闭上眼睛还能听得着啊。
2: 王胜利啊，你吓我一跳
5: 啊。哎呀，张工啊，十点多了还忙呢。
2: 哎，都这个点了。哎呦，王师傅， 你咋来了？
5: 哎呀，这不看你好几天没吃饭了吗？给你送点吃的。不知道你爱吃啥。哎，但饺子你肯定爱吃啊。我就让我娘给包点饺子，
6: 酸菜猪肉的，老香了。
2: 王师傅，我现在，哎呀，我现在这什么都吃不下去啊。
5: 这必须吃，你吃。你当这饺子哪儿来的呢？都是搁我嘴里省出来的。我娘包的时候，哎呀，给我馋的呀，我都没敢搁屋里待，你知道吧？哎，这十几个饺子我一路带过来，我经受多少考验，你给我吃，必须吃。
2: 好好好，那谢谢，谢谢王师傅了。
5: 嗨，这还叫啥王师傅，怪见外的，叫胜利。
2: 哎，好，那以后我就叫胜利哥了。
5: 哎，好，
2: 胜利哥，咱有难关一起过，这有饺子也一起吃呗。来，
5: 我吃好吗？这专门给你带的，
2: 这有啥不好的？来来，一块吃。
5: 哎，行，那我就尝个味儿啊，我就吃一个。
7: 就是这个味儿啊，
2: 是吧？
7: 哎呀，太好吃了，你看，就是好吃。哎呦，这不吃，你赶紧吃。
2: 哎，我也吃，我也吃，真香。
3: 说是猪肉酸菜馅儿，但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猪肉啊？嗯，就是把这个肥肉啊烤成油渣儿，再和酸菜包在一起，那猪油啊留着炒菜吃。但是啊，那饺子，哎呦，是满口飘香啊！哎，香得我的牙龈都顾不上疼了。
4: 啊，怪不得爷爷你包的酸菜馅饺子跟别人家不一样呢，原来是跟他们家学的呀。
3: 这饺子不光好吃啊，可能是我当时有点缺糖，吃完了饺子那眼睛一会儿就亮了，脑袋这个清晰呀，我连夜就把那图纸给画完了。别看王胜利平时那五大三粗的，那干起活来是又细又快呀，带着工人两三天就把模型给做出来了。哎，这才是个开头啊，做出来模型我们还得分工，有负责钢体铸造的，有负责液压挺杆生产的，好几十个公关小组一起使劲儿，最后可算是把发动机给做出来了。做完了我们就开始试验了，马力输出不过关，进气量不够，一遍遍的是拆了条，调完了装，再试再拆，这一试就到了

0: 眼瞅着8月1号
1: 就完了。哎
2: 呀，咋还不行呢？这没完了这个。
0: 哎，胜利哥，你别着急啊。
2: 我不急，我不急活急啊。
3: 那个，听我说，听我说啊，大家别灰心啊。这实验车间又闷又热，咱们先出去透透气，说不定就有办法了，是不是？啊，出去透透气啊，透透气。
2: 这干不下去了，这啊，要我说，刘工啊，这直接换 V6 发动机得了，你这么试下去没个头啊，这拖后腿的名声太磕碜了。我是不乐意背，你背吧。
4: 哎，咋了？那边是发动机公关组吗？
5: 杨厂长，
6: 好，
5: 厂长。
4: 王胜利，到。
7: 哎，
4: 你不是我的兵，你不用敬礼，把车放下。
0: 哎，厂长，我就是你的兵啊！
4: 我可没带过你这样的怂蛋。刚才是不是你吵吵干不下去的？啊，大嗓门子，你大老远的我就听见了。在战场上，你这就叫扰乱军心。
0: 哎，厂长，我可没想扰乱军心呢，我就着急呀，我。
1: 杨厂长啊，我们是有压力，这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辆高级轿车呀，要是在我们这出纰漏，那我们咋交代呀？是不是？这之前呢，咱们不是试制了 V6 发动机吗？
3: 嗯，
1: 虽然在功率上达不到 V8 发动机的水平，但是使用的技术都是成熟可靠的。你看，要不
4: 你们呐，是被这个“第一辆”三个字给吓住了，是吧？我问你们，难道咱们今天做完了，以后就不改进了吗？啊，这个“第一辆”，咱们重要的就是从无到有迈出这一步，就算是有毛病有错误，那也是咱们趟出来的，也能为后来人提供教训和参考，不比量比量就后退，那是咱们新中国工人的性格吗？换发动机我没意见，但是你们自己甘心吗？
8: 不甘心，
9: 不甘心，
4: 不甘心。好，那就听我的命令，发动机公关组，然后转向实验车间，跑步，走！
10: 耶，
0: 咋了，华哥？走啊！
10: 胜利哥，你说万一撞上之后出点纰漏，这我还是担心呢。
2: 哎呀，别想那么多，走！
4: 孩子们，别害怕，往前走，迈大步。
11: 后来啊，我们又经过了好几次调整，终于通过了试验。总装完汽车时已经是8月1号的凌晨了。孩子，你瞅瞅，我们那么多的困难都不怕，你这还怕啥呢？嗯，
12: 真了不起啊。爷爷，
11: 嗯，
12: 之后你们好像又进行了改进，是吧？
11: 可不，58年那辆是样车，从样车到量产车，那难题就更多了。首先是量产质量上，就是一个大关。1959年初，咱们一汽开了个大会，决定啊，要拿出一批合格的红旗车，向国庆10周年献礼。全厂对已经发现的生产难点和质量问题，组织了323个公关突击队进行改进。其中，全厂重点突击队，那就有32个。我们发动机突击队更是重中之重。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胜利哥，这种齿轮的内径必须严格按照设计精度来，有一点不稳定都会影响传动效果的。你这，
2: 哎呀，给你牛的哈！你有能耐你跟机床喊去，你跟我喊啊！
0: 我
2: 以咱们现有的车床精度，如果批量生产只能达到这个标准，
0: 那你也不能。
13: 行了行了行了。

0: 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啊！啊，来，先一人吃根黄瓜去去火。那个小张啊，咱是得根据客观现实来啊，要不你再改改设计吧。来，坐下，咱俩一起研究。就这样啊，我们又进行了五轮试制和改进，花了一年的时间，最终才定了型儿，产品编号 CA72。59年，国庆10周年前，咱们往北京运了36辆红旗车。国庆活动上啊，2辆红旗检阅车和6辆红旗轿车参加了阅兵和游行。那一天呢，我们都在食堂就等着红旗轿车出场的消息。
1: 二少爷，来一个！
2: 哎，华峰，给我们讲讲，那长街长吗？
3: 老长了。
2: 哎呀，太好了！哎，一会儿啊，咱们的红旗车就要从长安街上开过去了，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看着。
3: 广播里说了，今天呀、有70多万人去看阅兵呢，天安门城楼上还有好多外宾，他们都能看着咱的红旗车。
2: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给咱中国人长脸了。
4: 是啊，太自豪了。
2: 哎，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啊，来了。来了
5: 啊！来了，
2: 火车来了，
5: 来了，来了，
2: 车来了！
6: 阅兵现场的这辆检阅车是由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红旗 CA72 型检阅车。

0: 月阳啊，
1: 啊，
0: 知道爷爷为啥跟你讲这个不？
1: 我明白了，爷爷是让我也别害怕，往前走，是不？
0: 那对呗，孩子，那不敢迈出第一步，就得永远原地踏步啊。有些个事儿啊，你看着是座山，等迈过去，回头一看，那就是个土包啊！啊！
1: 我知道了，爷爷。
0: 行了，孩子，去忙吧。啊！哎，你们方案汇报那是哪天呢？
1: 啊，是跟爷爷你们参观活动同一天。
0: 哎呀，那太好了呀！正好，你开车呀送我去，然后呢？
1: 然后再帮爷爷看看衣服合不合适。嗯，
0: 这小机灵鬼，忙去吧。哎。

0: 日夜兼程，奇迹绽放。我们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一集，作曲于祥国、邢一南，音乐编辑严勇，录音张寒冰、王慧，后期制作

0: 居芳群，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音响效果齐鹏飞周凤伟，主题歌红旗飘扬作词于月，作曲于祥国，演唱严寒。剧中人老年张华峰由齐克健演播，青年张华峰由张磊演播，萧山由廖京演播，张吉池由杨默演播，张岳阳由武凤春演播，赵雪由杨颖演播，王胜利由赵毅演播，刘公由孟雨演播，杨厂长，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

0: 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0: 现在这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穷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穷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20: 文化吉林，音乐

0: 一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其未来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

0: 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0: 小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

0: 界之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喝着错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好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大水。

0: 埋伏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

0: 被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6: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

0: 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

0: 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

0: 识，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 地铁驶过五站，

0: 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15: 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

0: 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日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

0: 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不一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在点。

0: 那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

0: 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4: 哎，你好，钟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4: 有个困扰，想请你帮我指点一下子。
2: 好的，简单说说吧啊。
4: 啊，我今年56了。
2: 嗯。
4: 完了，也单身一个人。
2: 啊、哦。
4: 现在儿子儿媳妇吧，都已经结婚了。
2: 嗯。
4: 结婚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买了一套房子，就告诉他说：“妈，就是
2: 你就这本事了啊！
4: 哎，我就剩下钱，你就不要再惦记了。”
2: 嗯，
4: 现在结果生了孩子之后呢，还惦着我兜里两养老钱。
2: 那你也是能斗去，斗不去就不
4: 完了呢。不给那就不愿意。现在那你指不指我？你指不指我给你养老了？
2: 那你说不指的，你说不指的得了呗。
4: 儿子儿媳妇都是态度，非常认真的，还认真的说
2: 啊，
4: 说这。我说那玩意儿，你说值不值？我也忘，我就没吱声。你现在就打电话吧，也有带他不洗理的，不是那么一瞅就不高兴。
2: 嗯，
4: 就是有一种要断交的感觉。
2: 那就断吧、啊，那就断吧。
4: 因为我不想把我这点钱都给了。
2: 嗯，
4: 我才50来岁，我给你给光了，我真有点病了、
2: 这样，我教你一招，你会使不？
4: 您说。
2: 嗯，你那个没事就朝他们借钱。啊，没事，你说妈这块缺钱了，儿子借点，这专门朝儿媳妇借钱啊、哦。
4: 我跟你这么说，年轻前吧，妈也做点买卖，完兜里肯定是有点，但是他
2: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吗？
4: 我听懂了，就是说，像我要说我没钱，他不信。
2: 那我真就没钱了，你就说我这集资叫人家给骗了，你跟他说我这那啥，投到那个哪个项目里头就没了。
4: 这么说也行哈。
2: 对，然后你就朝他借钱，就朝儿媳妇借。啊，你不谈大态度吗？不见你就上趟单位骂他去，上趟家骂，站门口骂啊！有3回5回他就不垫你的钱了啊！
4: 哎呀，你说这可闹心了。
2: 你闹心你活该，因为你太软，你这玩意得软硬兼施。我跟你说这招吧，是个烦人的招。但是呢，咱这么讲，就是说我的意思是，我也知道你做不到，但是我为啥要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让你硬起来。你才50多岁，你怕个六饼啊！我现在能走能撂的，说不养活用你个屁！我还养活你老呢，对吧？你一点都不硬气，你不硬的话，人不欺负你，对吧？你要说你那儿子儿媳妇都贼孝敬，那家伙咱这么讲的，24走哪24孝背身上那样的，你咋的都行。你一瞅那就搁这块卡你那儿子讲话了，儿媳妇说点那个临风扫帚的话，我都能理解，因为啥？知道老太太有钱，老太太不给花钱，心里有点不太平衡。你那个儿子你咋回事？你不自己不知道吗？我当儿媳妇咱没法说人家儿子，你不绝他，绝他家祖宗，
4: 他是咋的？一开始吧，就哄着我，就往外哄，往外炸、一看哄炸也不好使。后来一看，这也耐性整没了，就直接就把话撂下了。
2: 你撂就撂呗，我怕你啊。到时候我这块有钱，我告诉你，我这1000多万，谁养老我给谁，你不养不养呗。
4: 是啊，
2: 听明白没有？
4: 听明白了。哎呀，
2: 对啊，咱们这么讲啊，这个阿姨，那个小米也跟你说啊，小米说阿姨啊，你这么操作，你不总有点难受吗？是不是？ 就一整就难受，一整难受了，没事儿，你就问孩子，你说我今天心难受，不行了，受不了了，那个要上医院去，你陪我去医院去一趟呗，是不是啊？叫他陪你去，去完之后你让他给你花钱啊，再有病，我只要我难受，我就上医院检查去，完了你就得过来，我走不了道了，你得开车送我去。你整几回就老实了。
4: 我说周晓老师啊，那都不可能的事儿。
2: 那你都不可能，就如果这都不可能的话，你还指着他们养老？
4: 就上饭，
2: 你做梦去吧。
4: 吃完饭，俩手就插兜的，从来没从就是。
2: 不是你抱怨，你能不能听明白？我们出的是招。
4: 我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你就别抱怨，那是你儿子，你跟我抱怨你儿子一点意义都没有。
4: 嗯，
2: 对吧？所以说跟你俩说话就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可能在外边挺厉害的，但是这个事儿出的绝对没心眼子啊，就是说的你正常来讲56都不至于这样啊，你就60、76、76都不至于叫孩子给哈这样啊，就你这样的，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你不给他钱，就你儿子和你儿媳妇跟你俩这出，你要不收拾好了，你要不收拾好了的话，你就给他钱他都不带让你老的。
4: 我现在就两条路，要么断了，哎，你不掏钱儿，

0: 和你儿媳妇跟你俩这出，你要不收拾好了，你要不收拾好了的话，你就给他钱，他都不带让你老的。
1: 我现在就两条路，要么断了，哎，你不掏钱，你就
0: 我告诉你，
1: 别请他了。
0: 只要你有钱，他就断不了，明白吧？你要没钱了，那可真能断了。只要你有钱，他
1: 就
0: 断不了。
1: 寻思，那你嘎那天你不也是人家的吗？
0: 你嘎那天是嘎那天的，嘎谁说嘎那天是你的？嘎那天我给门口老傻子不给你。所以说你自己，你自己熊货，你就活该呀，活大该呀。啊、哦，我这么说起来成的几狠了，你活大该呀你啊，真的，咋说都不听啊。
1: 听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就硬气点。
0: 对呀、啊，你猜我就说不是别的，我说你86了，你有这种想法行？才56就有这种想法，你不活该谁活该啊？
1: 那我行，
0: 听说啊？
1: 哎，
0: 对，小米说你就得往他家根上骂，反正也不随你姓，几次之后他俩就躲了你了，就不来哈你了啊？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只要你的钱在。这个牲口八道的玩意儿绝对跟你俩断不了，但是你没钱了，你要都给他了，那可真就断了。不信你试试啊！
1: 行，
0: 嗯，
1: 那我就明白了，
0: 了啊、
1: 把这钱捂好了，嗯、谢谢、啊。
0: 好了，再见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那个婚姻问题，就是我跟孩子爸爸就是办了那个离婚手续，就是手续就是说，嗯，就是离婚不离家，离婚手续是因为他在外面有一个就是账，然后涉及到官司的事儿，然后这样办的。然后呢，现在呢，他在外面干活，就是在外地。
0: 嗯。
2: 然后呢，我呢现在是。就是因为就是嗯家里边有债务，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呢他现在出去这个时间呢，然后也拿回来加钱，
0: 嗯，
2: 然后呢我就是想着就是手续办了，然后就想着就是真的就是办了，就是想要那啥了，
0: 嗯，就不想跟他过了，
2: 哎，
0: 对吗？
2: 然后呢
0: 那孩子呢，
2: 是这样，嗯，孩子现在上初中，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我的母亲在我这儿，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比较怎么说，就是反正压力特别大，然后
0: 就老太太成天磨叽你啊？
2: 没有，都不知道这事儿，我母亲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没让她知道这个事儿，
0: 嗯，
2: 就现在是我自己，
0: 嗯，
2: 然后就是因为跟孩子爸那个就是我俩沟通也很费劲，然后呢，
0: 嗯，
2: 就是。啊，他出去这个这么长时间，偶尔会回来，然后他觉得在他那儿，他觉着没，就是他没觉着说的啊离的哈，因为就是办那个手续是因为不是说就是
0: 他不是躲债去了吗？哎呀，他不就是去躲债去了吗？就你俩离婚不为了逃避债务，不就这么回事吗？
2: 但是
0: 完了，人家用你还了吗？人不没说用你还吗？对吧？
2: 嗯，
0: 但是你不行了。你觉得跟他过日子没盼头了，没钱了，对吧？
2: 是。
0: 那你明确跟人说呗，我说你太穷了，你现在这样的话，我这日子过不了了，你就黄了呗，黄了你再找呗，对吧？但是我真的劝你轻点，因为你家孩子才初中，初中孩子非常敏感，那个容易出问题啊，
2: 嗯。
0: 所以说我劝你，你这个你的想法没问题，咱一个女的，对吧？要说男的这样的话，就。千夫所指，女的不至于啊！对，我都没本事，我自己没本，我承认我没本事，我承认我过不了你这个，跟你俩过不了这日子，对吧？但是孩子咋办？对吧？
2: 我考虑的就是这些。
0: 对呀，啊，所以说你自己，咱这么讲，你现在不应该考虑合不合过的问题，考虑的应该说你自己能咋能多挣点钱的事儿。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
2: 嗯，
0: 你说家里头这玩意儿确实他挺烦人的，他在外头该一片机会。完了，你这头呢？人家但是该啥，人家没说用你还，也没说卖房卖地的，对吧？
2: 是
0: 不是？
2: 是，但是小哥是啥呢？就是他现在出外边，我得承认他是去挣钱，但是他干这个活的工种，现在这个行业就不好。就是我想
0: 你别管那个干好干不好，人是没用，没说用你还这个钱。
2: 但是，
0: 对吧？
2: 这个
0: 你要真有本事，你自己琢磨挣钱。你自己挣不来钱，然后成天指挥人家得这么挣钱，得这么挣钱，你没有说服力啊。
2: 小哥，我没有指挥他这样，我也在上班，就是我就觉得他总是 就是像看，我也不是说嫌弃他穷，因为我本就是本身跟他在，就是我俩结婚，我年龄不大，但是我结婚早，也结婚20来年了。

0: 本来他也没有啥钱，我没有嫌弃说的他没钱，我就不想跟他。我是说，就是我看不着希望。
1: 嗯，看不着希望也得挺着孩子，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不对劲儿。
0: 嗯，是。
1: 你的状态是不对劲儿的，你这个状态就是属于那种就特别没志气那种感觉啊！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说你不想跟他过了，你跟别人也不一定能过好。你跟别人不一定能过好啊，但是你不想跟他过，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唯一的一个意见是，因为毕竟咱家有孩子，我不是拿孩子要挟你啊，确实需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因为十三四的时候，是不管男孩还是女孩，十三四的时候都非常敏感，尤其对家庭、对于爱情、对于这个社会的认知都非常敏感的时候，你一旦这个时候家里出现很大变故的话，对孩子非常不利啊。
0: 嗯，
1: 听明白了吧？所以说你咬住牙根儿，你也得咬到孩子长大了。因为不像说孩子三四岁，这个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1: 所以说你就琢磨，你别管那个他挣钱不挣钱了，你也别为他咋地了，咱就为孩子，你自己好好工作，好好挣钱，好好抚养孩子。等孩子你觉得差不多能出手了，你乐意跟他黄就跟他黄，你乐意跟他过就过，那是你的事儿啊。
0: 嗯，还有是啥，小哥？我现在就是自己就是。我现在的工资就是维持家里边的，就是说家里边是供孩子，然后吃拉撒，然后就是说外债呢由我张罗的。我现在就是说面对什么我张罗这些那啥，我都不就是压力特别特别大。
1: 你刚还不起就得了呗，爱咋地，听明白吗？你要说债差个2万块钱，那可能我压力挺大，要差好几十万的话我就还不上，你能把我咋的，听明白没有？而且也不是我那啥的，是他借的，而且我俩现在都离婚了。你先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再说，那些东西压力大我能理解，但是那些东西现在你就不能管了。哎，谁爱咋地咋地吧。
0: 那小哥，有的钱是我张了，是
1: 我知道是你张了的，你张了你也告诉他，我现在还不起，明白告诉你就是还不起。我现在孩子上学，自己家吃饭，我老爷们跑了，得了呗，对吧？
0: 我知道了，
1: 顶多到最后你让我卖房子，房子我还卖不了，暂时卖完房子之后我妈都没定住，谁能说强迫把你家房子卖了啊？那不就失多不咬债多不愁吗？先管孩子吧，别的先别管了，听着没有？
0: 听见了。
1: 嗯，好了，你得打起精神来，你这出的话不行，这出彻底完蛋了啊，听不听着？自己得警告自己，这样就完蛋了，赶紧精神起来，不精神起来彻底完蛋了啊。好了，再见啊。
0: 谢谢小哥。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你得精神起来啊。好嘞。
0: 嗯。

0: 进三号线的，这是黑龙江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喂，你好。哎
1: 哎，你好，能听见吧？
0: 能听见，很清楚。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这个感情问题。
0: 嗯，
1: 我今年是43岁，老公是45岁。
0: 嗯
1: 啊，前半个月发现老公就是出轨了。
0: 嗯，孩子多大了？孩子十几岁？
1: 十七，上高三。
0: 嗯，然后那个发现他出轨多长时间了？
1: 嗯，我发现是半个月，但是他跟我交代是2年左右。
0: 嗯、两年左右了啊。
1: 嗯。
0: 然后他现在跟你俩是啥态度呢？
1: 他说我提什么条件都可以，他只要我要他，他就任何条件都可以。
0: 啊、嗯，还是想继续过，是不是？
1: 对。
0: 啊、嗯，那 你是啥想法呢？你想不想过了？
1: 我也想过，但是我心这道坎怎么能过得去呢？
0: 那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总想着过这道坎，你过不去。
1: 一想起来，浑身无力，就像那个，
0: 就是
1: 立刻血液就像不通了似的。
0: 对对对，你这个就是说的那啥，就是那个你现在属于心理压力已经造成一些那个身体上的反应了，这个很正常，这很正常。第一个，你这个事儿吧，怨老爷们儿，这个事儿可是你是纯纯受害者。这个我能理解你，而且你给我打电话呢，我也想跟俩说，你这不心里就是闹心吗？难受吗？这事儿不能憋着，憋坏了，到最后你说跟谁说也没法说，你就跟我说，心里最起码来说捋过，是不是？
1: 对，
0: 咱们咋想这个事儿啊？第一个可以离婚，但是现在不是离婚的时候啊。这个孩子怎么也得高考完了啊，是不是？正是现在没工夫寻思他。正没工夫寻老爷们儿，老爷们儿咋地吧，乐跟谁跟谁去吧，我得管我儿子，我儿子上完大学再说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说的你现在不是不想过，想过呢，你总觉得说这道坎儿我过不去。你要是有这道坎儿过不去的想法，那你就放心吧，你这个日子就过不了，就是早晚得离婚。就这坎儿别人谁也帮你过不去，只能你自己过。就是能过去了你就接着过，过不去就赶紧离婚，要不然的话整的谁身体都不好，犯不上。

0: 啊、哦，但是离婚不也是不是现在吗？也得等孩子考试完了啊、哦。
1: 嗯嗯嗯，
0: 就这个所谓的坎儿怎么能过去？860个人教你860招，没有一招能有用的。
1: 嗯，
0: 到最后有用就是靠时间，靠时间，靠自己接受，接受。
1: 嗯
0: 啊，就这个事。
1: 时间接受。
0: 对，就只能这样。就是不要说，就是小哥呀，你教我一招吧，我给你能，我怎么能把这坎过去？我告诉你，过不去。你千万别寻思说我能把这坎过去，过不去。啊，一直会有。
1: 嗯，
0: 但是呢，它会逐渐的变小。
1: 嗯，
0: 然后呢，你逐渐的呢会适应。
1: 嗯
0: 啊，这个记住啊，等这个、
1: 嗯、
0: 心理的感受逐渐的恢复了，而且中间还会有几次反复。
1: 嗯，
0: 就比方说他哪天表现不好了，你又想起来过去的痛苦历史了，然后就又不想跟他过了，或者说又要死要活的，这都会。
1: 对对对，他就是
0: 这都是
1: 他的态度，就是很平淡，就是、
0: 嗯、对啊，是不是他激动你也受不了，他平淡你也受不了，不要把目标放在他身上。
1: 啊，
0: 就是他平淡你肯定受不了，
1: 放我自己身上，
0: 然后他激动你也受不了，一样，就是到最后想明白啥，我到底想要啥，我要不想离婚的话，那自己老爷们自己盘了呗，就是钱别花别人身上去，是吧，先做到钱别花别人身上去，对吧，
1: 对，他说钱没花，但是主动，女方主动给他花钱。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的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成天想过这坎儿。就是凡是成天想过这坎儿，成天觉得坎儿过不去的，到最后都过不去，渐渐的忘掉这个坎儿。
1: 嗯
0: 啊，然后呢，感情是要升级的，就是我们这感情经过了这个考验，啊，没黄。哎，这说明月海老给咱们这红线是拴的挺严实，对吧？
1: 嗯嗯。
0: 钢丝绳，别人都是那个棉线穿的，你这钢丝绳啊，就是要不了。这说明经受住考验了。
1: 那我说我是不是我的病态呀？
0: 那这个没法说，我又不是大夫。
1: 那个他对我确实好，
0: 嗯，
1: 我是离不开他，是不是我的一种懦弱的表现呢？
0: 那你探讨这个有用吗？
1: 没用哈。
0: 对呀、啊，你整点有用的，多朝他要点钱，是吧？
1: 嗯嗯，
0: 多整点实在东西，咱都这么大岁数，孩子都要高考了，还成天寻思那些虚皮胀肚的东西，你多没意思
1: 啊、
0: 嗯！实在点儿。这东西老爷们儿、
1: 嗯、
0: 咱这么讲，老爷们儿咱现在来讲，我瞅你最起码来说，我瞅你可爱前我拿你当我老爷们儿，我瞅你不可爱前我还能当毛驴子使唤呢。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得以自我为中心呢、啊、你现在的做法就以对方为中心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对方的一句话，对方的一个行动都表示自己没有价值了，那能行吗？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你说的很对。那我就是我想突破自我的话，那我也是
0: 突破个六品，别突破，没有必要突破。突破个六饼突破、
1: 嗯、
0: 现在你就是最起码来说正常的供孩子上学放学，然后给孩子做饭、
1: 嗯、
0: 然后别磨叽孩子，你就算赢。
1: 嗯嗯嗯，
0: 其他等孩子上学之后再说啊。
1: 嗯，
0: 听不听着，先把这个一年的主要任务先完成了啊。
1: 好，
0: 再有一个呢、嗯、就是说的你记住，不要成天总想过这坎儿啊、嗯、你越想，你一想就相当于复习了一遍，一想相当于复习了一遍、
1: 嗯、
0: 那玩意儿总复习还有好，对不对？我复习9年、
1: 嗯、
0: 我大学都考上了，是吧？
1: 嗯，
0: 不要复习它。想到了我就想一会儿啊，我就想一会儿，想完之后就告诉自己、
1: 嗯、
0: 这事儿我得过去，不过去不行啊。
1: 嗯嗯嗯
0: 嗯
1: 嗯，
0: 这个东西我能理解你啊，就是你别看我总跟你说，我不是看不起你、
1: 嗯、
0: 我能理解你，搁哪个女的能像你，女的没疯能像你这样都不容易了，你这是半疯现在是吧？
1: 嗯，也没疯，就最主要也没跟他发火，我就是
0: 嗯，
1: 好像这火还在
0: 你这憋着呢，所以说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你没看你打电话我一直跟你俩唠这个事儿吗？你明显憋容易憋坏了。
1: 嗯，
0: 对吧，你该出去跑步，该跑步跑步，该玩玩，该干啥干啥，你得有个发泄的渠道啊。
1: 嗯，这几天找化妆室学化妆呢，还好一些、嗯、
0: 你整点动态的，你去打打乒乓球啥的呗。
1: 行，
0: 打打乒乓球，跑跑步，你那个静态的玩意儿越静，到最后你画不好，你把人画的跟鬼似的，你心不静啊。
1: 行，
0: 听不听
1: 啊？
0: 你就练点运动的，你有运动天赋不？
1: 有运动天赋
0: 啊。多沉呢？
1: 现在是108斤。
0: 哎呀妈，那是体型挺好啊。
1: 啊，
0: 那多做运动啊！你就记住，你闹心的时候你就运动，人这个身体一动起来的时候，心才能静下来。 啊、哦、
1: 啊！
0: 你不能说我一闹心前我坐那化妆，那扯淡的，纯粹的，那是对艺术的那什么啊？那
1: 亵渎？
0: 对，不是，那你整不好跟梵高似的呢，不一定画成啥样了啊！
1: 啊
0: 好了啊，
1: 好，谢谢郑翔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就是我能理解。哎

0: 你，但是我非常高兴陪你唠唠嗑，让你心里的这个能倒出来点，要不然一直压着太难受了，是不是啊？哎，好了啊，
1: 跟你唠嗑很好，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您好。
2: 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听您节目很多年了，就我是上高中开始听，现在听都读博了。
0: 嗯，
2: 就受益匪浅。完了，
0: 谢谢啊。
2: 问题请教，他现在读博吧，压力特别大，在北京的985就挺好的学校。
0: 嗯，
2: 我就天天特别忙。
0: 嗯，
2: 然后就是老师任务也特别多，一个人一个的，天天就是很早就上班了，到晚上得10点多钟，可能10点半左右才能回寝室。
0: 嗯，
2: 压力特别大。
0: 嗯，
2: 完了也没有时间写论文，有时间的话也觉得都写不下去。
0: 嗯，
2: 总跟我打电话就总说就压力特别大。
0: 嗯，
2: 就说挺不住了，有的时候说心脏也不舒服，晚上心脏也不舒服。
0: 嗯，
2: 哎呀，我就挺闹心，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不上忙，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个事儿。
0: 嗯，他身体条件怎么样到底？
2: 身体还行
0: 啊，就是我跟你说实在话啊，就是博士呢毕业不费劲，博士毕业费劲，就不光他压力大，别人压力也都就是都这样，反正过去也就好了，
2: 哎呦，觉得身心好像，
0: 就是他跟你说，你就听着，然后鼓励他也就是了，你是帮不上啥忙的，你能鼓励鼓励他，是吧？
2: 对呀、啊，就整的我也可能心压力也大，完了就是我整的自己心脏也觉得不舒服，就天天寻这个事儿。
0: 那你别跟你孩子说、
2: 就是、
0: 说这个，我估计孩子一整心脏不舒服，随他妈了，心脏不舒服啥玩意儿？心脏不舒服，没那么多心脏不舒服的。
2: 他就晚上说睡觉心脏觉得不舒服，完有的时候出去溜达活动活动可能好点。
0: 嗯，
2: 就每次打电话他都说到这个事儿，
0: 这很正常，就是他仅仅是
2: 博一
0: 啊，哎呀，还有两年呢。
2: 三年，
0: 那个、一般的来讲很难能够当年毕业。
2: 嗯，
0: 这个你要知道，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啊、哦。
2: 嗯，
0: 第二年毕业也有可能。如果说能够三年毕业，那就简直太幸运了，或者说太强了。
2: 他们正常好像得4年。
0: 他是学医的？
2: 不是啊，不是学医的，是网络空间安全这个专业。
0: 啊、哦。那4年那可能招就招的4年的学生，那就干吧，那没啥说的，出来就大拿了，老大大拿了，胜利在前方啊！
2: 怕他就身心就是身体，
0: 你不用怕，没事，哪个孩子都这样，不光你们家孩子哦。
2: 昨天我说要不然就不读了，我还不知道这说的对不对。
0: 你可真烦人啊！他也没说不读，他就是跟你俩吐槽，就是分散一下心理压力。你这妈可真厉害啊！
2: 他说再看看吧。
0: 不读你给找工作呀？
2: 我说工作也不好找。他说那这时候研究生毕业可能好找，现在可能也不好找。
0: 不好找、
2: 这个、
0: 你博士毕业好找，尤其他学的专业非常好，博士毕业非常好找。但是你研究生你可不是那么好找的，是吧？现在一个老师都带30多个研究生，不像我们的时候就带4个5个的6个的，
2: 是好几十。
0: 对呀，所以说你不是那么好整的啊。博士还可以，就是你别寻思，你别焦虑，因为你就是个焦虑的人。完了你一整吧，孩子其实他是跟你俩想分散思想压力，想分散压力，然后跟你整完之后你反倒就反作用回去了，你就不行。
2: 但我跟他说我担心事，我没说，我说那咋整，没办法，就得整吧，都得这么过来嘛，就都不好读。博士肯定是不好读，这么好的学校就更难读，
0: 对呗。那就是和师兄弟们搞好关系，大家一起努力呗，是吧？
2: 他就是完写论文那也不好写，也没这种。
0: 现在没到他写论文的时候呢。博一先跟着好好干活，先打下手。
2: 对，现在给老师做课题什么，
0: 他能写出来啥来？他现在
2: 他上课呢，他在
0: 上课，论文那是后边那一年半两年写，一年半左右。你这他就是理科的，他没有博一开始写论文的，净扯淡的。那基础的那玩意儿哪块，就讲话你学炒菜哪是大勺，哪块是大锅，你都没整明白呢。这炒什么创新菜？没到时候呢。
2: 他说老师给方向了，还总
0: 他就是给个方向，让你那个做实验的时候往那头带一下，就这么回事啊。
2: 但他得就是这几年之内就得发表几个什么 SCI 那样文章才行，就是国外发表论文就挺高难，可能压力特别大，你论文写不出来，没有方向，他说查都没地方查，都是最新的最尖端这种东西，他说查都没法查。
0: 凭啥查呀？你是个博士，你得自己写，你为啥要查呢？真是。
2: 他说自己推导公式得那个结果得推出来才行。
0: 对呀、
2: 啊。
0: 所以说你家孩子这不行，心理素质需要锻炼。

0: 这个正常啊。
1: 也是锻炼过几次，因为考他就总让往上考，没让他往上考就往上考。
0: 嗯，
1: 研究生的时候也打击几次考不上，非得要考，考了好几年嘛，就是这样。当时压力也很大，多一次又一次。
0: 行，这个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的压力比你儿还大。现在你保证你自己精神正常，因为还有三四年呢哦。
1: 我跟他说，我就听着呗。
0: 他听着，你就乐乐呵呵的，你就这玩意儿能过过，过不了回去，对不对？没事。但是妈妈觉得你不卡了，你肯定能过去啊。
1: 嗯，
0: 对，你也别往心里去，你也别往，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啊，
0: 你往心里去，你别这两天焦虑焦虑，到时候儿媳妇都看不着，你可拉倒去吧。你看你老实的，听不听着？啊，都稳当的。
1: 坚持呗，就让他坚持住呗。
0: 你说啥不好使，不知道吗？
1: 嗯，就听着，就听着，
0: 就是你不好使，他实际上也没指望着你能给出啥主意，就是跟你俩吐吐槽，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别的朋友，
1: 嗯，
0: 对吧？听明白没有？
1: 他啥事还真都跟我说。
0: 对呀，
1: 啊，
0: 他觉得你，他觉得你是妈妈嘛，就是比较包容嘛，是吧？所以说你就夸奖他，你说我儿子很厉害，就各方面都不错，啊，就行了啊。所以说你千万就是你千万放开。就那玩意儿，咱这么讲，那儿子能念下去就念，念不下去其实也无所谓，但咱不能那么说，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那天我还说了一嘴，我寻思是不是不对，说的不对，
0: 没事儿，他都没当回事儿，嗯
1: 嗯，可能是
0: 就是你说话不好使，你让人念，人也不带念，人也不能说就肯定念，你让人不念，人也不可能就是肯定不念，你没让人考研也考了，你没让人考博也考了，好像你多好使似的，你就是个垃圾桶，你干好垃圾桶的活就得了。
1: 好的，接收，全盘接收，
0: 是
1: 他特别有主意，啥都特别有主意，
0: 对，说完了之后，你再给他，你就这垃圾桶一定不要有底儿，听着没有？一定要做一个没底儿的垃圾桶，哎，就好了。
1: 好的，全盘接收，
0: 好了啊，
1: 行，谢谢老师。
0: 然后偶尔你也得谴责他一下，你这播一你就开始跟我俩更，你到播三你咋整？是不是啊？没事，
1: 我跟你说，
0: 偶尔也得鞭策一下，
1: 我说好单位也得这么累，真是上班的话也得这么累，好的地方我也这么说。
0: 那真没有啊，不合适就是累的，毕业好多了，我跟你说。
1: 他说那人挣钱呢，他说人挣钱我不挣钱。
0: 别考虑挣钱的事儿，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给那个导师打工，你一定要认清这个关系，你这三年就是给导师打工，而且这个打工的资格并不是谁都有。你看你知道他那个考博的话，全国咱们总讲没100报200报，没200报也得有100报的，为啥就要他俩？你说是不是？
1: 特别费劲，对，特别
0: 对不对？所以说那就是争着抢着脑袋血尖想给这老师打工，对吧？那你那你以为你多了个啥呀？你真是的，是不是啊？所以
1: 就是接受呗，他说啥听着，
0: 对，听着完别当回事儿。反正他也不听你的，你说啥都白扯，你就记住你说啥都白扯，所以说点好听的比啥都重要啊。
1: 说点好听的，我寻思怎么鼓励鼓励他，怎么
0: 你不用你鼓励，啥也不用啊，啥也不用是吧？
1: 不用啊，
0: 你适得其反，你真的挺左的，别整弄巧成左的。
1: 好的，
0: 好了，没事的啊，没事的，没事的，就是那个他应该没啥大事，没啥大事。
1: 对，每次反正都能挺过去。
0: 好了啊，再见。
1: 我觉得这是有点长嘛，就刚一年开始，还有三年，我这么整，
0: 所以说
1: 身体也受不了，别的身体
0: 需要是需要做准备的是你，而不是他啥事没有啊。
1: 好的，行。
0: 对，然后那个在他跟你是，他有对象没有啊？
1: 他有对象，我就怕他身体有病，他有对象，没事他俩出去，反正也溜达活动，放松放松。我说出去放松放松，
0: 那就行，没事，不用管他啊，你就不用管他啊。他跟你俩一吐槽，你就说儿子，你是不是缺钱了？是不是缺钱了？我给你转2000去就好了啊！
1: 对，我适当的有这个，就能帮这个忙，适当也转点钱买点东西，就是
0: 啊。对啊，那行了，好了啊，
1: 好嘞，谢谢你老师，
0: 好了，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嘞，再见，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老师。哎，我想咨询个问题，就是我儿子吧，今年6岁，上那个就是私立幼儿园，但他们写课是半个小时的课程，然后就是留了100道的算学，就数学题，直接写，就是打印好了，直接写于等于多少，别人小孩基本上能完成，到他那就完不成，就很磨，就不愿意写，但是他要比上别的课程呢，就比如说。上英语或者别的东西都是你有兴趣那样他就感兴趣，他就非常注意力。完了然后在家回家写作业时，写几道题就像犯困似的那种感觉，就注意力就不像人家孩子那么集中，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呢，就挺长时间，因为我们也都跟他说， 我完了，然后反正也动手了吧，也掐了或者啥，但是算。

0: 我不太大，就是想咨询咨询这个事儿，想他怎么才能让他提高一下注意力。
1: 注意力专门有提升的课程，专门有提升的课程 啊,
0: 啊
1: 那个找人可以学，可以学习啊。几岁？中班孩子是吧？
0: 哦，中班。
1: 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中班的孩子不要写任何作业，老师留也不写，爱咋地就不写啊，听着没有？
0: 啊，那就没事，是不是基本就没事？
1: 对，就是那个公立，公立就是你那应该是私立的，私立的他为啥一定要让孩子什么背九九乘法表，然后学一加二、二加三这些玩意儿，就是为了给家长看，因为私立需要挣家长钱，这个咱能理解。
0: 是的，你说吧，我倒不是说不想他多学东西。你说您全班孩子二十多个孩子都写完，就他写不完，你说的就整的自己家长比较尴尬。你说的
1: 呢？那个是这样，那个就是那个不是啊，不是。
0: 不是啊，那行。
1: 他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如果注意力不集中的话，那就研究注意力的事儿。那么数学的这方面天赋没开发好的话，主要是逻辑上的问题。
0: 他逻辑没问题，就是自己非常就明白，说啥东西都逻辑非常好。
1: 不，
0: 就是、
1: 数学主要就是逻辑的问题，这跟说话没关系。就是你说的逻辑是讲话的逻辑，我说的是数理逻辑。这个小幼儿园的时候，主要他能分群，比方说画圈那些玩意儿，他能画明白就行啊，不用说的非得一加二等于三，三加五等于八那些玩意儿，我们家孩子肯定会，你记住，就这中班不会，大班也会了啊。
0: 他基本上都会，就是啥，就不爱写，就是口算都没问题，
1: 手懒呗。
0: 那对，这话真是就是手懒，就懒。
1: 那
0: 我觉得
1: 孩子聪明，这说明你家孩子聪明。特别聪明，
0: 愁死大人了。
1: 就是你现在就是属于大人有病啊！我这个有病是带引号的，不是说你真有病啊，就是你思维方式有问题。就是那个你跟他这么大前，你肯定不如他。你有啥脸说人家？真的，你六岁前你能做100道题吗？你别管多长时间，让你做3天。对吧？
0: 那倒是。
1: 那你凭啥说人家孩子？再有一个，咱这么讲，人家英语也好，跳舞也好，唱歌也好，画画也好，哪样不比你强？是吧？你别说，你都36了，你说人6岁孩子不讲理，你6岁前肯定不敢他。对吧？所以说你这就你这就有成就感了。你别跟别人孩子比，别人孩子咱们这么讲，别人孩子现在好像学习好，一上小学啥也不是了。你跟他比幼儿园干啥？有可能咱家孩子到初中前都一般，上高中嘎家就会学了，一下就考清华去了呢。对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花有先开的，有后开的。豆角子有早豆角，有晚豆角子，这你知道吧？早豆角不好吃，早豆角不好吃柴呀，反倒是晚豆角子，那家炖点五花肉多香啊，是吧？所以说就是每一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不能要求它同时去开放，对不对？
0: 是，家里面人也这么说。
2: 大哥，滴答滴答。
1: 你看这孩子一听说话就我都没听懂。
0: 谢谢邓超老师。
1: 所以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啊，好不好？哎，好嘞，再见啊。
0: 谢谢啊。

人小米都说了，这玩意错不了，多闯呢，这大大方方的可不是咋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根据就是孩子的成长和学习的这个教学规律来讲，幼儿园是不应该留任何作业的啊，记住啊，幼儿园是不应该留任何作业的。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现在都不留回到家的书面作业，那你说你幼儿园中班写什么作业啊？写什么作业？这本身来说就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但是呢，我能理解私立幼儿园的做法，为啥呢？这玩意儿就说啥呢，就是你想一想，那小孩虽然说用钱，但小孩不知道咋花钱呢，他不会花钱，都是家长花钱。那么我们教学就一定要有成果，那我不能说我教会孩子在学校拉粑粑了，对不对？那个家长就会认为我在家也能教他啊，我在学校我教会孩子在学校里边那个、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了，家长认为我也能教，用不着你，那我上学干啥呀？对吧，我教会孩子那个走逃生通道了，其实这些都是幼儿园特别重要的啊，都是特别重要的啊！我教会孩子认识大树啊，认识那个，然后上厕所自己擦屁屁啊，怎么睡觉啊，怎么地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就是说的你这么教的话，私立幼儿园没有成果，怎么让家长花钱？那他一定招生越来越少，因为家长得看成果。哎哎，你看我们中班的孩子已经背小九九，已经能背到九九八十一了。

哎，这是成果，背唐诗啊，已经能背了多少首了？你看能算啊二十以内加减法了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我原来一直骂，但是现在我也比较理解，也没办法。要不然的话，你说私立幼儿园，你真就跟那个家长说，我看这一年啊，我教会孩子擦屁屁了啊，我教会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了，能在一块开火车了。啊，我知道，我能让他分开什么是袜子，什么是鞋了啊，左右脚分清楚了。这些家长会认为我都会教，用不着你幼儿园教，没有教学成果，那家长就自然而然不乐意让孩子上你这个幼儿园来。那生源越少，老师留不住，到最后这不就办黄了吗？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家长才有什么样的幼儿园，就这么回事啊。但是大多数的家长，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在小学二年级之前是不留书面作业的啊，是不留书面作业的，没有必要。而且我可以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大家，有一些进行小学化的幼儿园，他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学习成绩真的都不错啊，真都不错。但是到三年级就完蛋啊，就是比方说这一个班有二十个孩子是进行了小学化教育的，还有二十个孩子是没进行小学化教育的。那么这二十个孩子。在一年级，尤其一年级那两个学期，那一定是在前边的。那后边那孩子跟傻子似的，那真跟傻子似的啊！写字写不明白，算数算不明白啊！然后那数学老师啊，这个在他前边，那个在他后边，那个在他左边，那个在他右边，上下左右分清楚啊！说前边有几个，后边有几个，中间有几个。那数学老师成天在这研究这个东西啊！但是到小学三年级上学期，基本上。进行了数学小就是那个小学化教育的泯然众人了，好的能剩一两个，咱说句实话，这好的这一两个人家他不进行小学化教育也好，就是所谓的啥呢，后劲不足啊，后劲不足。所以说呢，我跟这说了，这我不是教育专家，我说这有点超纲了，但是我这是跟这个人家搞教育的人呢，这个跟人家探讨的时候，然后那啥的，人家说的啊，人家说的。所以说我说的呢不是权威观点，但是呢，我希望就是那个有一些家长啊，有很多这个有这种错误误区的家长啊，你背唐诗可以啊，背唐诗背宋词可以，因为他不用懂，他背下来就行。但是数学的这些东西啊，包括语文的那些东西，需要打基础，而且需要把基础打得特别扎实的那些东西，其实在幼儿园早学不是好事啊，早学不是好事。你要知道，小学是用三年级啊，数学是用三个年级来讲逻辑的。问题啊，在脑袋里头，在孩子脑袋里就是做逻辑奠基啊，做逻辑奠基。那么语文是用三年，至少是三年的时间建立对语言的感受，对语言和文字的感觉，一个偏旁部首都不能差啊，一个点的位置都不能差啊，甚至说起笔都不能差。那啥，那不就是塑造模子吗？这个才是很科学的。所以说多说两句，就是说这个是搞教育的。搞教育的跟我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是这么回事儿啊。你仔细品的话，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小学一二年级表现的都特别好，学习非常好啊。落那个就是没进行小学化教育的同学，那真跟瞅他，人家那个都已经小九九了呗，三年级小九九嘛，小九九都背下来了，英语都会多少个单词了，唐诗张嘴就来了，那这多少个几百个生字都已经会了。你认为说这那确实他领先了啊，领先跑出去了，但是恰恰幼儿园是没有逻辑入模的啊，没不教这个逻辑是怎么回事啊，那个不教说的这个，你就记住，你看小学一到三年级的教材全是关于逻辑的东西，算术的东西不多啊，不多，数学的东西非常少，基本上有算术没数学啊，都是逻辑上的东西，所以说需要那个逻辑入门啊，脑袋里头就是给他印到脑袋里边去。但恰恰小学幼儿园的时候他没有这个过程，但是小孩呢又由于体会了，他这个建立的就比较慢啊，他就不建立之后，一到三年级下学期完了，因为他学习方法不好，就开始泯然众人矣啊，就开始泯然众人矣。但是呢有几个还是特别好，还是特别好。但是呢汤老师说了，人这几个孩子啊，就这几个孩子，你就不上那个早教班之类的，一样学习也好，因为他就是天子，就是属于材料，就是那个材料啊，学不学他学习都好。我一直觉得啊，小学的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非常伟大，
非常伟大。我告诉大家

啊，伟大在哪儿？小学的数学老师是这一个孩子他这一辈子的逻辑能力是小学的数学老师教的啊，小学的数学老师教的，就是他一辈子的逻辑能力啊，考虑问题思维，包括做应用题的那种逻辑啊，包括那个对位置空间前后左右上下就怎么怎么地这些逻辑啊，包括语言表述的这种逻辑啊，非常清晰的那种逻辑都是小学数学老师教的。那么语文老师伟大在哪儿啊？小学的语文老师教会孩子审美，他不但教文字，不但教语言啊，不但教文章，更重要的是教会孩子们审美啊。那么一个语文老师，他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正上课呢，突然之间告诉孩子们不听课了，大家看窗外啊。为什么看窗外？你看下雪了，而且雪特别大，你看那雪花慢慢的往下飘，美不美？非常漂亮，记住这是美的。小学的语文老师他就是教孩子审美，那么这个孩子一辈子的审美都在小学语文老师这块带着呢啊，他能够感受到文字的那种美，能够感受到情境的那种美，非常了不起。

0: 进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喂，你好，黑龙江的这位朋友，
1: 喂，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给你讲述一下这个事儿，你给我评判一下到底谁对谁错，
0: 啊、简单说一下啊。
1: 就是我和我的女朋友分手了。
0: 嗯，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0。
0: 30，和女朋友处了多长时间？
1: 处了一年多吧，一年多多少已经不重要，2-3个月吧。他
0: 你好好说话，一年和2-3个月，他怎么能不重要呢？他能一样吗？到底处多长时间？
1: 1年零2个月。
0: 1年零2个月，好，那这个接下来说是黄了多长时间了？
1: 黄了现在1个礼拜吧。
0: 黄1个礼拜哈，那接着说吧啊。
1: 嗯，他是一个二婚，他本来我们认识时候吧，他没离婚呢。
0: 嗯，
1: 我在我单位认识的，那时候他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完了可能是做不住了，完了之后就去我们单位，完了之后我就认识了，认识干干他就干了，完了之后又回家了。他，我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认识的时候吧，俺俩关系还行。他有抑郁症，因为我也有轻微的，他比我严重，因为他是家庭主妇，天天在家里整那些事儿。
0: 他也干不了活，应该是上不了班，上班上一段时间就得回家，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对。
0: 你接着说，他比你大呀？
1: 比我大2岁啊。
0: 比你大2岁啊？
1: 有个7岁的孩子。完了之后他就回家了，回家过了能2-3个月吧，完了之后因为我们病友嘛。完了之后我就关心我就问他咋样了，好点没有，他也问我，完了他告我他离婚了，完了之后一来二去俺俩就聊了能有个把月的，俺俩就处上对象了。那时候30，他32，那时候29，他31，他比我大2岁。完了我俩这一直过得都挺开心的，他没有我这个钱吧不多，我在佳木斯这嘎达一个月能挣个7-8千块钱，去的房贷
0: 那不少了。
1: 一个月能剩个5000来块钱。
0: 那你父母呢？
1: 我父母县里农村的，这房贷啥的都得以后，那是以后再说的话。现在分手了，分手的原因呢，他跟他前夫离婚了，他没带孩子来，来我这嘎达是没有带孩子的。我们从处对象到分开的那一天，就这1年零3个月，从认识到那啥，我俩从来没有红过脸，从来没有争吵过。我感觉我对他还行，我给他洗衣做饭呢，
0: 伺候他呗，
1: 啥的。对，我
0: 他肯定是贼懒，啥也不干啊。
1: 对，完了之后，最后这2个月嘛，因为钱不够花，给他买手机呀、
0: 啊，
1: 又干啥的，给他买了7000来块钱手机，
0: 他还有各种要求是吧？要求还挺多的。
1: 没有要求，没有要求，没有要求。他没花我1分钱来这嘎达。
0: 那你要给你就是你自己主动要给他买手机啊？
1: 对对，我看那手机他用好几年了，完了之后我寻过一年也不能啥也不买呀，老爷是不是？作为一个男人，完了最后这2个月呢，给他买手机该了点钱，那不7000来块钱嘛，一分期一个月2000。

0: 多，扣去两千多就剩3000来块钱了，这不够花了。
1: 嗯，
0: 一年还得给这个房子交取暖费、物业费加。
1: 那、哎、咱不算这账了，不算这账了，咱不算这账了。你说、
0: 啊、对对
1: 说现在完了，他是因为你没钱了，然后不跟你过的。
0: 我感觉不是因为我没钱，他想要他的孩子。
1: 啊，想要孩子，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这离开这一个礼拜，你们俩有联系没有啊？
0: 嗯，不联系。他应该是找着新的人了。
1: 啊，这么快？那是不是原来就有人家就有联系？哪能这么一个礼拜就找着新人了？就扯淡。
0: 肯定是先有的人后分的手，我怀疑是。
1: 嗯，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想问说你这个被辜负了，还是说的咋回事？你想问啥事啊？
0: 我感觉我应该是被辜负了。
1: 啊，那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
0: 评价一下吧，就是个爱婚二婚的女人。
1: 这跟二婚，这跟你能认真听我说话不？现在轮到我说了，因为我非常认真的听你说话，对吧？
0: 嗯，好的，老师。
1: 啊，然后我再跟你说，你是不是明知道他是病人？
0: 我知道。
1: 那你是不是知道这种病人的想法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0: 知道。
1: 那为什么你还要求他像正常人？你还用正常人的想法去考虑他的问题？
0: 我觉得我也有病啊。
1: 你没病，我觉得你挺好的。你那病是自己寻思出来的啊，啥毛病没有、
0: 啊、
1: 你这病我跟你说，你这啥毛病没有啊，就是你别总成天总觉得你抑郁，你抑郁个六饼你抑郁，谁说你抑郁你都说的，你说你滚我压根不抑郁，我快乐着呢啊。但是你这女朋友绝对抑郁、
0: 嗯、
1: 有病。所以说一个有病的人，而且是由于而且尤其是想法上，你认真听我说话。
0: 好的。
1: 你必须认真听我说话，因为你最开始说话我是不是很认真的在听？
0: 嗯，
1: 那咱俩互相之间的话你也得认真听我说话啊、哦、你认真听我说话每一句话到底啥意思、
0: 嗯、
1: 就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在用一个应该算正常人的这个思维方式去试图解读一个病人的行为方式，大错特错啊、
0: 嗯。嗯，
1: 然后再一个我告诉你，没有对错，这个事儿没有对错，这个事儿就是缘分到了、
0: 嗯、
1: 赶紧分开。别狗扯羊皮没完没了啊！
0: 嗯，
1: 听着了吧？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是有数的，就是你们俩就是一年零俩月的缘分，那就过了就完事了。接着你还有你的缘分，他还有他的缘分，去应缘去拉倒了。听明白没有？
0: 知道。
1: 所以说就不要再去寻思谁对谁错，没有对错，就是缘分到了而已。而且呢，你会有新的缘分啊，在等待着你。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1: 然后不要再琢磨对错的事了，你一月六七千块钱七八千块钱好好琢磨咋花吧，别就是该存多少，然后该那个还房贷多少，然后剩下钱怎么花研究明白它啊、哦、别胡了八嘟的，听不听着？
0: 嗯，
1: 好了，跟你说的就这些了，再见啊。打进二号线的这是辽宁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嗨，你好，麻烦你、
1: 哎、
2: 麻烦你了。我是有一、
1: 嗯、
2: 现在我就觉得很焦虑，我姑娘
1: 嗯，
2: 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找到一份工作，在我们当地是一座就是有编制的保险公司。
1: 嗯
2: 嗯，然后现在她孩子呢，就是说工作之后这不就处对象了吗？现在她自己处一个对象。
1: 嗯，
2: 现在我们是家里人都不同意，她无论是这男孩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就感觉跟自己姑娘好像是不匹配似的，然后孩子呢自己就很坚持，
1: 嗯，
2: 所以说当父母的我就很焦虑，因为就是主要我们就考虑这男孩啥呢，他这个工作不稳定，
1: 嗯，
2: 因为我姑娘有现在咱们就往实际上来讲，他孩子呢现在就觉得他们俩有共同语言，有啥、
1: 嗯、
2: 有话题，
1: 嗯，
2: 但是当父母的就肯定往长远去考虑去，
1: 嗯，
2: 因为你结了婚之后是吧，他在离婚的话，现在离婚率在现在小年轻呢，
1: 嗯。
2: 但是我就是作为父母我咋劝，现在好像是好话也说了赖话也说了，但是孩子就听不进去，
1: 嗯，
2: 现在我就挺焦虑的，
1: 嗯，
2: 因为这男孩是啥呢，他工作是啥呢，就是做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当地就是那种做资质的。
1: 什么
2: 资质？就是比如说你想办个什么公科，就是说那种公司啥的，就是他给你办、
1: 嗯、
2: 跑那个业务办，就跟说办那个什么证似的，
1: 中介机构，
2: 他给你办、
1: 啊、
2: 对对对，就那种就跟咱卖房子差不多，
1: 嗯，
2: 比如说他你掏5000，然后老板说是要3000，他挣2000，那种挣提成的那种。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吧，这个对他生活来说没有一个保障。
1: 嗯，
2: 然后我姑娘呢，本身就是咱们已经有正式工作了。
1: 嗯，
2: 对吧？然后所以说，我就现在就挺焦虑的，不知道咋劝孩子了。
1: 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 咱们第一先说个基础啊，先说个基础。
2: 嗯嗯嗯，
1: 就这个事儿。

0: 是基本上家长参与不利的特别多，没啥大用啊，这是一个基础。然后呢，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就是这男孩没正经工作啊，就咱们只有咱们东北啊，说是什么正经工作或怎么地的，人家能挣钱就是工作呗，对吧？但是咱们这种想法啊，也不为过，是吧？他你家女儿是保险公司的内勤，是不是？
1: 对，他就是有编制，对，正式上班。
0: 对，就不是那种就是必须跑业务，完
1: 不
0: 跑
1: 不
0: 出来业务挣不着钱那种，
1: 是
0: 吧？啊，明白啊，就是保险公司所谓的内勤，我们知道就是啊，
1: 对，
0: 那个这样啊，就是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事儿，其实你姑娘都知道，对吧？你要想啊，你要是想对他有影响。你必须用他的思维方式去思维，对吧？
1: 嗯，我也去，就是试图说是站他的地方去想，我说的就是。
0: 那你想不明白，你没想明白。
1: 嗯，
0: 对吧？
1: 那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呢？
0: 我先跟你俩说，第一，先分析咱家孩子是吃哪套的，啊、哦
1: 哎，
0: 那个有那个孩子，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
1: 嗯，
0: 对吧？这个家长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1: 嗯、
0: 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怎么样就偏不怎么样的、
1: 嗯、
0: 你得分一下咱家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也要知道说我们家长这块的认识未必真就是对的。第三个，你要知道你是有责任的，你真给搅和黄了，如果说他以后真正找个编制内的，说确实说编制内的也到后来结婚了，他自己一天天的也不满意，到最后过不好，那可是你的责任。你要是他找这个他过不好，那他自己的事儿，咱这么讲，跪着他走他也是他的事儿，对吧？
1: 啊，曾经我们俩唠嗑的时候，他说我意思说是，我就说是我这条路我是我自己选的，他说我不愿意，我自己跪着我也能认着我走了。关键是现在我有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男孩
0: 你讲的没有意义，
1: 嗯，
0: 你跟我讲有意义吗？
1: 嗯，
0: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说的那些所有的东西，你姑娘都知道，
1: 嗯，
0: 对吧？说句实在话，如果说这小伙要泡别的小姑娘，整不好比你家姑娘条件还好，也能泡着。
1: 嗯，
0: 对吧？就是你现在就是进入到什么状态呢？就你自己认准一门了，然后开始犯精神病了。
1: 嗯，
0: 啊，你现在精神肯定不太好。我不知道你家老爷们骂你，你家老爷们要知道你这样的话，肯定说你。你现在精神不太好，啊，你自己都掉坑里头，还想把别人从坑里挖出来吗？对吧？我跟你说啥，你也不进滋阴呢。咱都说，我刚才跟你说特别明白，你先分析自己姑娘吃哪套不吃哪套，如果远硬不吃的话，你离她远点，别管她，自己乐成成乐惶惶，对吧？如果要吃你就是你要成天跟她哭就能哭黄她。咱们不说，咱先别说这事对不对，咱就说要达到目的的话是什么办法，对不对？手段。
1: 嗯嗯，
0: 如果成天哭能哭黄，那你就哭呗。如果成天骂能骂黄，你就骂呗。如果成天磨叽能磨叽黄的，你磨你这三样哪样好使啊？
1: 都不好用。
0: 你都不好用，为啥还一直用？完了跑这来说服我来了啊？你看我认为怎么怎么地的，让我赞同你有意义吗？咱们说哪啥招好使使啥招，是吧？
1: 那我就想问你，如果要是你的孩子的话，你
0: 跟我孩子没关系，这个打不了任何比方，那是你孩子。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关系，我刚才说了，你慢慢去翻译。我说你现在精神不好吧？自己还没意识到是不是？
1: 对呀。
0: 那你说咱这么讲有这么比喻的吗？对吧？所以说你自己这个状态，我提醒你啊，我提醒你，你暂时先别跟孩子交流这个事儿了，乐处处别乐处，不乐处拉倒，让他爸去管这个事儿，你别管了，你不适合。这我真是掏心窝子跟你说了。
1: 他爸也说过，然后他爸也说不了的。
0: 那说不了都说不了了，为啥还要说？对吧？
1: 嗯，
0: 都说不了，明知都说不了还敢那说，说有用吗？干点有用的事不行吗？
1: 嗯，
0: 对吧？都这样了，就除了烦人之外你还能干啥？你也就是烦人呗，对吧？所以说我劝你，如果说那个真是你是这样的话，孩子是那个态度的话，你可别吱声了啊。你越吱声，咱们讲这事别叫你，就是本来都可能得黄的事叫你给别成了，那别成的那个多些呀。啊，
1: 嗯， 我也往最坏的结果也想过。
0: 什么叫最坏？整不好跟这孩子结婚是最好的结果，还往最坏结果好。

0: 你看不上的人就不行吗？对吧？
1: 嗯，关键是我觉得看不着未来是吧？
0: 你看不着未来那是你，你的眼光能看出三寸远去啊？你就好使，我问你，你那日子过得比别人强啊？啊？你念书比别人多呀？我就问问你。
1: 但最起码我感觉认知上，
0: 你认知上我没看你认知高到哪儿去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连自己的姑娘都分析没有能力去分析了，而且自己已经掉到这种这个坑里头，自己都爬不出来了，你可别管别人的事了啊，行不行？
1: 嗯，好。
0: 你先治自己毛病吧，先把自己病治好了，然后再说啊。我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开玩笑不是说你真有病，但是你的状态跟有病差不多了、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你先别管了，孩子乐咋处咋处，乐成成，乐惶惶，别管了啊。好了。
1: 嗯，好。
0: 嗯。再见啊，好嘞，哎，
1: 再见。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此时此刻，长春室外的户外温度为5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四平、辽源最低气温4摄氏度，其他地区6至11摄氏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3至18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
1: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五一假期，吉林文旅市场火爆，接待游客量创新高；
1: 吉林五月中旬将举办多项文体盛会，预热大冬会；
0: 长春发布汽车消费补贴新政，促进汽车市场升级。
1: 今天好视力给大伙整的福利，那真是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拿起手机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五一超值补贴政策全面开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就能享受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5分钟内更幸运，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等惊喜福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时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您别犹豫，赶紧呢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呀，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
1: 没错，今天您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内，恭喜你，你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精致太阳镜，之前可从来没送过，只在五一期间限时加赠，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五一假期，吉林省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全省博物馆接待观众62万人次，26家博物馆延时开放。长春动植物公园、吉林市陨石博物馆、珲春房川景区等景点人气爆棚。吉林市推出食品美食文旅活动，打造特色美食线路。全省门票、一日游等产品预订金额同比增长超36%，文旅消费活力十足。
1: 五一期间，央视活力中国栏目聚焦一汽红旗，展示了恢宏的厂区和智能制造生产线。作为吉林汽车工业的龙头，红旗品牌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推动民族汽车工业转型升级。节目还报道了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展现吉林工业旅游的新魅力。
0: 五月中旬，吉林省将密集举办多项文体活动。17号，长春马拉松鸣枪开跑；14号至18号，第3届东北书博会在长春农博园举办；23号，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开赛，吉林组建长春、延边两队参赛。系列活动旨在营造喜迎2027年长春大冬会的浓厚氛围。
1: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一场乒乓球比赛吸引很多乒乓球爱好者的关注与参与，那就是在长春市净月区凤凰社区乒乓球馆上演的2026第二届省艺多杯吉林省乒乓球俱乐部联盟邀请赛，来自全省7个地市、5个县市的32支球队齐聚一堂，以其共有赴这场民间的乒乓盛会。
2: 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乒乓球协会主办，设置俱乐部组、嘉宾组2个混合团体组别。为了保障赛事公平性与群众性定位，组委会特别设置了参赛门槛，每支队伍由3名运动员组成，上场队员年龄总和需达到150周岁以上。本次参赛选手年龄跨度超半世纪，最年长者已过7旬，最年轻的选手仅20余岁， 充分。

0: 更展现了我省乒乓球运动的深厚群众基础。
1: 我想通过这次比赛能增加我的球技，然后能让我长一些比赛经验啥的。
2: 这个比赛非常好，对我们尤其我们退休的，这项乒乓球是一项很好的运动，成绩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参与、快乐、健康。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我省民间乒乓球赛事规模

0: 此前举办的两场大型赛事参赛人数已超1600人，急需规范的行业指导与安全保障体系。俱乐部联盟的成立正是顺应行业发展的需求。
1: 这赛前呢，我们要组织开个协调会啊，对一些安全问题啊，对一些医疗保障问题啊进行明确。俱乐部的一个教练练球孩子们家长也要求我们举办多一些的比赛，让孩子们呢有时间去锻炼，有时间去检验自己的训练水平。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小组循环赛，32支队伍分组对决，决出晋级名额。第二阶段采用单淘汰赛制，最终决出各组别优胜名次。本次赛事既为全省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切磋的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基层落地生根。
2: 为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吉林省将于5月16号起实施全域禁渔，禁渔期持续至7月31号。此次禁渔范围覆盖辽河、松花江、鸭绿江等所有江河湖泊水库。此前，云峰水库已于5月6号率先禁渔。省农业农村厅将组织执法力量，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3: 5月6号，长春市发布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补贴范围包括购置新车和旧车置换。补贴标准根据车辆价格分档设定，政策有效期为2026年的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此举旨在促进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惠及广大消费者。
2: 近日，吉林大学宣布生物育种科学专业2026年正式招生，计划招收40人。该专业聚焦国家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培养具备生物育种理论与技术的高层次人才。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农作物育种、种子生产、技术推广等工作，助力吉林现代化农业发展。
3: 因气温回升、雪道融化存在安全隐患，长白山西景区雪地摩托旅游观光项目5月6号起停止运营。景区将加强安全巡查，确保游客安全。长白山其他景区正常开放，游客可选择登山、赏花、森林徒步等生态旅游项目，感受长白山的春日美景。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8，400100998。
3: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电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是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2: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的华夏鲜宝只要19.9元，抓紧时间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8，400100998。
4: 普法小贴士：入职要交证件原件吗？入职时如单位要求交证件原件，劳动者有权拒绝。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毕业证等证件原件。证件被扣押有哪些风险？ 身份信息滥用，不

0: 法分子可能利用证件办理贷款、注册公司的，导致法律纠纷，劳动权益受损，企业可能以此胁迫员工接受不合理条件，如降薪加班，维权举证困难，证件被扣可能影响仲裁或诉讼时的证据提供。劳动者入职时仅需提供证件复印件，并注明仅限入职使用，拒绝任何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的行为，警惕陌生链接，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企业违法扣押证件，劳动者可向当地人社部门12333投诉，要求责令返还证件。如遇诈骗或人身威胁，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啊，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天气温度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下肢腿凉、脚酸、酸胀沉麻、长期脚腿和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没错，活动日期呢您记好了，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2: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达到15.17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公路出行13.92亿人次，铁路发送旅客1.06亿人次，水路和民航也保持稳定客流。假期出行热度高涨，反映出国内消费市场持续复苏，经济活力不断释放，人员流动更加自由便捷，文旅消费潜力持续激发。
1: 全国五一铁路假期运输4月28号到5月5号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5亿人次，日均发送超1300万人次，同比增长4.6%，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铁发送量占比达到78%，动车组成为出行主力。铁路部门加开临时列车，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安全，便捷舒适出行，圆满完成假期运输任务。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市场表现亮眼，截至5月5号24时，总票房达到7.8亿元，观影人次超2100万，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3: 数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电影市场的新变化和新活力。那简单总结一下，今年五一档呈现出一降两增的鲜明特征，这一降就是票价降了。平均票价下降了3.1元，同比降幅接近8%。其中五一档首日全国的平均票价是36.8元，创下了近4年同期最低。那两增呢，是人次增、场次增。截至19:34，五一档电影观影人次突破了2054.2万，超过了去年五一整个档期的观影人次，同比增长超8%。 那放映场次突破了237.6万场，也超过了去年五一整个档期的放映场次，同比增长2%。

0: 所以您看啊，票价更亲民了，场次更丰富了，那消费自然会更火热。其实呢，电影经济的想象力远不止于此。这个五一假期，电影加模式在持续发力，激活更大的市场空间。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张张的电影票根啊，多地都推出了针对电影观众的旅游优惠政策。观众凭着电影票根呢，可以享受景区、市集、美食的优惠福利。央视新闻不也为粉丝们送上了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吗？覆盖打车、租车、机票以及酒店预订等多重优惠。从看电影到逛景区，从银幕内到生活中，电影加文旅、电影加消费等等，正在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新引擎。去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超过了8100亿元。那随着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深入推进，各地正在通过电影加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一张电影票撬动的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一个档期映照的是内需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1: 5月4号，湖南长沙浏阳市一家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截至5月5号，事故已造成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搜救工作基本完成。国务院决定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彻查原因，严肃追责。湖南省已从5月5号起对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实施全面停产整顿，坚决消除安全隐患，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2: 随着31个省份一季度经济数据全部出炉，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山东继续稳居全国前三位。东部省份经济强韧性强劲，中西部地区增速亮眼，区域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各地坚持稳中增长、促改革、惠民生，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推动消费持续回升，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
1: 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共12条，重点明确开门杀等事故责任认定标准，新规细化了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安全义务，厘清赔偿责任划分，统一司法裁判尺寸。谅解是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实施，将更加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引导公众安全文明出行。
2: 前面节目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还睡不着觉。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2: 那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用的量呢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恢复自主、恢复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您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了，400100-9928，400100-9928。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驾车与王阿姨发生碰撞，导致王阿姨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老张负全部责任，王阿姨无责任。 在王阿姨住院期间，其儿子

0: 次以其名义与老张沟通赔偿事宜，并接收了老张的转账。事后王阿姨表示，对老张与儿子之间的转账并不知情，其不认可。交通事故中亲属代收赔偿代收行为是否有效？
1: 儿子的代收行为构成表件代理，其法律后果应由王阿姨承担。民法典第172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表件代理产生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效力。本案中，王阿姨的儿子在王阿姨受伤住院期间，多次以王阿姨的名义与老张沟通赔偿事宜，并接收了老张的转账。老张基于母子关系及王阿姨儿子提供的治疗情况照片、住院缴费通知单等材料，有充分理由相信王阿姨的儿子具有代理权。因此，王阿姨儿子的代理行为构成表件代理，其法律后果应由王阿姨承担。
2: 叔叔阿姨们，是不是经常胳膊腿发沉，浑身没力气，出门遛弯干点家务，没走两步就疲劳乏累，早晚温差一变呢，关节就发硬发酸，浑身不得劲儿。
0: 很多叔叔阿姨呀、都不爱吃钙片，硬邦邦的难下咽，还刺激呢肠胃不好消化。那给大家呢推荐了这款黄瓜籽粉，食补养骨呢更温和省心。这个粉质啊磨的呀比面粉还细腻，温水一冲就化开，清香顺口，好吸收不伤胃。早晚冲一杯当早餐做加餐，不用刻意的吃药，轻轻松松的补足营养。
2: 没错，不少人问呢，补钙产品这么多，为啥选黄瓜籽粉？它不只是单一的补钙呀、还含维生素 AE 以及铁锌多种营养，增强体质。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润肠护胃，补骨又调理肠胃，一举两得。
0: 那原料呢，采用的是东北地道的老黄瓜籽，这个低温烘焙呢，锁营养，多道工序，精细研磨，冲泡不结块，不噎嗓子。那大规的正规的这个工厂生产呢，资质齐全。无乱添加，无药物，无激素，还搭配燕麦、生菜籽、山药、黑芝麻，不添加蔗糖，那三高人群呢也能放心的喝。这个铁罐密封包装呢，防潮保鲜，存放呢也更省心。
2: 哎，今天福利呢特别的划算，原价66元一罐，现在买三罐送三罐，额外再加一赠加赠一罐的这个芹菜籽粉，一共是七罐，仅需要199块钱，也可以直接选七罐全黄瓜籽粉纯款，不用混搭，随心选，都是一斤装的大罐，折算下来呢一罐才28块钱。
0: 那这个常喝呢，腿脚有劲儿，走路也轻便，关节舒展不难受了，遛弯买菜带娃做家务呢都轻松，直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省心又安全。想囤货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会用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黄瓜也能直接下单。
2: 哎，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最让人放心的是正规大厂生产，资质齐全，原料来路清晰，干净靠谱，无添加，无药物，无激素。纯食材食补，老人喝了的强骨骼，稳腿脚，孩子喝呢是补充营养助成长，全家都能放心常年喝。
0: 那日常出门遛弯买菜做家务，腿脚硬朗，关节舒服呢才省心。养护骨头啊，关节呢本来就是我们常年的刚需。今天福利价特别的实在，原价是66块钱一罐的黄瓜籽粉，现在呢是超值6+1组合，买三罐送三罐，下单呢再额外赠送一罐芹菜籽粉，全是一斤装的大罐，整整七罐，仅需要199块。也可以呢单独选择七罐的全黄瓜籽的纯款规格啊，算下来呢一罐才28块多，性价比直接拉满，全家一起喝呀，补营养，强筋骨，还能划算又实惠。想要囤货的叔叔阿姨，您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呀、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黄瓜也能直接下单。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

0: 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

0: 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2: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3: 带来的四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2: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5: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2: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6: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2: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495.8 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7: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2: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8: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2: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

0: 务平台迭代升级，超九成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4: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155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到2030年， 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

0: 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2: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2: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4: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2: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5: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6: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7: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0: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8: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 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1: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

0: 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3: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5: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1: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

0: 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2: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查。

0: 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程亚。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3月21。长春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从一座城到一个圈，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边境换新颜，振兴普新篇专栏聚焦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深化民族团结，绘就新时代兴边富民新画卷。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今天起，738早新闻开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专栏，通过发展实录、一线见闻子专栏，全面展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生动实践和阶段成效，生动展现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一体化发展活力与美好前景，营造高标准推进都市圈建设的浓厚氛围。今年以来，吉林省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以差异化定位、机制创新、集群集聚、双向开放，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向着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坚实迈进。请听报道。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见成效的关键一年。以中国一汽

0: 为龙头牵引，长春聚焦研发设计、高端制造、品牌总部等核心环节，吉林市四平、辽源主打差异化配套，长春整车加都市圈配套的发展模式日渐清晰。近年来，汽车市场的新能源、轻量化发展趋势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吉林市，国内碳纤维产业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正以碳纤维新材料赋能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提供稳定优质的碳纤维原料支撑。
1: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0: 坐落于四平市的吉林世宝机械制造公司主要为一汽红旗、一汽大众等品牌配套生产转向节、底盘节叉等高精密铸件产品。作为国内首家进入汽车转向高端领域的企业，企业的合作对象现已向理想、华为、蔚来等新势力品牌和国际品牌拓展。
2: 依托一汽市场，依托一汽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们才有了机会进入到这些工厂。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依托四平、依托长春向外发展。
0: 产业协同核心在于聚，眼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持续发挥集群集聚作用，健全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园区联动共建、产业链梯次配套及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核心承载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长吉、长平、长辽协同布局，助推汽车产业链在不同区域间实现深度融合。
3: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汽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0: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地理相邻到产业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以错位分工，明晰产业定位，以快速响应重塑效率优势，以机制创新夯实协同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4: 强化长春龙头牵引与链主赋能，引导圈内城市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布局，持续放大协同发展聚合效应，深化产业合作、科创联动，要素双向流通，以双向开放赋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6: 深化国企改革，激活服务保障新动能。作为2024年6月新组建的省属一级国企，吉勤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肩负着推动传统后勤服务向市场化、规范化转型的重要使命。组建以来，企业实现从初创起步到稳健向好的跨越式发展，净利润实现净正增长。请听报道。
0: 走进吉勤集团旗下的松苑咖啡馆，简约雅致的环境温馨舒适，咖啡醇香四溢，服务贴心周到，这里已成为不少市民工作休憩、商务洽谈的优质空间。
7: 松苑咖啡馆改造了以后呢，突出一个人字啊，把这个松苑咖啡馆改造还给人民，突出人人可进、人人可观、人人可品、人人可赏的理念，让人民感受美好生活的体验。
0: 改革就是要奔着问题去，对着堵点改。吉勤集团以专业化重组、一体化整合破题，系统整合办公用房、配套物业、国宾馆等优质存量资源，通过统筹人员、资产、业务与管理，实现统一标准、统一调度、统一管控，真正形成运营一盘棋。在位于春清溪历史文化街区的吉小勤烘焙坊内，香气扑鼻，各式面包糕点琳琅满目，这里已成为城市中一道温暖而独特的风景线。
8: 把所有的产品通过线上线下一起营销，来实现这个销量的最大化，运营的模式思路打开，然后走向市场化，每一天的

0: 营业额都在有变化。
1: 吉勤集团还做实做强工程建设、品牌培育与数字赋能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32个重点工程项目，以优质口碑赢得广泛认可。深耕培育吉小勤松苑咖啡馆、小轻松自由品牌，加快连锁化、规模化发展。集团上线了吉小勤小程序服务平台，覆盖就餐、点餐、食材。

0: 多种功能，并与域外后勤集团信息化平台直连互通，实现一网通办、一键直达。
1: 一方面呢，我们要深耕主责主业，持续夯实后勤保障的服务主阵地，擦亮集勤服务的品牌；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深入发展第二曲线，大力推进餐饮、工程、物业等领域的市场化脱节延伸，主动探索与主业协同、优势互补、具备长期运营价值的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增长的新动能。站在新的起点上呢，我们将在新一轮全省国企改革中树牢正确的政绩观，自觉扛起特殊使命，发挥特殊功能，贡献特殊力量。
2: 连日来，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机械化赋能保护性耕作提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0: 在全国产粮大市榆树，保护性耕作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奏响春耕序曲。在丙家镇家庭农场，免耕条带耕整机全程闭环作业，农场整合土地开展统一托管服务，秸秆还田养地，科学早播避旱，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3: 依托秸秆还田、条带耕整、黑土地保护模式，地力足，伤情好，今年提前三天播种，既能避开损害风险，又能延长作物生长期，为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0: 双辽市在全域推广保护性耕作加单产提升配套技术，条带耕作水肥一体化、苗期深松技术在田间广泛应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指导，推动耕作方式向护地养地、科技增粮转型。
4: 我家种300多亩地，这个保护性耕作好到哪儿呢？我们这三亩地用它种保桑，能一次性拿全苗。
0: 在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巴郎镇广袤的田野上，大型播种机、旋耕机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耕整、播种、施肥多道工序，玉米免耕、花生打垄同步推进。通化市抢抓农时，加快春播进度，全市4.74万台套农机全面投入作业，机械化耕作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5: 机械化作业就是省时省力省人工，成本就降低了，连灭茬带旋耕带齐垄一下就成了，一天一台机器能干5-6十亩地。
0: 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2: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第19届黑木耳产销对接暨供销助农活动在敦化举办，活动由中国食用菌协会主办，以供销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汇聚全国食用菌行业专家学者、企业精英、供销系统代表及采购商，聚焦黑木耳产业全链条发展，搭建产销对接、科技赋能及项目合作平台。活动期间，特色农产品推介、珍稀食药用菌种植培训等同步举办。今天起，738早新闻开设边境焕新研振兴普新篇专栏，展现我省边境乡村环境整治的阶段性成效，各地务实举措，呈现乡村面貌迭变升级，边民生活幸福安康，民族团结同心共进的生动图景。在吉林省东部的千里边境线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党建为引领，牢牢把握民族团结主线，聚力产业发展、环境提升、基层治理，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谱写吉林边境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请听报道。
6: 连日来，图门市月晴镇水口村的水稻育苗大棚内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依托边境优质生态资源，把有机大米作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探索出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全程实行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随着配套大米加工厂建成投产，线上直播销售渠道全面铺开，水口村有机大米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不仅让村民腰包鼓起来，更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民族团结为纽带，做强有机稻米产业，改善人居环境，推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6: 水口村的发展蝶变正是延边州98个边境村振兴发展的生动体现。 近年来，当地全力打造千里边关党旗红党建。

0: 品牌，整合各方资源，层层压实责任，推动组织资源力量全面向边境一线集聚。在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通过盘活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大力发展民族旅游、边境文旅等产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路。
1: 既守护好了边境安宁，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乡村绚丽绽放。
0: 在珲春市密江乡解放村，柏油干道四通八达，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休闲广场上，村民休闲健身。这座紧邻边境的朝鲜族村落，用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勾勒出一句一夜和美乡村的生动模样。
2: 为我们村修了村道，修了50公里，解放村现在越来越美了，住着也越来越好了。
0: 环境提质的同时，产业支撑更加坚实。合龙市兴化村将蛋鸡养殖作为支柱产业，建设占地面积800平方米的养鸡场，同步延伸产业链条，带动当地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3: 2025年，追加投资500万元，项目达产达效后，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20万元。
0: 多年来，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始终坚持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聚焦村庄清洁、村容美化、基础设施完善等重点任务，全力推进边境美丽乡村建设。如今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多个县市获评乡村建设先进荣誉，边境乡村示范创建实现全覆盖。
4: 延边州将以 G331 沿线等国省县乡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村屯为重点，统筹开展村庄清洁、村基战役、秋季攻坚等系列行动，完善设施建设等功能配套，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千里边关和美乡村。
5: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6: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全省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国内游客出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12.2%、10.9%， 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0: 春日景观与人文体验交织，成为了这个五一假期的新亮点。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长春市净月潭景区、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等核心景区搜索及入园热度同比均上涨超 80%， 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 6.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27%， 踏青赏花游备受人们青睐。国331延边段凭借着青翠欲滴的山林美景，迎来全年首轮旅游出行高峰。
7: 之前就一直听说这331边境线美，很美。这次五一呢，我们终于有机会带着家人来体验一下
8: 沿途的山林和界江风光，让我们大饱眼福。
0: 白山市浑江区的边境小镇三道沟镇也迎来了旅游热潮。随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全面贯通，这个鸭绿江畔的渔猎小镇以及独特的山水风光和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
9: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特别解压。
0: 五一假期焕新升级的历史文化街区、美食夜市及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假日消费主阵地。全省各地夜游夜市人气爆棚，吉林市北山风景区举办大冬有约电音一下系列活动，接待游客 54.8 万人次。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推出逐梦西游记小丑嘉年华主题游园活动，成为外地游客来长必打卡项目，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12.8%。
10: 跟游客互动会给游客带来一些情绪价值，我觉得很开心很骄傲。
0: 此外，全省还呈现城城有舞台、处处有欢歌的热闹景象。莲花岛影视城推出抗联抗联、莲花仙子传等实景演绎，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 28.2%。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初街活动，在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文化盛宴。五一期间，全省博物馆共组织线下活动196场次，26家博物馆延时开放，累计接待观众62万人次。其中，吉林省博物院开展11项公益活动，接待观众4.7万人次；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接待观众1.2万人次。伪满皇宫博物院开展丁香梨花季赏花系列活动，接待观众量同比增长 13.6%。
6: 吉祥新闻消息，五一假期，全省交通运输部门做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交通运输安全畅通有序。铁路方面，探亲流与旅游流高度叠加，客流主要。

0: 集中在吉林、白城、延吉、大连、哈尔滨、北京等热门方向。4月29号至5月5号，长春站共发送旅客 95.9 万人次，日均 13.7 万人次，高峰日为5月1号，发送旅客 19.4 万人次。为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长春站科学调配运力，加开始发临时旅客列车158列，动车组重联113列，最大限度满足游客假期出行需求。民航方面，5月1号至5月5号，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692架次，运送旅客 24.6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180.7吨，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起降1493架次，运送旅客 21.9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152.3吨。公路方面，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交通量累计833.69万辆，发送道路旅客累计199.3万人次，营运客船累计672艘次，接待游客 9.42 万人次。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成功入选。此次遗址群发现了大量的黑曜岩石器，这些黑曜岩不仅支撑本区域大规模石器生产，还通过长距离运输流通至东北亚多地，串起了一个以黑曜岩为核心的大型朋友圈，填补了东北亚史前文化交流的缺环。请听报道。
1: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围绕长白山天池呈圈层分布，长白山频繁的火山活动孕育出大量质地坚硬、结构均匀的黑曜岩，这种材料也被称为火山玻璃，是旧石器时代最为理想的石器原料之一。合龙极地出土的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高53厘米，重 16.3 千克，堪称史前的匠人之作。
2: 目前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一件、最规整的一件石叶石盒。这是我们通过这个3D 打印技术啊，1:1打印的这一件石叶石盒。它实际上它是30多斤。我们说它能剥下来这么长的石叶，然后可以后续直接进行使用或者是作为毛坯再加工其他的工具这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个石器剥片技术的一个巅峰了。
1: 本次考古项目建立起以长白山为核心、国内独一无二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通过原料溯源分析，长白山黑曜岩不仅支撑本地生产，还远距离流通至多地，形成一个以黑曜岩为纽带的大型朋友圈。
2: 人类的迁徙，人群之间的交流，长白山地区的黑曜岩又影响的范围又很广。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也是让我也觉得特别的震撼就是在中国的山西有个遗址，距今4万年也发现了黑曜岩，发现居然也是来自于长白山的。那个时期，长白山的黑曜岩就被运输到了山西去，而且应用到了这个加工石器上去，这也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几万年前的人类的迁徙和交流。
1: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以丰富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遗存，清晰记录了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古人类的技术演进与适应发展历程，深刻影响东北亚史前文化发展格局，见证了东北亚史前跨区域文化交流进程，既是彰显长白山文化底蕴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华文明远古根脉的关键组成部分。
0: 接下来新闻消息，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本届书博会共设五大主题展馆，分别以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为主题定位，各具特色。其中一号馆集书馆作为核心主展馆，定位为全国出版主展馆，吹响了全国好书的集结号。该馆设有11个特色展区，涵盖主题出版、主编集团、最美图书精品推介、城市出版社、高校出版、民族文字出版、人民教育及优质期刊等专区，集中展销学术专著、少儿读物和各类精品出版物。 展会期间，一号馆将举办多场重点文化活动，

0: 同时全场图书推出惠民折扣，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近日，东方之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展览在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分馆开展，展览分为土之镜、水之镜、木之镜、火之镜四个部分，展出馆藏中国古代各时期各窑口的瓷器超200个。展览将科学研究和考古成果相融合，观众在欣赏瓷器之美的同时，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烧制瓷器的精湛技艺。日前，吉林市首个大型实景文化演绎《朱雀山千古恋》在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演。演出依托山林水系天然实景，融合灯光水幕特效，沉浸式演绎本地千年传说，把自然风光与历史文脉相融，创新文旅呈现形式，助推当地文旅融合再上新台阶。近日，东辽县委宣传部东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牵头开展了春季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以经济化环卫微行动绘就文明城市新画卷。请听报道。
1: 清晨时分，东辽县城区内湿扫车、洒水车、垃圾压缩车等各类专业环卫作业车辆有序联动，各司其职，作业人员坚守岗位，分工协作，以全覆盖、无死角、精细化为标准，全力开展路面清扫、水雾降尘、垃圾转运等作业。
2: 咱们东辽的大街小巷，我每天都跑，每天都起早，先把主干道人流量多的地方清扫干净，然后开着湿扫车，天天一圈一圈转，每天都把路面扫得整洁。
1: 在大型清扫设备无法触及的角落，环卫工人手持工具，重点清理卫生死角。同时，东辽县规范垃圾中转站日常运营，精细化保洁城区公厕，新增崭新垃圾箱300个，让此次专项行动既有整治力度，更有民生温度。
3: 每天中午出来散步，我就感觉到咱们东辽县城的整体环境卫生日益变好了，心情也很舒畅。
4: 推动环境整治与文明创建同频共振，以洁美环境滋养文明新风，持续书写宜居宜业东辽建设新篇章，为全省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东辽力量。
0: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白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在白城师范学院举办，120家企业推出337个岗位，2000余名学生现场求职，当地人社部门同步提供就业指导政策咨询，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持续引才留才，赋能地方发展。近日，东北电力大学举办2026年春季校园双选活动，活动汇聚110家省内外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2800多个，覆盖能源电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教育金融、现代服务等多个领域，共吸引3600多名校内外学生到场求职，620余名毕业生初步达成就业意向。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雨飞，监制陈凯峰。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至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 素邦律师王春达。
8: 玲玲并未实施

0: 之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3: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加
2: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其中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最低气温辽源0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3到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低气温白山1度左右，其他大部3到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转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再看一下往后的日子啊，9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白山6度左右，其他10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延边东部有4级左右偏西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今天的话题随行呢，我们先来看一则新闻啊，商务。

0: 大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2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汇集到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达到了6193.6亿元。随着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力扩围，5月1号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已经同步实施自主品类的补贴，在国家十类产品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智能家居、适老化等产品类别。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您有没有过以旧换新的经历呢？
1: 啊，就是这么大的优惠措施，这么多的补贴，您享受到没有啊？
0: 我以前用一个旧的热水器，就是买新热水器的时候以旧换新了，但是也就抵了100块钱。
1: 那
0: 但反正也行，
1: 热水器一共是多少钱？
0: 热水器得2000多呀！
1: 啊，你那个洗澡那个热水器啊？
0: 啊，对呀，
1: 才顶了100块钱。
0: 对对对，就是因为那个款式已经没有了嘛，也没有什么用了，等于人家就是收一废品。
1: 是这样，咱现在我觉得理解应该是两个角度吧，以旧换新是一部分，国家政府补贴还是一部分。以旧换新，我觉得你100块钱不错了。我那个热水器我问了一下30，然后当时没换，我觉得好像收废品的能给的多一点。我后来摘下来了，放在屋里，现在还在屋里呢。那天我问了一下，有个开小电动三轮车在小区里喊什么收旧热水器什么的，
0: 收旧家电
1: 啊，他说10块。
0: 而我跟你讲啊，我们家后来又有一个是空调吧，然后我也是嘛，以旧换新我没舍得，我想这就像你想的是，那我给收废品的，结果后来发现，如果你当时不以旧换新，过后你再找别人，人家还有搬的费用呢。
1: 但是咱们俩正好相反，我那个柜式空调就是立式空调，客厅里立式空调，然后制冷包使了，一问说西欧还挺贵，然后我就不要了。收废品的比以旧换新贵。
0: 哦，
1: 他是200块钱收的，
0: 因为他要里边那件儿。
1: 他其实那个他会修的话，很容易就修好了，
0: 还可以再用啊。
1: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间太长了，就不要了。然后那个收废品那个人，他本身是经营小家电的。他说你这个其实修修可以用，我说不用了。他说那我多给你点啊，你找别人可能是50到100，我给你200。
0: 哦，还挺讲究。哎，说到这个空调，我说一个题外话啊，就是去年热的受不了的，今年如果想安空调，赶紧趁这几天。哎，一个是安装快，再有一个是这几天有国家补贴，
1: 哎，促销
0: 安装补，有的品牌啊，安装是免费的。否则的话，比如说如果你住的高一点，你光安装费还得花200-200呢。所以这两天啊，
1: 安装还得另花钱吗？
0: 对，因为你们家
1: 是
0: 一楼，
1: 不都是包含在里边吗？
0: 不在，因为你是一楼，我们高层都是要加钱的。
1: 我在北京那个也是高层啊，但是他只是收了多加的这个管线钱。
0: 没有没有，要多加钱的啊。所以这两天呢，大家如果想一下，今年夏天真有这个空调需求的话，就趁这两天赶紧去安啊。有这个补贴政策的优惠，
1: 这事儿别扎堆儿，一扎堆儿什么事儿都麻烦了。
0: 哎，那么大家有哪些以旧换新的经历，享受过哪些国家政策的补贴，也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家里都换了什么啊？都享受到什么优惠政策了？大家说一说，显摆显摆。
0: 我买了一个华为手表，当时补贴了100多块钱。
1: 啊，我换了电视，我享受了20%的政府补贴。
0: 哦，那也很划算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好视力的这个福利补贴啊，五一超值政策补贴。马上也就要结束了，大家要抓紧时间。现在呢，限时加赠，福利也升级。如果您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啊，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先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5分钟之内就更幸运了。为什么？还再给你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等惊喜好礼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你刚才是不是想说？按摩仪、太阳镜等精彩好礼，精彩的惊喜好礼啊！
0: 对，
1: 确实让大家感觉非常的意外。给这么多好东西啊！
0: 对
1: 啊，非常难得。你看，刚过去这个五一小长假，很多人全家都出去玩去了啊！这个自己一趟车拉着自驾出游，多开心呢！走到哪儿这个好景啊都可以看一看。但是有些人却没这个福气了，因为他眼睛不舒服啊，出不去啊，
0: 还刺眼睛
1: 啊，出门一迎风就流泪。 累，你是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你在家看个手机都感觉特费劲儿，那你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之后

0: 后你就会觉得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那今天呢，您只要在十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之内的还能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精致的太阳镜，只在五一这一个特殊的时段啊，限时加赠，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新闻。
2: 先说一个暖心的，趁着今天暖和
0: 特别暖和这事儿跟咱们应该是拉一下回忆的时光。
2: 嗯，
0: 就是你从前上学的时候和现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2: 嗯，
0: 你看人现在啊，云南红河州石屏县第一中学有一面吐槽墙，这墙上写满了学生们的意见。就是你有什么牢骚话，有什么不满意的事儿，都可以在这上说出来。那宿舍里没有吹风机，吹风机，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感觉这玩意儿离我们生活很遥远。
2: 谁敢跟老师要吹风机？
0: 啊、
2: 那不是
0: 你
2: 自己买的吗？还不许插电呢。
0: 这学生认为没有吹风机，那你生活少了一大块，对吧？还有什么打饭排队太久了，时间长了不耐烦了。小卖部比县城超市贵。还有那句说三圈太多，少跑一圈吧。啊、跑操你还敢发牢骚
2: 啊？
0: 现在这孩子太幸福了
2: 啊，太幸福了，
0: 真的太幸福了，
2: 太胆大了。
0: 就是你看，我们包括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早上起来还在跑操呢。
2: 嗯，
0: 跑到6点起来，你要跑围操场跑几圈，这都提前一天，老师都给你定好的，明天跑几圈。
2: 嗯，
0: 你敢少跑半圈都是个事儿。现在学生可以跟老师说。跑三圈我太累了，不行。
2: 这真是就是非常开放啊，
0: 可以商量了。
2: 哎，学生的声音也并没有被忽略，就是他们不是白说的。每周一清晨，校领导会到墙边开办公会，一条条念，现场研判，拿出方案。当然了，倾听也不等于全盘接受啊。比如校长就明确回应了，跑圈不能脱鞋
0: 啊。那是，
2: 我会在升旗仪式上解释为什么要跑步啊。很多时候呢，问题是拧成了疙瘩，缺的正是沟通。有一位学生说，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吐槽会被校长当众念出来。其实有的时候只要说出来，我们心里也就没那么堵了。
0: 什么叫吐槽？这个话说出来不一定能变成现实，但是我说完我就痛快了，这就叫吐槽
2: 啊，绝不内耗是吗？
0: 有的吐槽他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2: 啊、
0: 是我心里边憋得慌
2: 啊。其实他也知道自己说的不对啊。
0: 有句词儿叫“不吐不快”嘛，你吐这个吐可以理解成吐槽，
2: 嗯，
0: 你吐完槽了你就痛快了嘛
2: 啊，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几天之后啊，那句“三圈太多，少跑一点吧”被人改成了“三圈太少，多跑一点吧”。这些顽皮的孩子啊，一面墙是一次倾听，一个小小的改变让吐槽也。不再是情绪的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
0: 哎，这个倾听啊，它其实是一种解药，治愈那些不被理解的情绪。那倾听呢，也是一种出口，让堵在心里的话找到流淌的方向。谢谢你愿意听我吐槽，也谢谢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你们让这个世界多了许多不必言说的温柔。
2: 继续来关注暖心新闻。在敦煌名山鸣沙山月牙景区，爬上山顶是对人们体力不小的一次考验，烈日干渴再加上背着水的负担，让不少游客又渴又累。你就听吧，敦煌那能不热吗？
0: 是。
2: 记者从敦煌文旅方面了解到，在鸣沙山山顶新开设的一个敦煌水局给游客带来了惊喜。那里的矿泉水一瓶只要2块钱，不但没有涨价，还能制冷保温，让不少游客既解了心渴啊，既解了渴也暖了心。有一位游客表示，之前去其他的景区，一瓶矿泉水能卖到5块钱甚至10块钱，而鸣沙山的矿泉水2块钱一瓶还是冰的，觉得景区做的还真挺不错的。
0: 这让我想起了好多好多年前啊，就是那时候封闭在家的时候， 听说某某某下雪特别大的地方啊，大家愿意去玩看雪景，然后有人吐槽了，说在那儿买了一根烤肠15块钱，

0: 觉得被扎了啊，这个刺客嘛，
1: 啊，
0: 然后
1: 我也买过15块钱的烤肠。
0: 平常你这2-3块钱一根的烤肠，你卖我15有点太黑了。然后有人又解释说这地方不太好往里运这个食材啊，大家理解。那你看人家这个2块钱的矿泉水，不光是跟平常的价钱一样，而且还能你需要冷的，我给你冻的冰冰的。
1: 哎，在山顶上我还接电呢。
0: 对呀、啊，同样都是能控制成本的，为什么人家能做到这个呢？对吧？还是心里能不能把游客真正的当回事儿？
1: 哎，其实你说你钱赚到了没？已经赚了，就不再差这一点了啊。
0: 对。
1: 那你说，其实游客他就多买那么几瓶水，最多也就是一共他可能就一个人也多花不上10块钱、但是人家心里不舒服，下次就不想再来了，是不是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事件。开门杀交通事故赔偿有了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主体责任、责任认定、还有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规定。那么这个解释呢，是从今年的6月30号起施行。
0: 这个司法解释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之下的责任承担，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概念其实挺好理解的，就是你开着车，这车是我的车，你开你叫使用人，我是所有人。但是这个如果你开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谁承担责任呢？首先是你承担责任
1: 啊，谁开谁承担主要责任。
0: 你是使用的嘛、这个事儿是你使用过程中发生
1: 的。那谁开的门啊？
0: 对呀、谁开的门谁负责呀？你这个就是交通工具的使用人嘛，这个事儿是由你而起的。
1: 那比如说你开车，我坐后排座，我开门，
0: 哎，我是使用人，你是乘客，这里边还有不同情形，就是正常的，还有就是咱俩是同事，你没车，我下班我拉你走，这叫好意同乘。这个时候我是交通工具的使用人，咱先不管这个所有权是不是我啊，是我媳妇儿的名，但是我开，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但是对于你来说，咱们俩有一个关系叫好意同乘。这个好意同乘，我是机动车驾驶人，我有责任提醒你，就是你下车的时候注意看一下路边有没有人。
1: 那我没听，
0: 我提醒了你没听，那是你的事儿
1: 哦，
0: 你要承担责任。我要是没提醒这一句，那所有的事情由我来承担。
1: 我不是没听，我没听见。日常生活当中呢，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哎，就被称为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该予以支持。
0: 那么下面就说的就是关于这个好意同乘这一类的啊，像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明确，好意同乘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呢，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因为现在有一个福利活动，限时只要19.9元可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内给您包邮，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为什么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早点来试啊？其实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您2-3天都不通畅的话，就是它会产生毒素，哎，就是在你的身体里边就像变成一个炸弹一样，
0: 对，
1: 哎，到处放射对其他器官不好的这个。
0: 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你家比如说厨房的垃圾桶或者卫生间的纸篓，你隔了半个月你都不倒，那个味儿肯定是受不了啊。 因为它散发着毒气嘛，对吧？
1: 所以要及时的让。

0: 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通畅的循环啊，相信大家也有类似体验的人呢，也用过一些其他产品，但是就会反复用的时候有用，不用就不没有用，对不对？
1: 嗯。
0: 久而久之呢，开始的时候吃一粒，后来吃两粒，吃三粒，吃四粒，最后不管用了，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呢，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还能给您养身体，帮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生活。
1: 只要您在十分钟内打进电话19.9，让您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体验活动最晚520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老同志早早的来打卡了啊，感谢光辉岁月说啊，吐槽了啊，这是吐槽，说现在这上学条件多好啊，学生享福，车接车送，风吹不到雨淋不到，我们小的时候不管多大雨雪那都得自己走着去。
1: 我跟你说，我给你回忆一下我经历过的那样的极端的情况，你恐怕想都想不到。放学一看这个外面下雨了，而且这天就是白天啊，黑黑的，就看不到十几米外的情形了。
0: 哦，
1: 那雨大到什么程度？
0: 冒烟了。
1: 我们几个商量，那如果按现在城市里的公交车，应该是4-5站的距离。
0: 嗯，
1: 我们几个就，几个男生就是把衣服能脱的都脱下来，就穿个小裤衩，然后系到塑料袋里。
0: 嗯。
1: 冲进去就往家跑，
0: 哦，就当洗澡了是吗？
1: 对，然后乐观的真像你是乐观的，边走还边搓呢，
0: 当玩。哎呦我的妈呀！
1: 但是啊，每个人第二天都互相问说你回家哆嗦没？
0: 感冒了没？
1: 回家哆嗦半天啊，拿被捂了好久。
0: 挨揍了没？原来是
1: 没，但是那这些半大孩子都挺淘的，这感觉很开心。
0: 家长也很开心，就是最起码这次逃的时候没把衣服弄脏了。
1: 但是你看现在，就是孩子有这样的勇气，家长也不愿意让他干这样的事儿，就觉得是一种冒险。
0: 感冒了怎么办 啊？还要打针？
1: 万一要是肺炎啦，严重了呢？
0: 擎天柱说，跑步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这得从我上学的时候说起啊。跑步比赛8000米，大型式操场一圈是1000米，跑了8圈获得第一名，我得了一个足球。
1: 哎呀，
0: 真厉害啊，
1: 不容易啊。
0: 他说跑步呢其实是练出来的，说白了就是我妈揍我的时候就赶紧跑。我跟你讲啊，现在的孩子和过去不一样了，你看你那会儿焦成那样，没感冒没发烧吧？
1: 对啊，
0: 现在我跟你说一个都跑不了，准准发烧。前几天我女儿学校有这个活动啊，我们家长就到学校里边去跟老师聊了会儿天，老师就说现在这孩子啊也是真不扛霍霍。他说跑步肯定有扭脚的，来不了学校了。这个骑步走肯定有顺拐的。然后就是他说稍微一摔就骨折。他说你看咱们班，我姑娘前两天不是扭脚了吗？然后说不能下楼了。然后我姑娘就发现说，妈妈，其实我们班好几个扭脚的。
1: 感觉现在孩子特别脆啊。
0: 特别脆啊。从这么小就开始退，
1: 其实你看，
0: 你说现在的孩子已经早早的比咱们那个时候就补钙了呀，怎么还这么脆？
1: 就是缺少锻炼，缺少摔打，缺少摔打啊，就是离土地近一点，离自然近一点，你身体自然就跟这个我们的周围环境啊相融合了、
0: 就
1: 要不然脱离自然太远了，太久了。真的不好，
0: 不接地气儿了啊、
1: 你看这个擎天柱说这事儿，我突然反应过来啊，好多年之后、就是离开学生年代好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这样的道理。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比如说军训走队列、我非常不理解、像个傻子一样在那排成排，1、2、3齐步走有什么用？当时不理解，而且过后很久都不理解，
0: 走这么齐干什么？
1: 包括跑步跑步跑的一个个累的跟傻子似的，
0: 呼哧带喘，
1: 有什么用？就是锻炼身体有多种方法，为什么非要跑？一定要跑够多少圈？
0: 一直
1: 说少一圈不行什么的，这个那的。现在才明白，那个是锻炼你的毅力，你的持久力。有什么困难能不能坚持下去？
0: 对，
1: 锻炼这个。
0: 就是我军训的时候，教官经常说嘛，锻炼你的意志品质啊。
1: 至于这个队列，比如说军训队列，那就是我们借用军队的训练方法，是对命令的无条件的执行
0: 啊。你看现在的孩子稍微有点困难，不行，我不整了，我不干了啊。 这个就是他缺乏这种意志品质。我现在就经常拿乒乓球跟他讲，我说你看那个奥运冠军

0: 就是这个球非常，就我前两天打了一次羽毛球，我就知道了。就那个球离你其实不远不近，你要够一下的时候，咱真就是没那劲儿够。但是你看人家参加奥运会、参加世界比赛的运动员，就是多难够，我一定要够一下这个球。
1: 对，它是你能不能做出努力，你的身体条件允不允许你做出这样的努力，你有没有做到更好，这就是体育精神的一种体现嘛。
0: 所以锻炼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我们再来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看看这个家电补贴的事儿。擎天柱说，你看我们家买了一个巨型冰箱，哇，四开门的，好气派呀。总价是花3000多，当时国家政策补贴1000多，也就是说2000左右吧。我买了一个巨型冰箱，
1: 太便宜了，合适啊，
0: 四开门啊。他说：“你看看这巨型冰箱咋样？”那是相当不错
1: 了
0: 啊，
1: 风冷是吧？
0: 嗯，他说小的时候是之前，小的是之前买的，大的是新买的，真不错啊。
1: 你看人家条件多好，冰箱都俩，一大一小
0: 啊，
1: 大的动大件，小的动小件。
0: 还有这个鹏，他说上几天我女儿安的空调安装费没花钱，
1: 但是他拿那件儿得花钱
0: 哦，花200多呢。
1: 总是有的是啥呢？你比如说你安装的位置，他那个冷凝管就那个铜管，你需要
0: 走多几米，
1: 他给你标配是多少，你要多用了一米，他就多收你一米钱。
0: 我们高层要加钱的，就是比如说10层以下是比如说50，10层到20层是100。
1: 高层本身有一个高空作业费，
0: 对，
1: 就是这个理解，因为高空本身是有风险的。
0: 没错啊，这两天有国家补贴是有优惠的，如果大家有安装空调的需求的话呢，就尽早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最近呢，记者从浙江省一家医院了解到，杭州37岁的卢女士平时工作比较忙，常靠喝奶茶解压，一天至少喝3杯。哇，我想想都甜啊，我好羡慕啊！我很想喝奶茶，我一次只敢喝半杯、
1: 还是年轻，这要是60、70岁你这么喝，那肯定有反应了。
0: 人家连睡前都要喝。最近呢，他就感觉到喉咙有异物感，声音嘶哑，起初以为是咽炎啊，吃了点药也不见好转，甚至一度失声。最后呢，经医院给他检查了，确诊为反流性咽喉炎。
1: 这喉镜检查显示啊，其声带及喉部黏膜明显的充血肿胀，这是胃酸长期反流刺激所导致的。医生解释，奶茶中啊，这个高糖、咖啡因还有脂肪等成分会刺激胃酸分泌，松弛食道括约肌，尤其是在睡前饮用，平躺时这个胃酸更容易反流到咽喉部位，损伤咽喉黏膜。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可能会引发声带息肉、白斑，甚至是癌前病变。
0: 我的天啊！最后经过4周的规范治疗，包括啊，这里边包括什么呢？不能再喝奶茶了，要调整饮食，然后给他用药，睡眠、体位调整等等。
1: 就是你睡觉的姿势都得变了，
0: 然后
1: 你不能平躺往外反胃酸嘛？
0: 就我们
1: 可能得后面得翘起来，就像那个病床似的
0: 啊，
1: 你头部位置得高一些。
0: 就像我们说吃多了我都直往上反，这个时候你躺它真的就反出来了啊。医生提醒，如果长期咽喉异物感、声音嘶哑、清嗓频繁等症状，应该及时到耳鼻喉科去就诊，避免误当做普通的咽炎拖延治疗。奶茶虽然好喝，不能贪杯，尽量少饮用，选择低脂少糖或者无糖的茶饮。我跟你讲啊，这件事情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亲身体验，就他总是后半夜2点多钟的时候心脏不舒服，然后他花了很多钱到心脏科去检查，然后心脏科的大夫就跟他说，你一天走18000，你心脏肯定没毛病。然后后来呢，无意当中跟另外一个医生在一起聊天，然后那个医生一听啊，人家是什么呢，8、9点钟就是这种天暖和了嘛，8、9点钟的时候要么吃顿烧烤，要么吃顿火锅，然后回去就睡觉了
1: 啊，
0: 他就是那种反流嘛，然后给你的心脏造成了压力，后半夜的时候他就到那个点他该消化了吗？然后这个什么什么怎么样的，就反正是一个什么反流的病，它造成了你的心脏到那个时候就咚咚咚咚咚咚跳的，你不舒服。
1: 对，就到这时候你本身你这时候你天天这个时间点你吃烧烤，你这时候你没吃， 那心动吗？心就动了吗？
0: 好像应该是就是你晚上的时候血应该给心脏供嘛，结果你吃的太多，血都上胃里边干活去了。
1: 没错，
0: 心脏这一看，我这没有营养环境了，我自己挑吧。
1: 这会

0: 叫孩子有奶吃吗？那我不动，你不知道我不舒服。
1: 嗯，所以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很重要的啊。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圈里边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我知道大家生活的都非常有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暖心的事件啊，也是，哎呀，让我们心紧了一下。最近呢，在珠海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一名71岁的乘客突发心脏疾病，情况危急。同机出行的航空总医院主任护师刘雪晶和王小莹在同一个航班上挺身而出，默契施救，助患者化险为夷。
0: 这老人也真是幸运，能碰到两位专业人士、啊、
1: 嗯，
0: 这两人第一时间为老人接通这个机载的氧气设备，缓解缺氧的症状。老人呕吐之后呢，胸闷症状就明显的缓解了，这个血压也在缓慢的回升，脉搏心率相继恢复正常，意识也逐渐的清醒。那么面对虚弱而且紧张的老人啊，刘雪晶不断的轻声安抚，你看人是专业护士嘛，说、
1: 嗯、
0: 老人家您别紧张啊，我们都是医务工作者，我们都是正经的医生，您放心吧，我们会一直陪着你。这飞机平稳落地之后啊，老人顺利转运至附近一家医院进行救治，两名护士将抢救这个病人的全程记录完整的交给地面急救人员之后才放心的离开。
1: 非常专业啊、
0: 哎、这刘雪晶说啊，救死扶伤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无论身在何处，遇到险情都不会袖手旁观。
1: 哎，点赞。我们再来看光辉岁月发来的留言，他说现在呀，安空调旧的拆除还收费呢，安装楼层费，高空作业费，我家去年这个连拆带安装花了我500块钱啊、嗯！我们家在4楼。对，所以说你那个旧的如果有人收，你赶紧让他拿走，你还能省一个拆的费用、
0: 就是、
1: 我就是经历过这件事儿，
0: 搞不好最后谈成什么呢，说、你给我5块钱我把你这收走，
1: 就是的，
0: 因为我要拆、
1: 就是的嗯，原来我们家买床垫的时候也是，那个床垫的人说你这个要不要，因为我家那个床垫还挺新的，他说你要不要的话我就拿走了
0: 啊、嗯。
1: 然后当时我妈就没舍得嘛，说那个你别拿，我们可能还要用，结果后来也没什么用嘛，你想再拿再抬到楼下去
0: 我前两天换个床垫就是
1: 啊、要花钱，
0: 那个大旧的大床垫特别厚，特别沉，然后费了半天劲拖到外面，然后再琢磨，我说这床垫怎么处理？
1: 嗯，
0: 就来了一个收，就是捡破烂的，捡废品的，
1: 嗯，
0: 还不是正经收废品的，是一个老人家。嗯、他说你这不要了，我说不要了，人就地把它划开，把弹簧拿走了。
1: 啊、对对对对啊啊！
0: 我说早知道，那也不行，这老人家他自己也弄不动。然后那老人跟我说了、啊，他说你其实不用自己弄。你跟收废品的说，你说这个东西我不要了，他、嗯、里边有他要的东西，他就能给你拿走
1: 啊，他就能帮你处理搬走啊。所以这个识时务嘛、是不是、啊、识时务。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如果您经常胳膊腿发沉啊，浑身没有力气，出门遛弯干点家务没走几步就疲劳乏累，哎，那么您呢赶紧试一试黄瓜籽粉，食补养骨，更温和也更省心。不少人问说那补钙我吃钙片好不好，为什么要吃黄瓜籽粉？哎，这可不是单一的补钙，里边还含维生素 A E 以及铁锌，多种营养，膳食纤维丰富，还能润肠护卫，一举两得呢。
0: 这个粉质磨的比面粉还细腻，温水一冲就化开，清香顺口，好吸收，不伤胃，早晚冲一杯当早餐做加餐，轻松补足所需的营养，正规大厂生产，还搭配燕麦、这个生菜籽儿、山药、黑芝麻，不添加蔗糖，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是买三送三，再赠一罐芹菜籽粉，一共是7罐，仅需199。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公众号回复黄瓜就能直接下单。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分享啊，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1: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